0: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1: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3: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3: 首尔，
5: 我来了。
6: 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7: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 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8: 首尔我来啦。

0: 今天的这个开场曲呢，先来听一首前段时间非常火的一首 Challenge 之歌啊。哦，我已经要开始律动起来了，我的动作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准备，胸部震动。来，我们一起来听
1: ATEEZ 的

0: 欢迎回来，我是抱抱抱海西。
1: Hello，我是栗子罗卓斌。
0: 哎呀，栗子，我最近发现一件这个非常恐怖的事情了，
1: 哦，怎么了？
0: 就是我发现现在决定一个 K-pop 组合火不火的，好像已经不完全是公司的事情了，
1: 哦，那是谁？
0: 是算法。
1: 你这听起来特别像黑镜的 K-pop 特别篇。
0: 但是是真的，因为其实听就是以前出道要看这个公司企划打歌，然后还有宣传综艺嘛。现在我觉得还要加一项，就是这个算法老师啊，求您捞我一下。
1: 拜托了，YouTube 老师，也
0: 是
1: 拜
0: 的，是
1: 托
0: 的，
1: 了。
0: 是的，是的，因为最近算法老师是真的有捞起来一个组合，我猜
1: 哦，
0: 你一定知道哦。
1: 3、2、1
0: listen，对，
1: listen。
0: 我思密
1: 哎，真
0: 达。
1: 的，如果最近经常刷这个韩国的 SNS 的话，完全
0: 是的，
1: 很难躲开他们啊。
0: 没错，特别是那一句“可
1: 多谢，
0: 姐
1: 呀
0: 呀吼”，对呀，对呀，
1: 吼！
0: 太有声音
1: 完
0: 了。
1: 全已经画面已经出现
0: 是
1: 了。
0: 的，因为我现在看到“可姐”两个字，就是已经没有就没有办法正常去读它了，后面一定要接一
1: 自
0: 个
1: 动接个
0: “呀
1: 呀
0: 吼
1: 吼
0: ”。是的，
1: ，mango
0: 现在
1: mango。
0: 我又特别懂得，因为现在其实感觉像“可姐”已经感觉都不是地名了，而是一个需要喊出来的感叹词。
1: 而且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这个
0: 嗯，
1: Lisa 呀，她不是一个今年刚刚出道的新人，
0: 是
1: 他们
0: 的，
1: 2024年就已经出道
0: 没
1: 了。
0: 错没错，
1: 那这个 Love Attack 也不是2026年才发行的新歌。
0: 是的，但偏偏到了今年呢，这首歌又被大家重新翻了出来。
1: 所以今天我们想聊的就是，不只是 Lisa 终于火了。
0: 对，而是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就是现在的 K-pop 新人到底是怎么被我们发现呢？怎么被我们发现的呢？欢迎听众朋友们也跟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吧。你是怎么了解到一些还没有进入这个大众视野的新人组合的呢？
1: 没错，那么参与方式呢，就是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呢，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了。
0: 是的，我们这一季《海螺传声》依旧是每周四都会固定在这里和大家见面哦。同样，《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FM 101.3官网、YouTube 三路同步跟大家见面的哦。
1: 没错，那么接下来就送上这首《召回之歌》，来自我们 Lisa 的《Love Attack》，我们马上回来。

0: Hip Hip Hop 海螺 on top， 这里是海螺爸爸，
1: 欢迎来到海螺传声组合我们的全新栏目海螺爸爸。
0: 没错，欢迎来到我们海螺爸爸。哎，那么爸爸，我先问你一个小问题哦，如果是以前认识一个新人组合，你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顺序啊？
1: 那首先就是听歌了。
0: 哦，然后呢？
1: 看舞台啊。
0: 再然后呢？
1: 找一个我最喜欢的，我担的。
0: 哦，像我一样。
1: 对啊，很真实啊。
0: 就是我就是。
1: 谁要找你了？走开，真的是。但是很真实吧，大家基本上都是这个顺序了。
0: 确实无法反驳。
1: 是的，但其实现在呢又稍微有一点不一样，是什么？就有很多时候呢，我是先刷到一个人，会觉得哎，这位是谁，然后点评论区，然后再搜名字，发现哦，原来他是 idol 哦，然后再搜组合，然后再发现哎，这个歌好像蛮好听的。
0: 怎么今天
1: 这就是
0: 聊到 Lisson 的就特别的，
1: 是的。
0: 但确实 Lisson 这次很典型，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原本有很多不太认识他们的人，
1: 是的，
0: 先是被他们并不是被一个很传统的回归舞台所吸引，
1: 是的，
0: 而是先从这个成员的个人内容，
1: 对，
0: 短视频，还有各种有趣的片段开始认识他们。
1: 是的，是的，特别是像我们这个成员 Wonny 他自己做的 YouTube 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觉得特别关键。
0: 没错，因为你像传统我们一直知道的偶像宣传嘛，
1: 是的，
0: 就是 MV 啊，打歌呀，然后。

0: 哦，想 challenge 啊，或者采
1: 哎，
0: 访啊，这样子，
1: 没错，
0: 就是
1: 标准
0: 标，
1: 套，
0: 对，很标准。
1: 标准套餐。
0: 但自制的内容就很不一样，就不是说，哎，大家好，我们是 Lisanna，请多多关照，就不是这么简单。
1: 对，而是看这，哎，这几个成员做的东西还蛮有意思。
0: 哦，而且这
1: 对，
0: 种有意思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
1: 是
0: 为
1: 的。
0: 会被记住。
1: 对，
0: 对对对。
1: 就从就是哎，他是谁来着？哎，他哦，我有见过他
0: 哎，
1: 这种
0: 对，
1: 感
0: 就会突
1: 觉。
0: 然间有人有这样的一种印象，就
1: 因为
0: 比如
1: 像我
0: 说，
1: 们之前这种5分钟的采访，要是没
0: 对，
1: 看完，看完了过后，一个都没记住，那才是恐怖
0: 对，这
1: 片。
0: 才是最恐怖的事
1: 是
0: 情。
1: 的。
0: 所以说，我觉得他们这一次的这个组合的爆火的方式，真的也是很神奇啊！
1: 没错，
0: 也
1: 没
0: 刚好
1: 错。
0: 是踩中了，我觉得 SNS 里面的很多的一些逻辑上的一些流量，或者说是一种很新奇的出现的方式。
1: 是的。
0: 那这样的也有一个很神奇的问题，一个有趣的视频火了，像他们的 Vlog。一个成员火了啊，这好像都可以理解哈。
1: 对，
0: 但
1: 是的。
0: 是为什么火了之后，2年前的歌曲会因为一起带回来了？
1: 哎，说到点上了，因为我也觉得这就是最近这个 K-pop 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以前我们觉得一首歌的其实命运哈，差不多在这个回归期就结束了，
0: 哦，就发
1: 对。
0: 完歌、打完歌、宣传完，然后就休息，然后下一首，就大概是这样的一
1: 对，
0: 个
1: 是
0: 逻
1: 的，是
0: 辑。
1: 的，是的，因为差不多回归的这个打歌期就一两周嘛，然后有可能就在这个回归期这几个月，然后基本上就等着下一首，哎，打歌结束就感觉，哎呦，好了，这个歌，这首歌，你的这个使命到这儿了。
0: 很残忍，这么
1: 哦，
0: 说。
1: 是的，是的，但现在就不是这样了呀，因为其实只要互联网突然响起你，2年前的歌也能现在这样被挖出来
0: 哦，真
1: 呀。
0: 的从曲库里面挖出来。我跟你说，这
1: 对。
0: 个就很像前几年 Brave Girls 也是有一首夏日的曲目，然后也是因为互联网上的传播，然后被召回打歌了。
1: 是的，是的，这就叫什么呢？
0: 考
1: 考
0: 古。
1: 古，对，没错，没 错。
0: 哎，Love Attack 我觉得也就是这样，就是因为从大成员的 Cozy
1: 呀
0: Yahoo
1: 吼，
0: 开始搜索这个团体，然后慢慢
1: 对，
0: 就开始搜索，听到他们以前的歌。
1: 对，然后就会发现，哎，这首歌怎么这么好听？我2年前干嘛去了？
0: 我觉得这就是逆袭最有意思的地方啊！就这个歌曲不是在2026年突然变好听了，
1: 是的，而且等大家就是终于等到了一个
0: 点
1: 点
0: 开
1: 开它
0: 它，
1: 的理由。
0: 对，没错。而且现在这首歌，我觉得怎么说？其实我很早就有关注到这一首歌。
1: 小众高手
0: 啊，那是2年前左右我就听过他们的歌曲了，大
1: 啊，
0: 概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你知道，因为从2年前到现在，同一首歌曲我一
1: 是
0: 直都
1: 的，
0: 在
1: 是的，
0: 听嘛，然后它不同的这个影响力，让我感到最不一样的就是，现在一首歌的这个发行日期或者说是宣发时间啊，我感觉好像没有那么绝对了。
1: 是的，是的，因为现在其实。对，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它可以就是在2年之后突然被响起，就有一种哎，我先躺着啊，那互联网哪天想起我了，我再上班的感觉。对，
0: 哦，没错。
1: 那其实现在这样听起来的话，哎，小公司是不是也有救了呢？因为像我们这个大公司有宣传预算、有前辈、有媒体资源、有这个完整的制作体系，那现在其实说不定小公司也只需要哎一台手机、一个会整活的人以及算法老师的一点偏爱。
0: 你这样说起来特别像一个创业项目，有没有？
1: 是的，5个女孩如何这个
0: 一部手机
1: 一
0: 改变
1: 没
0: K-pop，
1: 错没错，
0: 确实听起来很像这个，但我觉得也不能那么乐观。虽然你说像社交平台确实降低了很多我们看见他们的一个门槛啊，
1: 是的。
0: 但它没有完全消除掉很多资源差距，是不是？
1: 哦，怎么说呢？
0: 因为你刷到一次，跟他们真正红起来是两码事儿。
1: 是的。
0: 一个视频有100万的播放，不代表大家都一定会去听你们的歌，大家都认识其中一位成员，也不代表大家最后都会认识整个组合嘛。
1: 哎，没错没错，不然现在全世界最红的艺人就应该是我收藏夹里那些我根本不知道名字的人。
0: 你别说，其实我收藏夹里面有很多我不知道名字的人，
1: 一面
0: 人
1: 之
0: 是
1: 缘，
0: 再无交集，
1: 对对对，
0: 一
1: 一
0: 面
1: 见
0: 之
1: 钟
0: 缘
1: 情，一
0: 哦。
1: 见钟情。
0: 所以这个 Lisanna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哎，他短视频啊，还有就是他们的个人的一些宣发资料呢，负责做开门。成员的魅力负责让人走进去，最后大家留下来的理由还得是作品。
1: 是的，是的，我真的非常同意，因为其实如果大家搜完这个 call 姐呀吼，然后点进去，我们有听到这个 Love Attack，一听算了，就是觉得没有那么有记忆点的话，那其实有可能故事到这儿就结束
0: 哎，
1: 了。
0: 没错。
1: 对，所以其实算法能给到你流量，但不能把替你把歌写好。
0: 所以说就。

0: 对，没错没错，但确实是SNS上面一个很常见的反应。
1: 是的，因为其实我们之前对偶像的印象就是说精致完美，永远知道镜头在哪儿，但现在其实大家很容易被那些不那么像营业的瞬间吸引，比如说笑场，没错没错没错，然后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呀，成员之间互相吐槽啊，或者那些根本没有在努力制造名场面反而成为了名场面。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现在互联网很神奇的一个地方就是<笑>
0: 你越说这个地方，请给大家制造一个特别有记忆点的、特别有中毒性的一个名场面，
1: 对，
0: 它反而没有那么的有感觉。对，因为这个是设计好的，对，大家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感觉哦，你是设计好的。
1: 对，但成员可能随口一句的。 靠贼，然后全国的听众朋友们也都观众朋友们也都听进去了，就是他们的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哎，好像很多人都知道这个，
0: 没错没错。
1: 甚至我觉得这也是现在这个偶像竞争方式的一个变化，
0: 对，
1: 就以前的公司会想我要怎么把这个偶像包装的完美，可能要想现在可能要多想一点的是我要怎么把这个人本来有意思的地方给凸显出来。
0: 是的，有可能以前这个短视频时代，大家认识一个偶像需要10秒20秒，但是你其实不一定需要在这10秒里面证明我是一个完美的人，而是让人觉得我还想再看他10秒，10秒又10秒，哎，这不半个小时就过去了。然后你又开始用这个方式来拖延了，才没有啦。那回到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啊，这么突然。回到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啊，小公司出大奇迹啊，你觉得Lisanne的爆火真的是奇迹吗？哎，我。
1: 我觉得一半是一半不是了，怎么说，
0: 因为Kozia Yahoo突然变成这个全民梗，这个确实是没有人能预测到的，你不可能开会说这个本季度
1: KPI
0: 请制造一个流行语，这其实没有办法做到，对，没有办法突然预料到的，但是大家被吸引以后就会发现，哎，成员有意思，歌也好听，还有东西可以考古，我觉得这就
1: 不只是单靠运气了，没错，就像我们以前说的小公司出奇迹啊，感觉很多人会喜欢把这种故事就是说成他们什么都没有的命运降临的感觉，但其实不是，他们很多东西
0: 本来就已经制作好了，或者已经有自己的底气在了，就是期待这么一个契机。没错，其实歌就在那里，人也在那里，内容也一直在做，其实就是缺一个突破口，一个缺一个就是把大众先带进来的这么一个就是节点。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实一点来说，就是各位还没有活的朋友一定要记住，先别删作品哦，万一这个2028年的算法老师算到你了。
1: 那我现在账号所有作品先保留，我觉得你现在这个更新频率就很好。我的更新频率吗？我一直在被催更，哎，那你还要加油了，姐妹。那这个问题也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是你有没有因为一个短视频、一个表情包或者一个很偶然的瞬间
0: 突然认识了一位以前完全不知道的K-pop偶像，又或者有没有哪首歌是发行很久以后才突然发现，让你产生，哎，不是，怎么现在才告诉我的那种感觉呢？
1: 欢迎在YouTube
0: 聊天室短信或者公众号里面告诉我们哦。也欢迎大家一起来预测一下，下一个被算法老师点名的奇迹会是谁呢？
1: 在下一个奇迹到来之前，我们先来听一下Lisanne的另外一首爆火歌曲，他们的Deja Vu。

0: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你最近有没有因为一条短视频，一个表情包，或者一个很偶然的瞬间，突然认识了一位以前完全不知道的 K-pop idol 呢？
1: 没错，那我们看到手机尾号3081的听众跟我们说，我一般都是刷短视频的时候发现新人的，有时候一首歌突然在网上火起来，我就会顺着去找他这个组合，最后发现，哎，原来是刚出道的新人。
0: 没错没错，现在这个短视频平台真的很容易让一首歌或者一个组合突然
1: 就被大家
0: 发现了。
1: 对，我现在也发现了很多歌曲都是用这个 challenge 效应在慢慢的跟大家见面。
0: 没错，就像我们等会儿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一样，就是我们不小心刷到的。
1: 还是夹带私货。那还有一位手机尾号来自我们9732的听众说，我比较喜欢关注这个音乐平台，有时候会刷到一些新歌，觉得好听的时候就会去看看是谁唱的，结果一不小心就发现了新人组合。
0: 哦，看来大家真的就是认识新人的方式真的各有不同。
1: 哦，是的，其实我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就是前段时间吧，我听到了很多音乐的这种测评，你知道这种视频吗？然后我通过这样的视频其实认识了很多组合。
0: 是的是的，
1: 像我最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就是来自我们 Close Your Eyes 的 Open Your Eyes， 在我们第一期有播放过，就上一期节目里面。
0: 我看你也不少夹带私货。
1: 这首歌曲也是我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现的。
0: 真的很好听，
1: 很神奇，
0: 确实。哎，你咋不问我等会儿我们马上要听的那首歌怎么？
1: 你快说。
0: 就是因为我也是刷到的呀。
1: 啊，好，再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参与方式啊。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了。
0: 是的，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那第一部的最后就一起来听这一首我的推荐之曲 S Play 的《막차》。

0: TBS EFM
1: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2: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1: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2: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1: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2: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1: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3: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4: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3: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4: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3: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4: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3: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4: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3: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4: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

0: 从首尔出发，
1: 聊生活，
0: 聊文化，
1: 也聊我们自己。
0: 这里是
2: 首尔我来了。
0: 镜头走心，
1: 故事入镜。这里是
2: 海螺 Zoom In。
1: 欢迎来到海螺 Zoom In。今天呢，我们准备了一个特别真实的场景。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大家会想起什么影视作品呢？
0: 没错，那么下面我们将会通过一个小短剧，把今天的故事和情景呈现给大家。
1: 然后呢，我们两个 DJ 呢，会根据这个情景，各自推荐一部大家觉得会适合大家的
0: 影视作品，也就是说同一个故事可能会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答案。
1: 那到底是谁推荐的电影更适合这个时候呢？
0: 没错，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下班后最适合看的职场剧。
1: 没错，那今天的故事到底发生了什么呢？首先一起来听听我们的情景短剧吧。
0: 爸爸，是你做的吗？
3: 哎呦，罗代表，是的。
0: 我昨天不是说过这里要改吗？
3: 哎呦，对不起。
0: 你看这里，这里，还有这里，全部都重新整理一下。今天下班之前给我。
3: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的人生什么时候才能好？
0: 你说什么？
3: 我说马上改。终于下班了，不行，今天必须一杯解千愁。
4: 喂，宝贝，出来喝杯啤酒啊。哎呦，我跟你讲，我今天真的被骂惨了。
5: 哎呀，今天不行了啦，我已经有约了。
4: 哎，好吧。喂，老罗，出来喝一杯呗。
6: 我明天早课。
4: 哎呀，就一杯。
6: 不行。
4: 半杯。
6: 不行。
4: 那你出来看我喝。
6: 你自己喝吧。
4: 哎呦，算了，朋友没有，便利店总有吧。啤酒一罐，薯片一包，今天这么惨，再奖励自己冰淇淋一个也不过分吧。
7: 예봉투필요하세요
4: 네하나주세요
7: 네200원이에요
4: 네
7: 200원이에요
4: 아유今天连袋子都欺负我，真的好累。
0: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4: 怎么了？
0: 我觉得刚刚演的挺搞笑的，但是我现在感觉有点惨。哎呀，
4: 当然惨了，但你觉得最惨的是哪一段？被上司骂吗？
0: 不是。
4: 朋友全部拒绝？
0: 也不是。
4: 那是什么？
0: 袋子要200元。这个对我来说
4: 是
0: 实在是打击啊。
1: 这个真的是最脆弱的时候，还有压垮牦牛的最后一根稻草。
0: 是的，但说真的，我觉得刚刚的这个场景应该很多人都会有共鸣吧。
1: 你最有共鸣吧。
0: 哦，为什么
1: 200元的袋子？那其实因为其实确实就很多人都会有共鸣嘛，因为像我们这个中秋刚刚结束没多久，然后我们中国的国庆假期也差不多要结束了，大家应该都是差不多准备返工返学了吧。
0: 嗯，对啊，这个开天节也刚刚过去。
1: 对啊，
0: 该上班的都上班了，该上学都上学了，该交的作业
1: 写了吗？
0: 没有。
1: 赶快补起来了。但其实是真的，就是假期的时候每天醒来想的都是，哎呀，今天去哪里玩呢，去哪里休息呢。
0: 我现在每天醒来想的是，我今天还有没有时间出门，
1: 能不能不去，
0: 能不能不去、啊、
1: 是的，因为其实身体回学校回公司了，但其实灵魂
0: 还卡在假期的最后一天。
1: 没错，
0: 而且这样的这种上班的第一个晚上，就回复工的第一个晚上，
1: 是的，
0: 最麻烦的就是我明知道自己心情不好，但我又不知道干嘛。而且每次这个时候打开电视，哎，如果是你，你会想看什么呢？
1: 哦呦，说到点上了。
0: 没错，
1: 如果你经历了特别糟糕的一天，
0: 耶，
1: 被上司狠狠批评，下班又找不到有人陪啊，最后一个人买了一罐啤酒回家，那这样的晚上，
0: 到底该看什么。
1: 是的，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我们两个听完这个情景以后选出来的电视剧一样，但又完全不一样。
0: 嗯，那先说你的，如果是你真的经历完刚才那一天，回到家之后，啤酒已经打开了，你会看什么？
1: 哎呦，这个我说实话，我真的一秒都不需要多想。
0: 哎呦，这么确定呀？
1: 没错，当然是《机智的医生生活》。
0: 哦，《
1: Steel of an Assassin's Life》，我的人生剧。
0: 你又开始了。
1: 哦，哎，但别说，你先别这个反应啊！今天终于给我逮到机会了，我要认真的给这个鸡一拉个票了，姐妹。
0: 啊，认真呢、啊？
1: 对，认真呢、啊啊。因为我平时其实很少用完美来形容一部剧，但是基一真的是
0: 完美，
1: 完美，
0: 一点缺点都没有吗？
1: 哎，你现在不要跟一个这个基一，你不要质疑一个基一的狂热爱好者 ，OK？
0: 你说
1: 啊，
0: 你说。
1: 首先，我先讲一下他的这个设定啊，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五个从医学院时期就认识的朋友，现在是同一家医院不同科室的医生、
0: 哦、
1: 就是有这个李一俊啊、安正元、金俊晚、杨硕亨、蔡颂赫
0: 五个人。
1: 没错，你刚开始看的时候可能会想，哦，好像是五个医生的故事哈，但是看到后面你就会发现，哎呀，我五个朋友的故事。
0: 你加入了，你拿到片酬了、啊、
1: 真的会就是会有那种感觉，因为他们五个人的性格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像有人讲话啊，一天到晚一直讲到晚，走到哪里都能认识人，有人嘴特别毒，看起来脾气很差、但是有人又会温柔到就是怀疑你这个人、啊，是不是偷偷长了翅膀，还有人社恐到坐电梯都想逃跑。
0: 怎么感觉什么样的人都有啊，感觉这个嘴特别毒啊，应该就是我。
1: 所以才好看啊，因为其实他们不像是那种电视剧里面就是为了伟大而存在的医生、他们会抢饭，会吵架，会恋爱，会八卦
0: 啊，还会组乐队，是不是？
1: 哦，你也有预习过、哎
0: yes.
1: 你是不是有偷偷了解我这个战术？
0: 略微略微啊，就是知己知彼啊。
1: 百战百胜，
0: 没错。
1: 嗯，所以这个也是我最喜欢的部分。就其实他们一天工作，哎呀，好像感觉已经就要忙的要死了。为什么感觉这个五个人还会凑在一起练乐队？而且你知道最神奇的地方在于什么吗？
0: 什么？
1: 就是我第一次看的时候，也就是觉得这个乐队就是一个设定嘛。
0: 嗯、
1: 但是后面才发现是不是的，它已经变成了每一集我最期待的部分之一、哦。因为前面有可能经历了医院里很复杂的事情，因为像我们说到医院就是有出生，有死亡，有手术成功，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嘛、但是到了后面呢，五个人坐下开始组乐队的时候，那一瞬间你会觉得哇，疲惫的一天终于结束了，
0: 就像跟他们一起下班了一样。
1: 哎，
0: 是是，
1: 没错没错，就是这个感觉。所以我才说他今天真的很适合今天这个场景、
0: 啊、但我要提出一个小问题哦。
1: 哦，你说。
0: 就是说你说已经上了一整天班了、
1: 嗯、
0: 刚被这个上司上级骂完啊、这个累的就是不行了回家、然后你跟我说，来，我们一起来看医生上班。
1: 哦、你是想问为什么下班之后，
0: 对对对，下班，对，下班之后还要再看别人上班呢？
1: 哎呦，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合理的，但这恰恰就是基一最厉害的地方。其实它明明是一部职业剧，但是在你看完它的时候，就让人先记住的不是这份职业，而是人。
0: 哦，
1: 对，这我觉得这也是这个申元浩导演和李幼廷编剧真的就是最梦幻的一个组合，因为他们真的太会写人了，而且他们很坏。
0: 哦，怎么坏？
1: 就是他们特别会让你爱上这个里面的角色。
0: 这个坏在
1: 意思就是说太会了、因为他们不是那种突然跳出来告诉你，哎，注意哦，这个角色很善良，现在要喜欢他咯。没有没有的，就是有一个、就有可能就是一个很小的细节，一句话，一个眼神，或者一个人偷偷帮另一个人做了一件事情，你看着看着你就会发现，哇塞，我怎么连这个配角都舍不得了。
0: 哎，确实啊，这么一讲，其实这个很像申元浩的这个风格，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而且我觉得基一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他没有工具人、
0: 哦、
1: 就是像医生不是为了这个推进剧情才出现的医生，护士不是站在医生旁边的护士、病人也不是为了制造眼泪出现两分钟然后下一集就被忘记的人，而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甚至有些角色的出场时间其实明明很短，但你都会记住他，
0: 你就会感觉，哎，有时候你看，我不知道你看电视剧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我看比较长的电视剧的时候，我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 我脑子会觉得这个东西真实的存在，你知道吗？啊，没错没错，就感觉他们真的有这家医院，真的生活着这样的感觉。对，没错，我跟你完全相同的感觉，就看这部剧的时候就感觉真的会觉得哦，绿地医院好像真的存在。哦，而且你这么一说，其实我发现有个很有趣的地方啊，一般这个
1: 剧集嘛，不都需要一个很传统的大反派吗？当然没有听到，没错没错。其实这就像我们绿地医院里面真的没有一个传统的医院里面，这也是我非常喜欢它的一个地方。因为其实很多职场就会告诉你，哦，这里有一个坏上司，
0: 打倒他，
1: 这里有个坏同事，
0: 打倒他。
1: 没错没错。但是基因呢不是这样的，它里面真正难对付的其实是生活本身。因为其实医生再厉害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救嘛，朋友再好也不是<笑> 永远不会吵架。你喜欢一个人也不是一定会有答案，其实我们像我们的生活每天都会面临一堆乱七八糟的问题，人也有完不完美的时候，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尽善尽美的。但是呢，反而还是要吃啦，
0: 板也要上，
1: 我们永远也要见，
0: 乐队也得练，
1: 是的，所以他不会给你一个特别假的感觉，就是觉得哦，只要你努力所有事情就会变好。他反而呢会告诉你，生活本来就是这样，有很好的事情，有很糟糕的事情，但在这些事情中间还有很多特别小特别普通却足以让你撑过今天的事情。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会觉得哎，没有那么像一个人的剧。对，所以如果是刚刚那个晚上我一个人回家打开记忆，我觉得就算朋友今天没空也没关系哦，因为我还有五个朋友可以陪我一起吃饭啊。对啊，所以也欢迎这个看过机智的医生生活的听众朋友
8: 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0: 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啦。没错，那现在分享了我这个G1，我们就稍微稍作休息，一起来听我们G1的
1: OST 美都和 Parasol 的 Superstar。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首尔我来了的海螺Zoom。但是我其实刚听完这首歌真的我发现好感动，有没有？是的，感觉像大结局了一样。感觉像大结局了。没错，但是我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嗯，什么呢？咱们两个在这个情景里面抓到的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哦，怎么说？
1: 我比较，你比较在意的是这个人今天已经很累了。是的，就不要再逼他了。
0: 但我注意到的事情是，被上司批评完之后，其实我觉得人很容易把这样的一句话听进去，就是你这个工作没做好，很容易听成你不行啊。对对对对，
1: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真的会，
0: 真的吧？你看一个地方可能没做好，一个事情没做好，刚走出公司之后就会开始想，哦，是不是我能力不行啊？
1: 对啊，坐上地铁过后又开始会想，我是不是适合这个行业？
0: 地铁坐过站着，我人生是不是完了？没错没错，
1: 就有那种感觉嘛。一个方案毁掉一生，就是因为自己会想很多。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但其实如果是我在这样的一个夜晚啊，我觉得最需要的，我需要的可能不是有人陪我休息。哦，那你需要的是？而是有一个人需要。

0: 提醒我说，你一次没做好，不代表我真的没做好。哦，明白你的意思了。那么我们例子的选择是，
1: 就是我们奇怪的律师于英语这一部剧了。哦，无用武，动词的样子的无。我也很喜欢这部剧。那我倒要听听为什么这个晚上你会选择动词的样子的无。我也很喜欢这部剧。那我倒要听听为什么这个晚上你会选择动词的样子的无。哦，选择这一部剧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其实呢，就是从云英语这个人本身就开始了。哦，那他是一名有自闭症的一个谱系律师嘛，他拥有非常惊人的一个记忆力。而且对于法律也有很强的理解能力。但与此同时，他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其实跟身边很多人都不太一样。是的，比如他很喜欢鲸鱼。哎，没错，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喜欢。就甚至喜欢到就随时随地可以开始讲鲸鱼，是的，完全就是拦都拦不住。对
0: 是的，就比如说读懂一个人的表情啊，理解一句话的暗示啊，然后判断别人为什么突然生气啊，为什么难过啊，可能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可能看气氛能够大概知道的一个事情。对对对，但对他来说有可能就会很复杂，没错，就他有自己的一个世界嘛，像法律条文案件还有他最喜欢的鲸鱼，这些都是他世界里面的组成部分。所以每次当他就突然间想起案件的关键，
1: 那个风吹起来，头发吹起来，然后鲸鱼哗的一下出现这个时候。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画面就是这个灵机一动啊，这个鲸鱼出现已经是这部剧的一个标志了。哦，而且我特别喜欢这一个画面的原因是，那一刻就是你知道他不是在告诉你说，你看他终于像普通人一样这样理解世界了，而不一样的是，
0: 他在用自己的方式找到了答案。哦，我觉得这个角度很好。哎，而且我觉得这部剧有一个很温暖的地方，
1: 怎么说呢，
0: 就是他不是一个自闭症的一个律师嘛，他克服了很多困难然后变得很厉害，他并不是这样的一个叙事逻辑。是的，而是他本来就很厉害，没错，而且他面对的题目呢其实也不是说怎么学会跟这个可能跟自己相处，而是要他要怎么学会跟自己的世界跟这个世界相处。是的，与此同时这个世界也需要学习怎么和
1: 他相处。没错，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特别适合今天的这个情景啊，像刚刚抱抱刚被这个罗代表骂完，最容易出现的念头就是，哦，我是不是不行啊，代表。哎，对，但是你在看这个云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些人可能在某些事情上做得没有那么尽善尽美，可能甚至跟环境格格不入，都不代表这个人没有价值。
1: 完全是两码事情，没错没错，
0: 而且这个剧很温柔的地方就是他没有说把成长写成把自己的这个棱角全部磨掉，确实云雨成长了很多，但到最后他依然在用自己的方式在思考这个世界。
1: 对，他还是很喜欢鲸鱼，还是有自己的习惯，还是有自己的思考方式，他没有为了进入这个世界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人。
0: 没错，其实这么说的话，我会觉得他跟今天晚上这个被上司骂的情景感觉会更搭一点，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别人告诉我啊，你一定很厉害，
1: 因为其实有可能我今天确实做的不太好，对不起啊，罗代表，
0: 没事的，但就是因为这种事情啊，就可能需要一下这样的一种肯定，从心里层面上，因为你一次做不好不代表你整个人都不好嘛。
1: 没错，
0: 今天有人不理解你也不代表你一定就要改变自己。
1: 没 啊，他还是完美啊，我觉得这个不能动摇了。但其实我发现我们今天不是在选哪一部剧好看，而是在选
0: 今天我更需要哪一部剧。
1: 没错，如果今天你像刚才的情景剧一样，觉得工作做得不顺利啊，被上司批评，下班以后又找不到人陪，一个人回到家的晚上门一关，觉得哎，今天真的好累，
0: 这样的一个晚上你到底需要的是什么？
1: 是的，如果你已经不想再听任何道理了，你只是想有人陪你一会儿，那我觉得我会把这一票投给机智的医生生活。
0: 但如果今天困扰你的不单只是累啊，而是在回家路上那些在脑子里面一直停不下来的声音，
1: 那或许这个晚上你更需要另一个答案，就是我推荐的奇怪的律师于英语。没错，那么现在就把最后的选择权交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劳累一天之后，一个人的晚上你会选择机智的医生生活，
0: 还是说我们的奇怪的律师于英语呢？没错，那么接下来镜头走心，故事入境，而今晚的选择交给你，下次继续
1: Zoom in。
0: 没错，我们首尔我来了星期四的节目今天也差不多到尾声了。没错，我们今天聊了很多， 像我们从一开始K-POP 很多 Lisander的爆火 聊到了现在K-POP的爆火机制， 好像有一些新的变化。是的，是的。然后再聊到了我们今天在一个疲惫的晚上我们想看的一部职场剧。那么这聊了这么多的这个内容啊，我感觉今天给到我最大的感受是一个人真的在需要休息的时候，
1: 没错，对休息的需求其实不一定一样的。是的，对吧？像我们两个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太一样。没错，你觉得可能有人陪很重要。对，因为我是朋友型人格。对，朋友型人格。没错，但可能在我的眼中呢，就觉得需要被肯定，需要被自己心里面，心理层面需要有人陪。其实都是有人陪，但我就更需要心理层面有一个肯定的声音。没错，所以我觉得 像这种需要休息的时刻，确实也是我们听众朋友们可以好好感受的时刻。没错，我们心里的声音到底是什么？我们需要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没错，那我们也把最后这一首歌曲送给大家， 来自奇怪的律师语音语的 OST 松露琼娜的沧桑。
0: 没错，那么首尔
1: 明天见。

0: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eoul Map 的网站 map.seoul.go.kr 上找到具体位置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台风多发的季节，如果不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很可能造成严重伤害。那有哪些措施可以预防台风灾害呢？
3: 第一，大家应密切关注媒体有关台风的报道，及时采取预防措施。
2: 第二，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
3: 第三，一定要关好门窗，并检查门窗是否坚固。
2: 第四，还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住在低洼地区的人员要及时转移到安全住所，并及时清理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
3: 希望大家做好台风防范措施，
2: 保护人身安全，减少损失，

听响当代名作，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今天将为大家演播的作品是韩国作家金晨明的《皇太子妃劫持事件》选段。 金晨明韩国新时代推理小说之王， 1957年出生于韩国釜山， 先后就读于浦城高中韩国外国语大学。他善于将现实与虚构交错编织，淋漓畅快地打造出一部部直击时代命脉的推理小说。他的作品有创下韩国最高销售纪录的《乌琼花开》， 凭借完备考证揭示韩国国号由来的千年的禁书，明确阐释日本人以何种历史逻辑入侵朝鲜半岛的国宝级巨作《梦游桃源》，韩国现代史上最荒诞的小说《1026》，描绘守护韩国人不可忽视力量的百万销售大作《天要地要》，蕴含人类救赎智慧的最后的经典等等。 作品呢是描述了在明成皇后遇害百年南京大屠杀纪念日来临之际，皇太子妃遭神秘女郎劫持，皇太子妃命悬一线，日本右翼势力却不为所动，竭力隐瞒惨绝人寰的历史事件，日本神探追寻蛛丝马迹，拨开重重迷雾，民众惨不忍睹，触目惊心的历史真相。 那是一段让韩国民众没齿难忘、沉痛激愤的悲情历史。这本书是金晨明虚构小说的精髓，悬念。

0: 叠起迷雾重重，令人爱不释手。历史、现实与虚构巧妙交织成一个迷宫，探究跨越历史时空的国耻家仇。如果救人是一种慈悲，那么杀人呢？ 角色分配：松本警卫平田记者特派员，田中侦查部长警视总监黑田，由朴立新演播；皇太子妃美惠子随行秘书优纪子小森，由王鄂演播。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金晨明的作品《皇太子妃》劫持时间选段。
1: 皇太子妃劫持事件上篇。唱吧唱吧，鸟儿啊，高声欢唱的鸟儿啊，小心怀抱破洞的地上足带，笑看裁剪下的青青岁月。岛津的歌声缭绕，优美悦耳，美惠子却伸长脖子关注着楼下。 这件事情等了许久，他的心中涌起了隐隐的期待。舞台上，演员依旧全身心投入演唱，美惠子有点心不在焉，她的注意力在楼下某人身上。楼下最右侧中间的位子坐着两个年轻女子，她俩魂不守舍。 似乎对大家都聚精会神欣赏的歌舞伎意兴阑珊，剧场里一片幽暗，楼下的一个女子时不时抬头朝二层仰望。美惠子的眼睛适应了光线暗淡的环境，终于在楼下观众中捕捉到了熟悉的面孔。虽然岁月过去了近20载。 那些遥远的美好回忆似乎还珍藏在心间，那两名女子好像也认出了美惠子，稍稍低下了头。
2: 驹子、邓子，
1: 两个老朋友的名字，美惠子脱口而出。观众们的注意力全放在精彩的演唱上，而这三名女子却你一眼我一眼的互相观察。
2: 美惠子不是一个人来的，
1: 她带着警卫。美惠子的神情引起警卫的警觉。
2: 喂，松本，
3: 怎么了？
2: 你顺着视线所指的方向往楼下好好看看。
1: 我知道是两个女人。
2: 会是谁呢？
1: 我怎么会知道？
2: 好好观察吧。
1: 这不，正瞪大眼睛盯着呢吗？正说着话。 警卫突然大吃一惊，只见皇太子妃优雅地从座位上起身，正朝门口走去。一个警卫身手敏捷地追在皇太子妃身后，冲着对讲机低声快速询问：“要去哪里？”走在皇太子妃前两步的随行秘书冲对讲机低声答道：“
4: 吩咐过警卫，绝对不能跟着的。”
1: 什么意思啊？这是严令。我是问要去哪里？警卫有点气急败坏，说话气呼呼的。
2: 去休息室，说是见高中同学，再三叮嘱，绝对不要让警卫出现在眼前。来的是两个女人，特意说不要阻拦或者是确认身份什么的。
1: 是，虽然回答的毕恭毕敬，但语气里流露出不快。 又开始了，那又能怎么办？这是唯一的乐趣了。女秘书嘀嘀咕咕，有些不满，对同事颇为失望。她心想，防卫厅出身的同事只知道警卫的任务，她那冥顽不化的脑袋中压根儿没有浪漫二字，反倒是文学硕士毕业的自己，能够充分理解皇太子妃的心情。 可以感觉到皇太子妃对宫中生活的无比倦怠。上次参拜神社的时候也是这样，地方上几个来参观考察的初中老师突然闯了进来，你知道有多吓人吗？我的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追过去一看， 皇太子妃正和那些死脑袋瓜的老师们高谈阔论呢。这也有可能啊，皇太子妃也是人嘛。美惠子是个憧憬真正自由的女人，她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多年，只见识过无拘无束的西方自由，皇室的仪轨与礼节有时憋闷的令她难以承受。然而， 贤明的皇太子妃并没有反抗过分的繁文缛节的皇室生活，反而找到了一种让自己释放压力的独特方法，那就是在外出的时候不经预先安排突然与普通人进行接触。在历代皇室成员中再也没有人能像美惠子这样，无论身处何地都能与普通人泰然相处的吧。 警卫通过对讲机呼叫丁守剧场外走廊的另一个同事，为安全保密考虑，他们暗地里给皇太子妃起的代号是 B1。喂，平田，现在B1去休息室，隐秘行踪暗中保护啊，还有两个女人跟着进休息室，不要阻拦或询问，那是 B1的高中女同学。演出已经结束了吗？没呢。 这个叫平田的男人听着上司的语气不大客气，赶忙回答道：“是。”在二楼走廊独自负责外围安保工作的平田，加入警卫队时间不长，却已经知道皇太子妃与人见面时不喜欢警卫出现在眼前，就按照上司的指示马上藏到柱子后边等待皇太子妃出来。没过多久， 身材苗条、形象干练的随行秘书出现了，接着身段优雅、气质非凡的皇太子妃迈着斯斯文文的步子从后边走了出来。平田看到随行秘书游纪子的一刹那，精神有些恍惚。世上的男人皆爱皇太子妃的淡然聪明，而在平田看来，游纪子 却仿佛是天上的太阳一般耀眼。不同于皇太子妃略显丰满的身材，游纪子有一双修长笔直的腿，配上细细的小蛮腰，还有那与身材完美协调的瓜子脸型，整个人看上去就是一个西方美女。再加上她干脆利落的言行， 偶尔投向警卫们清冷淡漠的惊鸿一瞥，让平田感觉魅力无边。皇太子妃披着一件浅蓝底色，会有零星黄色银杏树叶花纹的外套，一眼望去就能令人感觉到其清新利落的形象。皇太子妃与随行秘书朝着柱子的方向走来， 平田立刻小心翼翼地抱着柱子转，二人差不多走进柱子的时候，平田听着他们的脚步声蹑手蹑脚地挪动着身子，以免被发现。不仅是皇太子妃，就连随行秘书也完全没有发觉平田藏在柱子后边。二人走过去，踏上了下楼的台阶。 紧挨着一楼楼梯的右侧有个贵宾休息室，名曰思博。皇太子妃迈着优雅的步子下了楼，她一走进休息室，平田马上像影子一般悄无声息地滑楼梯似的冲下去，藏到休息室正对面的大柱子后边。紧接着，她看到两个女人打开剧场门走了出来， 毫不犹豫地迈步走向休息室。平田想，他俩就是上次提到的皇太子妃的同学吧。矮个子女人身形优雅，高个子女人却颇为怪异，或许是她太高太扎眼了。平田尽管只是轻瞟了一眼，也能看得出二人衣着华丽，经过了精心修饰。 尤其是高个女人，红裙上华丽丽地缀满了五彩斑斓的宝石。平田心想， 可能她作为一个女人个子太高，有些自卑，才

装饰那么多宝石吧。新任警员平田为了给皇太子妃的同学提供方便，觉得自己还是不要露面比较好，于是他又一次隐身在柱子后边。平田相信男人的真正魅力在于为女性提供细致的服务，而此时此刻他正不遗余力地发挥着自己的真正价值。皇太子妃在休息室里没有滞留太久，如果说是与多年不见的同学敞开心扉畅谈的话，这时间实在是短得离谱，因他是在歌舞伎演出过程中离场的，无论如何都不能停留太长时间。以皇太子妃的品性来说，尊重演员的演出是最起码的礼节，自然要考虑。与进房时间不同，思虑周全的皇太子妃先让同学离开，他不能自己先走出来，弄得同学跟在后边像是侍女或者随从一般，这一点也是皇太子妃的魅力所在。正如传闻所说，他是一个人文主义者，面对再卑微的人也毫不吝惜施予人性化的悉心关照。两个女人还和进去时一样，身体紧贴在一起，亲密地挽着胳膊走了出来。每迈一步，高个女人装饰的宝石就会从多个角度反射出吊灯般的光彩。平田一边藏在柱子后边，一边喜不自胜地想，太好了，一会儿又能见到游纪子了。两个检票的中年妇女看到高个女人身上亮闪闪的珠宝，就跟丢了魂儿似的。如果那些熠熠生辉的珠宝全是真货，这女人到底是把多少银子穿在身上走来走去呀。检票处对面服务台的男职员看着两个衣着华丽的女人消失在歌舞伎剧院的大门处，觉得他们像是另有什么急事。不过接待员不可能对观看歌舞伎中途离场的每个人都逐一询问事由，于是把目光转回到刚才看的杂志上。第二天早上，日本各家晨报步调一致地在头版头条报道了皇太子妃被劫持事件。昨天晚上，皇太子妃在歌舞伎剧院观看歌舞伎途中，于休息室内与两名高中女同学会面，稍后两名被认作同学的女人走了出来。又过了一会儿，皇太子妃仍然没有出来，警卫进入休息室查看，皇太子妃消失在了房间里。随行秘书游纪子和高中同学邓子失去意识，昏倒在休息室里。警方正在确认邓子的身份，人们的胃口被吊起来，各种快讯纷至沓来。邓子称自己是皇太子妃的高中同学，而警方调查的结果证实其所说属实。邓子说自己高中时与皇太子妃关系亲密，毕业近20年后收到了另一个同学居子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说已经约好去看歌舞伎演出，在岛津的演唱结束后于一楼休息室内与皇太子妃见面，所以干脆就约定在剧院的指定席上见面。居子还提前买好演出票寄过来。邓子在警方报纸上陈述，演出开始后居子才摸黑入场，二人没能交谈。岛津刚开始演唱，居子就快步地走向休息室。剧场门到休息室的距离短到不足百步，这期间二人匆匆忙忙，自己和居子没有交谈过。

想当然地把劫持犯当成了同学居子，警方没有公布有关罪犯逃逸的明确信息，各家报社纷纷提出质疑：伪装成同学居子的罪犯是在哪里消失的呢？警方在事件发生后立刻展开了特级紧急盘查，却没能逮捕罪犯。据推测， 劫持皇太子妃的罪犯可能利用了一条巧妙的路线，警方在东京一带抓捕罪犯失败后，随即将紧急盘查范围扩展到全国。日本周刊等杂志则另辟蹊径，以极富夸张和想象的报道来煽情，绝世女性罪犯诞生，大家都在关注这个甩开所有警卫 劫持皇太子妃的独身女人究竟是何方神圣？这个女人劫持皇太子妃的目的何在？

皇太子妃劫持事件下篇。警方没有公布有关罪犯逃逸的明确信息，各家报社纷纷提出质疑，伪装成同学居子的罪犯是在哪里消失的呢？警方在事件发生后立刻展开了特级紧急盘查，却没能逮捕罪犯。据推测，劫持皇太子妃的罪犯可能利用了一条巧妙的路线。警方在东京一带抓捕罪犯失败后，随即将紧急盘查范围扩展到全国。日本周刊等杂志则另辟蹊径，以极富夸张和想象的报道来煽情，绝世女性罪犯诞生。大家都在关注这个甩开所有警卫劫持皇太子妃的独身女人究竟是何方神圣，这个女人劫持皇太子妃的目的何在？也许她是倾慕皇太子妃的无数女同性恋中的一个。曾经有传闻说，倾慕皇太子妃的人群中女性数量也很多。皇太子妃劫持事件的新闻从早到晚都笼罩着日本列岛，不单是日本列岛，这件事震惊了全世界，各国元首和媒体自不必说， FBI 和 CIA 等情报机构也竖起了触角，密切关注着事态发展。听到劫持犯停车的声音，被关进汽车后备箱里的皇太子妃打起了精神。凭感觉估计，这个地方距离东京相当远。后备箱打开的瞬间，皇太子妃抬起腕表看了看时间，早上七点，汽车行驶超过了十小时。这距离东京十多个小时车程的地方到底是哪里？劫持犯究竟是谁？出于什么的目的劫持了我？皇太子妃回忆起头一天晚上，罪犯像对付一件物品那样把自己推进后备箱，为了不在狭窄的后备箱里撞伤身体，他需要用双手护住鼻梁，并把头完全低下。身为一国皇太子妃，这真是件斯文扫地的事情。而比这更加耻辱的是，罪犯把她蜷缩着塞进后备箱的时候，裙子翻卷了起来，能看到膝盖以上的大腿。不过幸运的是，虽然露出了雪白的皮肤，对方的视线当时正看着别处。皇太子妃在后备箱里思绪万千，在后备箱被打开的一刻，她只想到了要维持皇室的尊严。她认为此时此刻能够维护皇室尊严的方法，就是不向罪犯提任何要求，仅以沉默来应对。这种情况下，可能任何话语在罪犯听来都不啻哀求，自己作为皇太子妃怎么能对任何人，尤其是面对劫持自己的罪犯开口求饶呢？这简直是一种难以忍受的耻辱。后备箱打开后，皇太子妃想直起身子，脚却使不上劲，只能感觉到酸麻以后的痛感，怎么也站不起来。皇太子妃想到自己狼狈的模样，命运如同一只虫子般悲惨，恨不得咬舌自尽。文弱却要强的皇太子妃不想在罪犯面前示弱，她要保持冷静和优雅，否则就会有损皇

0: 皇太子妃马上伸手抓住了车身，可是胳膊同样使不上力气。皇太子妃放弃想站起来的努力，双手遮住脸。清晨的阳光太过灿烂，照到脸上几乎睁不开眼睛。突然， 皇太子妃的眼眸中闪现出罪犯的模样，刹那之间，罪犯的目光好像快速地从皇太子妃的小腿扫到大腿内侧，再瞄向因为侧卧而曲线毕露的臀部。皇太子妃深感羞耻，幸好罪犯的目光似乎是无心的。 罪犯看到皇太子妃一个人站不起来，就伸出手，一只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手。但是皇太子妃拒绝了罪犯的手，于是罪犯直接把自己的双手放到皇太子妃的腰下，像抱小孩一样轻轻松松地把皇太子妃从后备箱里挪到了外边。皇太子妃的两条腿 麻得厉害，罪犯将他放到地上时，他的身体摇摇晃晃，像要摔倒。罪犯想了想，又抱起皇太子妃，迈步朝房子走去。罪犯不是肌肉男，但举着皇太子妃走路毫不费劲。罪犯进入的房间铺着榻榻米，还摆着一张床。罪犯把皇太子妃平放到床上。
1: 哎呀！皇太子妃口中下意识地发出了呻吟的声音，别别扭扭地卷曲了10多个小时，一躺到柔软的床上，舒展开身子，仿佛立刻被吸进了无边的深渊之中。过了一会儿，罪犯扫视房间一圈后走了出去，听到咣当的落锁声， 皇太子妃的眼泪似乎要喷涌而出，一想到被人看见眼泪，就意味着对罪犯认输，她又勉强忍住了泪水。皇太子妃咬紧牙关，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维护女人的自尊和皇室的尊严。眼前晃动着丈夫皇太子和天皇忧心忡忡的表情， 还有自己父母的脸庞，皇太子妃下定了决心：“我不会做那人指使或者期望的任何事情。”警视厅门前，记者排起了长队，突然一阵喧哗：“田中警视正来了，是田中，他总算来了！”有人大声呼喊起来，喧哗声顿时演变为采访大赛。 记者们把一个男人团团围住，照相机的闪光灯频频闪动。“您这是从美国回来的吗？请问您是什么时候知晓皇太子妃劫持事件的？关于罪犯，您有猜测了吗？您会加入侦查组吗？”然而，这个名叫田中的男人没有回答任何问题，只是镇静地向大门走去。他的眼神很清澈，给人以温柔的印象， 但紧闭的双唇和格外浓黑的眉毛则表露出这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物。钻不进熙熙攘攘的日本记者队伍，被挤到一边的外媒记者一脸惊讶地望着这一场景。那个人到底是谁啊？谁知道呢？我也正好奇呢。一位资深特派员在一旁听到这话，替他们做了解答。田中正男， 日本第一精明的刑警，曾经长期占据东京大学法学院首席才子之位，却被侦查的乐趣所吸引，投身警界。也有人说是因为妹妹被怪人杀害，案子破不了，他才自己跑去当警探破案的。关于他的传闻很多，但不管怎么说，他无疑是日本第一警探。估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他破不了的案子。太了不起了，难怪记者们蜂拥而至。总归是案子， 记者们当然要围着他转了，可能警视总监也不能望其项背吧。田中原本受 FBI 之邀去了美国，现在因皇太子妃劫持事件火速回国，他迈着大步走向侦查部长的房间，
0: 一名等候在大门口的年轻刑警迅速跟上，开口说道：
2: 我是小森，今后将跟随您参与侦查。
1: 哦，那先把有关这个案子的所有报告和新闻报道一份不漏的全拿到我的桌子上。
2: 是。
0: 小森行过注目礼，动作迅速地转身离开，可是还没走上一两步，他又转过身，有些羞怯地说道：
2: 能跟随警视正先生，我从个人角度感到非常光荣，这一定会成为我今后的警探生涯中无法忘却的回忆。
1: 好了，努力工作吧。
0: 田中露出微笑，又伸出手，小森慌了神儿，受宠若惊的双手握住田中伸过来的手。
1: 田中面带笑容地送走小森，然后来到侦查部长的房间。部长，
3: 啊，田中。
1: 侦查部长扔下正在看的报告，不由自主一下子站起来，给了田中一个拥抱。案发后一直愁眉不展的侦查部长脸上突然有了生气。
0: 田中看到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眉头都不皱一下的侦查部长，竟然发愁到了这般田地。凭直觉判断，初步侦查过程中没找到任何线索。
1: 来，坐下，坐。
0: 侦查部长把自己的椅子让给田中，自己坐到旁边。
1: 部长，您别这样，还是和平时一样吧。
3: 不行，在这个案子侦破前，你都是我的上司。
0: 尽管田中百般推辞，侦查部长还是亲自准备了咖啡。不支持女秘书去做这些事情，正是圆滑的部长摆出的一种平易近人的姿态。
3: 来，拿着。
0: 田中觉得侦查部长给自己施加了沉重的压力，不过一想到案子的性质也就释然了。他略去了无用的谦让与客套，直截了当地切入到案件当中。
1: 部长，到底是怎么回事？
3: 警卫队犯了致命的失误，那些家伙借口说皇太子妃怎样怎样，但这也说不过去嘛。就算皇太子妃吩咐警卫不要在眼前出现，以免妨碍自己与同学会面，怎么会有那种躲在柱子后面转圈圈的警卫呢？真是群笨蛋。
0: 侦查部长的不满之情溢于言表。田中点了点头，完全想象得到发生了什么事情。警卫队中某人心软的按照美惠子的喜好开展警卫工作，结果出事了。美惠子在成为皇太子妃之前是田中大学时的师妹，在田中的记忆中，美惠子曾一边徜徉在东京大学的湖畔，一边直抒未来的梦想，也曾满腔热忱地讨论日本未来，直至深夜。他那时的模样一一呈现在田中的脑海中。美惠子从大学时起就不喜欢拘束，她配得上自由二字。田中完全可以想象警卫队遇到过的为难之处。
1: 人一旦出了事，即使平时都是赞美之声，这时候也会被批得体无完肤。部长平常不也称赞警卫队是无声的影子卫队吗？
0: 侦查部长可能有所触动，一时间没有话说，随后把话题转到了悬而未决的案子上。
3: 不管怎么说，你马上就要加入侦查组了，看样子案子一破，总监就会辞职。不过如果侦查工作不力，也许会被立刻免职。
1: 我知道了。
0: 这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侦查部长握着话筒说了一会儿，然后举着话筒问田中：
3: 是总监室，问需要多长时间，记者们好像追问不休，内阁那边也需要回个话。
0: 田中本能地摇了摇头，这件事谁也无法预测，罪犯竟然能劫持有十名贴身警卫的皇太子妃。侦查部长默默地点了点头，正如田中所说，罪犯绝非碌碌之辈。侦查部长说了句：
3: 我们把报告给您送去。
0: 然后挂断电话，站起身来：
3: 你和我一起去见总监吧。
0: 侦查部长连忙套上西装上衣走出办公室，田中 望着平时无比沉着的侦察部长，如今惊慌失措的样子，摇了摇头，跟在后边。二人来到警视总监室，麦克风马上递到了田中的面前。原来，总监室已经完全被记者们占领了。
4: 请问，您找到线索了吗？
0: 我刚刚到，还没有看过侦查记录。田中用低沉的嗓音斯斯文文地控制住记者们，向总监走去。总监一看到田中，原本板着的万年冰山脸仿佛浮现了一缕春的气息。
5: 快过来，田中。
0: 田中没有说话，只是低头问候。总监让侦察部长和田中陪同在现场，开始了新闻发布会。
4: 请问居子的身份已经确认了吗？
5: 是的，已得到确认。
4: 那请问居子真的是皇太子妃的同学吗？
5: 是的，已经确认居子是皇太子妃的高中同学。高中毕业后很长时间都没有联络过，但他和皇太子妃还有邓子的确是高中时的同班同学。
4: 那居子是罪犯吗？
5: 不是，罪犯只是冒充居子。
4: 罪犯和居子是什么关系？
5: 根据目前的侦查，居子与涉案女子没有任何关系。居子不知道罪犯是什么人，罪犯研究过皇太子妃的很多事情，似乎不仅了解皇太子妃的品性，对皇太子妃的高中时代也了如指掌。
4: 您的意思是，罪犯在犯罪过程中利用了皇太子妃高中同学这层关系吗？
5: 是的，罪犯假扮成高中同学居子，给皇太子妃寄了一封信，倾诉不满，说与邓子曾经几次试图去见皇太子妃，但由于安保异常严密，无法相见。皇太子妃可能就此回信，约定在歌舞伎剧院见面。
4: 这么说，罪犯敏锐地把握住了皇太子妃的心理，是否对方说因为警卫的原因无法相见，皇太子妃心中难受，伺机甩开警卫，最后导致被绑架？
5: 是的，罪犯非常了解皇太子妃的品性和心理。
4: 请问对于罪犯还有什么发现吗？
0: 总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用沉重的声音回答道，
5: 我们正在继续调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闲谈时刻，接下来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也是这周为大家演播作品的两位老朋友。一位是来自檀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王教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还有一位呢是配音演员朴立新。朴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金晨明的皇太子妃劫持事件，我们依然是先来了解一下啊这部作品我们演播部分的内容。
3: 这个小说啊讲的就是日本的皇太子妃呢被劫持这么一个事件。皇太子妃去看这个歌舞伎厅的剧场的演出，然后他的两个高中同学女同学就约他一起见个面。
1: 嗯，
3: 那么他们呢几乎是刚一见面啊，这两个女同学就离开了他们见面的那个会客厅。
1: 嗯，
3: 然后才发现啊其实是这个劫持他的人把皇太子妃扮成他的那个同学一起把他带走了，劫持走了。
1: 嗯，
3: 开了很远的路，这个车开了很远的路，十个小时，离东京十个小时以外的地方，然后就把皇太子妃呢放到了这个他劫持他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呢各大新闻媒体这个日本国内日本国外全部都震惊了，都在关注这件事情。就是这么一个开端的故事。
1: 嗯，是这故事写的，就最开始看的时候就觉得哎挺普通的，然后就觉得很平和的一个皇室的皇太子妃，然后去剧场看歌舞伎这样一个场景，然后越到后面就越觉得非常的诡异哈。
3: 嗯，
1: 我们看到其实这儿有一个皇太子妃跟他的警卫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互动。
3: 嗯，
1: 应该说皇太子妃他本人很向往自由是吧，很向往那份民主，他的警卫其实怎么讲，就其实也是在自己能做到的范围之内给予他更大的一个尊重。
3: 嗯
1: 嗯，然后你说这事儿，他这个到底是谁的错，是皇太子妃自己太不小心，还是说这警卫他们不够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
2: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一个是皇太子妃太年轻。当然这不是批评的意思啊，我是觉得他其实在那一瞬间他只是做了他自己这个本人而已。
1: 是。
2: 那其实作为皇室成员的话其实是挺不是挺幸福的事儿，其实是挺悲哀的一件事儿。
3: 嗯，
2: 因为你要做出一个样子，做出一个花瓶的样子，做出一个皇室成员的形象，永远就是说要表现在国民的前面，做一个模范，做一个表率。其实它只是一个国家的一个象征物而已，它不是作为一个有人性的有人格的一个人来看待的。至少在现在的就是我们就是以前可能有一些贵族的东西我们不去讲，就至少现在的国际上的这些有很多有皇室的这个成员的这个国家现在是这种情况。那其实他其实做不了自己。那在这种情况下，但是在他这一瞬间他就做了他自己，就挺冲动的就跟出去了。
3: 这个皇太子妃就让我想起戴安娜王妃。
1: 嗯，
3: 这个戴安娜王妃啊就是英国的戴安娜王妃，她就是跟这些艺术界的人和一些平民就有很多的接触。
1: 是啊，
3: 她就是一个向往自由的人。
1: 嗯，
3: 但是实际上如果你是皇室成员的话，你应该非常低调，非常的无趣，这样你才能做好一个皇室成员。
1: 所以那个皇室对于戴安娜王妃来讲也曾经是非常压抑的一个地方嘛。
3: 对，所以它就是一个矛盾的东西在里面。你既然向往自由，那你就做平民嘛，就是会做一个俗人嘛。但是皇室成员就很像是一种宗教成员一样，你好多东西都不能做，然后你又不能抛头露面，你又不能去这样那样，所以其实它就会有痛苦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小说里面的皇太子妃本身就有这种矛盾和痛苦在里面。
1: 这个戴安娜王妃跟这个还是有一点差别，这家庭情况不太一样。
3: 家庭情况相当的不一样。
2: 但是现在全世界的这个皇室都比较乱，
1: 以及
2: 所以我觉得现在全世界的这个皇太子妃都不太安分啊，当然是加引号的啊，就是都不太安分。
1: 不是，因为毕竟在现在这样一个社会，自由可能都已经刻在每个人的心上了。
2: 没错，
1: 哎，我们这个故事其实，应该说作者把这大背景刻的特别的大。金晨明这个作家非常的有名哈，
3: 嗯，
1: 就他有名就在他就是非常擅长大背景的布局。你看他这个作品，我们看说他是劫持皇太子妃、南京大屠杀、明成皇后被杀，等等一系列事件都有关联。这怎么就关联了呢？
3: 他是会由这个劫持犯呢，向这个要破案的这个刑警，日本的刑警，去提出你们举出一些 具体的证据，历史的证据，发生过明成皇后被日本政府杀死，发生过南京大屠杀，我才能放皇太子妃。你们日本人自己要证明这些东西，
1: 嗯，
3: 就是为了这件事情而来的，为了一个历史的清白，为了一个政治的目的，
1: 嗯，
3: 所以故事就会围绕着这个再进行下去。
1: 嗯，
3: 破案本身抓这个劫持犯是需要为他想要证明那个历史去证明之后才能抓到他的。
1: 嗯，这是听起来之后觉得玄之又玄，对吧？
2: 嗯，是
3: 对一个小的事件勾着整个历史的大的事件，还是需要一种反向历史去证明的这种东西。
1: 嗯，是的，越听您这么说，越对全文好奇了。嗯，那王乐老师印象比较深的场景是哪个呢？
2: 我印象比较这个深刻的事情其实是前面他被这个同学劫持的这个部分。
1: 嗯，
2: 我觉得这部分的这个设计稍稍有点简单化了。
1: 哦，
2: 因为我觉得
1: 就只是给个高个子然后穿的衣服很突兀，
2: 我觉得
1: 太平常了。
2: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皇太子妃哪儿那么容易被劫持啊。一个国家的这个特别是日本这种发达国家，它这种安保的级别它其实是非常高的。
1: 嗯，
2: 它很难通过一个说两个人就是带你出去，然后就很容易冲破这个警卫的这道围墙，然后就把人带到十几个小时以外的地方，然后又不被发现，其实挺难的，我觉得。所以看这部分的时候，有点让人有点
1: 跳戏。
2: 但是我就觉得，就是说，除了我以外，也有很多中国的读者，就是说，由于他的这个大的背景的设置，还是给他加分的。
1: 哦，对，
2: 就是说能够想到这个部分，嗯，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情节设置，
3: 宏观性非常好。
2: 嗯，
1: 是。嗯，裴老师呢？
3: 我觉得，我关注了一个点，就是警察和警卫队吧，他们做得好的时候会被称赞，做得不好的时候就各种被挑毛病，就很像是我们现实当中的，各种这个政府机构啊，或者是类似这样的组织，平时做的没问题的时候，大家都是好话，出了一点问题了，大家就要挑各种毛病以发泄自己的这种愤怒，实在是让这些人啊本身就是很难做，尤其是媒体记者那一边更是那个样子，他是要把挑毛病当成他的主要目标，而不是把解决问题到底能不能抓到这个罪犯来作为主要目标。
1: 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作品当中描写的一些场景啊，它就是现实社会的一个折射，就是那样的一个缩影，一个缩小版的。那我们今天这期就是这些了，感谢两位老师，那我们下周见。
2: 再见
3: 再见。
1: 送上 YB 带来的 Itty Cheap Part。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

0: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1: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0: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1: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0: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0: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养兴趣爱好，点亮休闲生活，马上进入完美闲鱼。我们今天请到的休闲达人是张一娜。一娜你好。
1: 主持人好。
0: 我记得之前一起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有很多非常经典的照片都是出自一娜之手。那咱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就是摄影。
1: 对。
0: 嗯，
1: 就因为之前大家也知道我比较喜欢拍照。
0: 对，我记得去年好像中秋期间吧，当时一娜还组了个局，我们拍了一系列的古风，那个时候觉得哎呀很有趣。
1: 都是我的在每个路上的戏服。
0: 相机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第一台相机，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摄影感兴趣呢？
1: 就第一台相机的话，应该小时候玩那个老爸的那个胶卷相机。
0: 傻瓜相机是吗？
1: 对，就是那种，都忘了那型号是什么，但是
0: 那个胶卷儿。
1: 对对，但是不能说是一个玩相机的一个概念，因为也不会懂什么光啊、光线呀、啊、什么构图啊，而且那种胶卷相机就是没有像现在那么多功能化。然后自己入手的第一款相机，就是可能很多人都知道的一个西公司的一款那个残幅的一个相机，然后当时就可能玩的不太好，就跟很多人就是在家闲置的相机一样，就是自动模式，然后就经常拍拍拍这种一个那个方式。后来再入手了一个，因为怎么说呢，进入微单的一个时代嘛，然后就选择了一个比较轻的一个相机，以后就觉得要学一下就是真正使用到相机，然后后来就去一些摄影课，然后那时候才算是真正，之前也算是那个通过书本来学习，但是那种兴趣爱好的培养吧，就是我觉得你得先拍出一个好看的照片，你就会觉得更想玩这个相机了。所以我觉得第一款相机和镜头的选择还是挺重要的。
0: 嗯，确实，因为我第一款入手的是 N， 就跟伊娜说的这样，就在家里面就是把它设置成自动模式，
1: 对，
0: 然后用它来拍。
1: 对，
0: 等到了更高深阶段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天哪，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消化。
1: 对，
0: 真的还是挺难的，而且是越学越难的那种。
1: 嗯，如果是感兴趣的话，就刚才说的，如果你拍的照片好看，别人夸的你多一点，然后你人美一点，你就更想去拍这个东西了。所以就是可能是相机也好，镜头选择也好，你就后面虚化好一点，你人看起来不灵不灵一点，你就更想用这个东西了。然后别人夸你越多，你就会越去深入的了解这个机械化的一个东西。
0: 所以那时候伊娜在工作的时候经常会被旁边的人拉着说，来来来，帮我拍张照片。
1: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甚至这个我们都不叫伊娜作家，直接叫伊娜我们的张摄影师。
1: 在我朋友当中也是差不多吧，而且我能感觉到就是一个玩相机的女生是很受女生欢迎的。
0: 对，没错。
1: 对，估计男生应该也是，所以对于女生或男生来说都是一个值得去培养的一个兴趣爱好。
0: 这应该听众朋友当中的女生会吐槽一个点，就是自家男朋友手太残。
1: 对，
0: 可能有很多女生都会有这个体会啊，就比如说我明明已经摆好了 pose， 然后就等着你只要给我摁一下就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摁出来就是自己不满意。
1: 对，那个相机，哎呀，真是也一言难尽啊。
0: 一言难尽。哎，最简单就是手机相机，我的体会就是同样的手机相机，我觉得伊娜拍出来就是比我好看。
1: 手机相机我觉得可能是构图可能比较重要吧，但是其实手机相机我应用的我觉得还没有到极致，因为我已经习惯了用相机。但是手机相机确实是因为现在已经手机已经佩戴了很多相机的功能，
0: 对，
1: 所以如果是你拍摄就入门级相机你觉得很有负担的话，手机相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了。
0: 手机相机太简单了吧，拿手机拍就行了。
1: 所以就跟你用相机用自动模式一样的，其实手机相机也有功能的。
0: 啊，不是，它有什么功能啊？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人物，还有一个景物，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吗？
1: 因为它就是可能跟不同的公司也有相比，但是你看现在的一些不同公司推出那个手机不同的新型号的时候，它会就是最大的亮点都是它的那个相机的功能，广角会不会有畸变，光圈可以是开到多大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些它自带的一个修图功能。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吧。
0: 还有一个亮点就是之前手机上的摄像头，它在后面的时候最开始都是一个，而且还挺小的。
1: 对，
0: 后来就发现这就这一个摄像头越来越大，
1: 越来越多，对，最开始是一个，后来就变成了两个，然后又出现了三个，甚至四个。所以网上也吐槽说以后后面全是镜头，全是镜头。
0: 对于密孔的人来讲，这该怎么活呀？也是有点。而且但是我最近看那个新出的一款手机相机吧，然后也是它可以放大的那种那个倍数，就是怎么样呢？咱们先卖个关子来听。好，Tape Brick带来的擦镜。

0: 听着咔咔咔的声音，我总觉得自己是不是幻听了，周边是不是有人在拍照。像照片刚刚您提到说新出的手机它会用放大这样的功能来确认，或者说来验证它是否画素比较高。
1: 对，就是跟相机对比的时候，它放大到几倍几倍几倍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它那个手机像素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高清效果。我忘了就是它是跟哪款相机比的，但是就那个它的那个放大的倍数的那个高清已经超过了那个相机的那种程度。
0: 哦，那干嘛还要买相机呢？
1: 很多人也会这么说。
0: 对啊，而且相机这个东西据说特别的烧钱，然后每升一级每买一个镜头都得投入不少的银子。
1: 所以很多人说玩摄影穷三代。
0: 对啊，这伊娜是不是有比较深的体会？
1: 所以我觉得如果当女人哈，你要不就放弃包，要不就放弃相机，两者兼得的话你就是富二代。
0: 所以伊娜是放弃了包。
1: 对，虽然我也没喜欢过包，我的兴趣爱好之一也有一个玩皮子，所以可能那我就自己做包吧，然后玩相机。
0: 所以现在用的包是自己做的吗？
1: 我之前做过自己皮子的包，然后什么卡包，然后护照夹什么的也是自己做的。
0: 天哪，心灵手巧，张一娜
1: 兴趣爱好发挥到极致。疫情使我变得更强大。
0: 还真是。那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而言，比如说我要是想入门的话，就是该怎么选相机呢？
1: 所以就大家可能觉得摄影这个是一个就费用很高的一个兴趣爱好。
0: 对啊，因为我买 N 那家的时候还是在免税店买的呢，因为我先去了就是他的实体店，就线下的这些商铺看了一下，发现太贵了。
1: 所以我觉得入门级的，而且你没有决心去那个好好去拍照的话，我觉得入门级你就没有必要买那么贵的。因为我看到太多人在周边那个相机闲置在家里，甚至有些人跟我用同样的型号，他都不知道它里面的一个最基本的功能都不太清楚。所以我觉得就是买一些价位比较低的，然后我觉得机身其实还好，机身就是你买一个平价一点的，然后就是镜头配好的话，可能就是在你使用相机的时候可能活用度会更高一些。
0: 还有我这样的人呢，比如说当时买了比较贵的入门机，就搁置了，但我总觉得自己有一天一定会拿起来的。
1: 对，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应该很大的80%以上的人几乎是不拿，这个不会重新拿起来的。
0: 这个不一定哦。我很倔强。这个最开始我对摄像感兴趣是因为在中国那个时候在电视台的时候，我的领导就他拍照片特别的好看。
1: 对对，
0: 就我

0: 我明明跟着他一起出去就是跑这个报道什么的，然后拿着同样的相机，就他拿那相机，他说来你拍一下，就对着同样的景，然后拍出来的东西那效果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受到的打击特别大，那个时候就觉得有一天我一定要拍出来跟他差不多的照片，我没说一样，我说是差不多的照片，
1: 但是相机还是在闲置着是吗？嗯，是的，然后他一直在降价<笑>
0: 一直在贬值，然而你的你还是有那种总有一天，
1: 对，我还是相信，就像你看我第一款那个就是西公司的相机，它也是一个单反是吧，但是它已经过了10多年，就算它是单反，它的那种使用价值已经就是根本就不用拿去卖了，就是当一个道具在家摆设都比卖的价格强<笑> 可以这么说，所以价格就是相机的贬值是很快的，而且你看那种比较我们知名的那种相机公司，他们每年都会出一到两款的，比较小型的，比较其他的公司的话，有些公司是两年出一款，但是这种都很少，比较那种就是大型的公司一年出一款两款什么的，你想10多年的话它贬值的速度有多快吧。所以这个入门机它不是说一直是入门机就一直
0: 是那样，它也是不断的在升级哈，入门机。对对，所以我说机子你可以先买一个，就是比较价位比较合适一点的，适合入门的一个，比如说50万韩币、60万韩币左右的，然后20-30万韩币的都有，但是可能就稍微给加一些钱，然后买一个就是你可接受范围的一个机子，然后配一个比较不错的镜头，可能会好一些，因为镜头的话你就算换了机身也可以用的。
1: 反正我这机器10年前买的，估计是卖不出去的那种，
0: 你就把它当成一个收藏品，纪念版。
1: 就是这家公司曾经出过这款的机子，我曾经收藏过，但人家问你怎么只收藏了一个呀，我就是图那个时候的新鲜感。
0: 对，因为你看其实像我现在也是，就是我之前去一家店买了一个风扇机，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个风扇机，就是前面可以拉 拉出来的像风扇一样那个拉出来的那些机子，像那种相机它其实就你不是图它就用是可以用的，但是它的胶卷已经停产了，所以很多用那种复古相机的人，他是自己剪那个胶卷，因为它是那种 Polaroid 的就是拍立得那种形式的，他是自己剪那个胶卷来用，因为他那个胶卷已经胜过那个机子的价格了，但是很多人就是 爱玩那个复古相机，然后爱玩那种情怀嘛，
1: 是，这情怀也是
0: 对，
1: 很昂贵的。一起来听梁咏琪的《新鲜》。

0: 其实很多人都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就习惯本末倒置。比如说，我们应该先培养一个兴趣爱好，然后再去购买装备。然后，但是很多人习惯，我先买了吧，买完了之后，然后拿这个东西去培养。
1: 对，
0: 所以，
1: 其实大部分的人都这样。
0: 比如说，我就不说了，这个，那如果我们要是培养自己对摄影的兴趣的话，您会有什么建议呢？
1: 主要是摄影的话，就一般大家都喜欢。我觉得应该，无论你爱不爱玩，爱不爱做什么东西，我觉得其实享受到一个好看的照片的欲望都是有的，是
0: 对，
1: 不是？
0: 看 SS 就知道了，大家都
1: 对，
0: 发这个圈嘛，
1: 对，
0: 然
1: 就
0: 后
1: 是就
0: 你这
1: 发
0: 各
1: 朋
0: 种
1: 友圈的
0: 图，
1: 欲望也会有的，是吧？
0: 哦，那我们就看有些人的照片真的挺好看，就会多看两眼。有的
1: 对，
0: 人拍出来那图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去对的，
1: 对，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来了，多看别人好看的照片，是每个好的照片，我觉得估计很多摄影师也这么说，先从模仿开始学习的。但是那种大咖是你可以模仿，经常被模仿，但是你参照不来，就是无法取悦，这是一个他们的一个优势吧。因为就是好看照片不光是一个构图的问题，还有后期的一些问题，就是你光看一个颜色，你甚至都能知道是哪个摄影师出自哪个摄影师的时候，这就是他厉害之处了。所以就是，我觉得，如果是你想对，就是学摄影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先去关注一下，多看一些好看的照片，然后当然最基本的机子，如果你觉得没有，不想先买相机的话，你可以先用手机的相机去学一下手机摄影的一些课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那伊娜现在用的摄像机是不是已经比较高端了？
1: 我也是从入门级开始，我会一点一点的，就是
0: 升级。
1: 砸钱给它升级，然后几乎我的兴趣，我的那种收入都会用在我的兴趣爱好上比较多一些。然后因为之前我比较经常携带的会用一些小一点的 F 公司的一个相机。
0: 对，一个白色的，我记得。
1: 银色银
0: 银
1: 黑
0: 色，
1: 的一个相机，白色是内置前了。内置
0: 内
1: 前
0: 置
1: 我
0: 前。
1: 入门可以是那个入门级的相机，因为现在那个相机已经断产了，但我觉得还是比较推荐给别人用的，因为它的一个入门级的功能还是不错的，而且它的那个镜头还是可以继续用的。如果你继续用残画幅的那个相机的话，你可以交接那个残画幅的，当然是同一个公司
0: 什
1: 哈。
0: 么叫残画幅呀？太专业了吧！
1: 对，就是这个是一个，就是学摄影的时候，大家都会接触到的一个词汇吧，全画幅、残画幅，中间还有一个中画幅，就是你可以就简单的来说的话，全画幅是更大的一个画面，残画幅是在全画幅的画面上那个再剪出一部分的一个画面，就如果说的复
0: 切
1: 杂的
0: 图呗。
1: 话。对，大家什么焦点不焦点呀什么的，就是说的比较多一些。但是就是简单的去理解的话，我们去用全画幅拍的同一个镜头拍的时候，它的那个大小会比残画幅的大一些。像素啊什么各方面都会有一些就是不同的那种就是效果吧。但是就其实你肉眼就我还看过一个就是测试吧，有些摄影。

0: 师的测试，你肉眼能不能分辨出来那个全画幅和残画幅什么的？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是分辨不出来吧，除非你是特别专业，然后或者是放大到一定倍数啊什么这种情况以下，很多人就是尤其是只为了分享生活的人来说的话，是分辨不出来的。
1: 也可能没有那个必要，
0: 啊，对，是的。
1: 除非您真的喜欢。来自罗尔的城布，都要打，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继续听伊娜来跟大家讲一讲如何培养摄影这个兴趣爱好。这刚刚咱们提到说，所有的相机它都有自己的优缺点，然后有的相机可能在调色方面比较有优势，然后有一些它可能是在其他的，比如说画这个画质啊等等，
2: 或者是快门速度啊什么的。
1: 这真的是太专业了。那您觉得哈，就是我们如果想拍好的照片，特别关键的是什么？我总觉得哈，那些不专业的人，像我这样的，就会觉得是因为你的照相机更好，所以你拍的更好看。
2: 我觉得这个都是其次的。其实我一向觉得，其实美感比那个技术性的东西要更重要。因为很，比如说男生跟女生吧，我觉得男生对那种参数方面的理解能力会比女生会高一些。有时候就是说，因为就是自己玩相机以后，就很多人说，哎，你这个应该怎么 ISO 调到多少啊，就经常会有这样的留言什么的。但我觉得那说给我这些留言的人未必他的相片拍得好。就像你在国内旅行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拿各种各样的比你厉害的相机，然后拿到片子以后就默默地拿起我的小相机了。所以觉得其实你拿什么样的相机其实都是其次，当然你越来越提升的话，你可以去更新你的装备，但我觉得就是你先培养一个构图的能力，然后培养一个美感的能力，我觉得会更重要一些。就像我之前那个听摄影课的时候，那个老师也说，一般学建筑或者是那种美学的人，他们的入门会比较好一些，因为他们对都有一个，就是大部分
1: 有基本功，
2: 也是基本
1: 的，
2: 而且
1: 基本功，
2: 而且是他们对线条比较敏感
1: 啊，
2: 有强迫症，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是学传媒的，就是我们不一定学摄影，
1: 对，
2: 但是我们会学那个照片里的照片里面的一个 storytelling， 就是它的一个故事性，当然就是一个你会发现一个美感的一个就是角度也好，构图的能力，我觉得比那种学功能，因为功能是都一样的，无论是你是手机相机或者是什么那种不同型号的相机，它基础理论是一样的，但是构图是你自己要掌握好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技能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美感是培养一个美感，包括多看一些别人的摄影师的作品，这也是一个培养一个美感的一个好的方式吧。
1: 对，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就之前跟着那个师傅在跑一些题材的时候，他随手给我相机让我拍个东西的时候，拍完他就开始大笑，我说你笑什么呢，他说你看看你的这个线条，你把它给拍平行了，就一座山，你的那个构图的线条跟那个山是平行的，我当时还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
2: 对对，
1: 后来慢慢接触才知道，那简直是大忌。
2: 是，
1: 嗯，
2: 而且就是比如说，拍海呀、啊、什么各种的时候，你那个线总是从你的脖子上过去的时候，就感觉好像也怪怪的。然后像很多女朋友们就吐槽自己的男朋友，别人拍的1.85米，你拍的1.5米，也是一样的，就是他一个构图和相机的一个，就是他不是相机的问题，绝对不是一个设备的问题，
1: 对，
2: 就是一个人的一个问题。
1: 这个是不是跟那个有关？一般男生个子会比较高一些，在拍女朋友的时候，他应该稍微蹲下来一点，你至少从下往上
2: 蹲是一方面，而且你就算蹲下来了，你相机的斜度如果是从上往下的话，你蹲下来你也可以拍1.5米的。所以他就是你一个、就是、
1: 手残是没救了是吗？
2: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要多拍，你就能拍出来啊，原来是这个角度会拍出来好看
1: 啊。那你有什么小贴士可以分享给大家吗？就怎么样我们能把构图做得更好些
2: 啊，构图的话，其实我们在网上可以看到什么什么三分构图啊、正三角构图、中心点构图等等的一些东西，其实都可以说它是一个通过一个平行线，然后它就是把人或者是把一个重点放在哪个位置。三分构图呢，就是肯定是那个三分点的一个位置，但是一般来说的话，你的主题三分构图的时候不会说上面的那个点上，一般是放到下面的一个点上，或者是中心的一个点上。如果那你构图想好的一个构图的话，你得靠什么呢？你靠你的眼睛。

0: 行吗？
1: 它不是有那九宫格那样的，有一个
0: 对，
1: 格
0: 那个
1: 子，
0: 叫网格
1: 网
0: 线。
1: 格。
0: 那就是木真，你开了那个网格线吗？
1: 我有的时候真会开。
0: 哦，有的时候开，你不是常，就那个是开了一次，应该不会再关了它吧？就是露馅了吧？一般很多人玩手机相机的时候，都不会，都不知道这网格线可以开的。相机上也是，这个是要你自己去开这个网格线的，就是像你说的那个有一个格子一样的井号格子一样的。因为我觉得人的眼睛是，不是很可靠。很多东西，你觉得啊，这线条特别完美的时候，其实是它不是一个特别完美的一条
1: 对，
0: 线。
1: 没错，我到现在还记得，我每次拍照片的时候，伊朗都说：“我没见过这么丑的。
0: 不是，你总是截断一部分。
1: ”就没有拍过完整的。来听 Kim Kalim 带来的《Autumn Kalim》。

0: 这个之前跟伊娜一起工作的时候，我拍图是经常被伊娜吐槽的。哎，你能不能客观一点，说我拍图怎么样？我自己觉得还行啊。首先就是，我觉得木真应该是没有强迫症的人，就是没照顾到细节是吧？因为我觉得你对线不是很敏感，我对线条就是我包括日常生活中我的强迫感就比较费时间，我觉得。<笑><笑>
1: 就是你标点符号以后的空格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让我很不舒服的一个点。
0: 我对事儿，我对文字有强迫感，但是对图画的话就没有那样的强迫感了。

0: 那我可能是比较均衡的，都有强迫症，包括日
1: 哦。
0: 常生活的叠衣服，然后颜色，就是我家的衣挂的那个颜色都要一样的。
1: 那你这出艺术品的速度应该挺慢吧？
0: 所以要就是比如说我调色的时候，我不会在光线很亮的地方调
1: 对，我
0: 色。
1: 还记得伊娜吐槽过我说，你是不是从来不调色？哎，真是。
0: 对，但是就其实很多人就入门摄影的时候也会问，那我如果是想学摄影的话，一定要进行调色吗？那我之前有一个认识的姐姐，她真的是天天拍照，也是喜欢热爱生活的一个人吧。但是就可能是她在她那个年龄段，可能不太很多，不是很多人就是都喜欢调色。这时候我觉得不调色，你本身的那个照片拍得好看，去分享出去也是挺好看的。你不一定要做到调色的功能，其实。
1: 我又放过了自己一马。伊娜
0: 是，
1: 好
0: 但是
1: 像，
0: 刚才说了，底片要拍好，调色不是最大的一个关键。
1: 因为对线条的敏感度不 够，
0: 对，
1: 好
0: 比如
1: 吧？
0: 说你对焦，你脸上得对焦吧，然后你线条要就是整齐一点。然后，比如说1.8米和1.5米的时候，你这个相，你不是说你蹲了就行，你蹲了以后相机要拿好，这些都是一个。
1: 对，我还曾经把伊娜给切过。
0: 对，或者你想，你拍照的时候，你把那个额头的部分剪了一部分，不是看着很奇怪吗？除非你额头特别大，你必须要把它剪掉，是吧？因为这个不是自拍相机，然后就会比较奇怪了。
1: 这个，我以前觉得自己至少会有70分，听完了伊娜说的，我觉得自己估计也就30分了。
0: 比如说，我们拍就是人物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把那个啊，可能要就是你不能把完整的一个人拍进去，就会就是剪的一个部位很重要。你剪到那个脚脖子上，就是也会很奇怪，或者是你不是拍上半身，或者是不是到膝盖，就是你刚好剪到胸那个部位，也会很奇怪，你上半身怎么变得这么短？就会就是照片会看着不协调。
1: 好吧，哎，但咱们说了这么多人物的分享，就拍摄技巧，但我印象当中，伊娜好像拍人物的并不是特别多，
0: 我主要是拍人
1: 主
0: 物
1: 要
0: 的，
1: 拍人物吗？
0: 是因为我主要拍人像跟那个静物会比较
1: 哦，
0: 多。
1: 对，我看静物比较多，还有风景。
0: 风景的话其实还好，因为我喜欢旅行，但旅行的时候我觉得风景就是风景，我觉得别人拍的有很多好的，那个风景里有我的，或者是有我就是伙伴的，我觉得那个才是我独一无二的一个作品，所以我比较喜欢拍人像，还有一些我就是各种兴趣爱好嘛，就是自己做的一些东西也好，日常的小物也好，所以。可能就是我经常日常携带的一个相机的镜头，也是定焦镜头会比较多一些。而这个定焦镜头呢，很多人就不太适应，就觉得跟手机相机你比起来，它对焦啊什么的也是，因为它容易曝光，你没有对到那个脸上啊什么的，所以就可能入门的时候你就不适应这个东西。
1: 这说到静物啊什么的，这拍人跟拍风景用的镜头应该不一样吧？
0: 是的，就有些很多人就是想一个镜头通用，
1: 对啊，这多方便呢。
0: 对，是很方
1: 哎，
0: 便。
1: 这个一个镜头通用就是手机吧？
0: 对，就是很多东西都是一样的。你说你就像一个人，你所有万能的一个人，就是所有功能都结合一身的一个人，他的弊端可能是他样样都不精。但是有一个东西就是特别强的人，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在那个部分上钻研了，就是相机的镜头可能也是有类似于这种的。当然你说啊，我拍风景也好，然后就是人像的时候，虚化效果、大光圈也好，都结合一身的话，一是它的重量和价格也未必你能承受得住的。
1: 确实是。哎呀，这么看起来的话，还真是玩个摄影穷三代。这如果要是对各种各样类型的拍摄主题都感兴趣，再背上这么多镜头的话，
0: 对，
1: 真能把自己花穷。如果不是富二代的话。
0: 所以可以就买平价的一些那个机身，然后镜头看你喜欢拍
1: 一
0: 什
1: 般的
0: 么。
1: 话，备几个差不多就够了呢？
0: 一般说什么大三圈、小三圈什么的，就是你定焦，然后长焦或者是变焦，然后这种的就是一步步的去升级嘛。然后看你如果是拍风景的话，可以先入手一个长焦或者是变焦的。然后如果是你喜欢拍一些日常生活的，像我喜欢那种人像或者静物的话，我觉得定焦是一个你比。

0: 较，因为它光圈大，就是你后面觉得啊，布灵布灵的那种效果会好一些，人的皮肤看着会光亮一些。
1: 啊，所以你的这个镜头拍出来的人物更好看，是因为镜头好看，是吗？
0: 对，镜头很重要的，镜头
1: 嗯，
0: 甚至比机身还重要。
1: 我又给自己找了个借口，来听黄小琥的《顺其自然》。

0: 刚刚还在跟伊娜说，我拍图的话一般是不调色的，这我不光不调色，我有的时候还不修图。对，然后我是过了好多年才知道有那种修图的软件，就直接把照片就导进去之后就能够，然后调肤色呀什么的，全都流水线就能下来。
1: 那也得你一步步的去调吧。所以基本的那个手机里面APP上面就比较方便一些。所以也就是说你拍完图之后，后期这修图是特别重要的。就是如果是你做一个摄影行业的，或者是你要把那个照片就是光线啊什么的，或者颜色调到那个特别，刚才我们前面也说了，就是光看调色就能看出是哪出自哪个摄影师之手的话，这就是调色之战了，就是很多手机摄影也是，就是可能很多后期的部分可能占的比例会更多一些。然后如果是你后期做的好的话，其实因为如果你
0: 确定你要后期的话，其实用哪一款相机都没有什么差别，因为你是要后期的，所以没什么区别。然后，所以买好的相机也就意味着说我们就一次成图了，也不需要后期了。如果拍的好，
1: 不是的，每个相机它的一个颜色的成像，还有它的画质的成像是不一样的。我们一般平时的时候，我们不想调色的时候，我们会用 JPG
0: 的格式导出的，比如说我们用肉的一个就是一个原片的那个颜色去导出的时候，其实它是怎么说的，调色空间会更大一些。所以如果你是要，但是你不可能就是尤其是做一些旅行摄影的人或者是旅行自媒体的人，你不可能每次每一张照你一张就是一篇文章也好，你就是那个图片的需求量很大，你一张张颜色的调色的那个时间是没有那么多时间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可能就是原片还是挺重要的，但是你专注于那种摄影的时候，那可能就是后期的重要性还是挺大的。
1: 手机修图还是比较容易吧，容易操作，就很多人可能都会。但如果要是用专业的相机，这时候可能是需要用电脑来修图。
0: 其实很多用专业相机的人，因为他在路上，如果是那个或者是客户，就是很快需要一个那种样片的时候，他也会用，比如说我们经常用的调色的什么，就是调胖瘦的，大家都说 P 什么什么的，然后那个软件也好，它都是支持手机版本的，所以就是，但是还有一个 L 的一个调色的一个工具，它是调色比较多，很多人就以为
1: 代P的那个工具是调色的，但它有调色的功能。但它其实是很多那种，比如说胖瘦啊这种功能，会就是
0: 眼睛大小啊，皮肤好不好啊这种的，就是修饰的一种功能性的东西比较多。
1: 就是类似于化妆，就是给主题化妆。
0: 对，就是一个特效功能可以用它来呈现。然后现在有很多人用的那个 L
1: 的一个调色的功能会比较多一些，颜色的呈现也好，甚至很多人所谓的滤镜，就是看每个颜色把它调到哪个参数的一个方式，那个就是一种滤镜了。然后有些人就是因为手机调色比较方便的话呢，因为它就是，当然你那个用电脑修图的时候也可以借用别人的摄影师分享的一些滤镜，但是后期呢，你可以自己做一个滤镜，然后把它存起来一个滤镜的一个模式。这个滤镜是不是就是参数，就是您说看一张图就知道是哪个摄影师拍的，因为它有自己喜欢的参数。对，自己喜欢的参数，但它会比如说滤镜的使用呢，我们就没有时间 批量去修图的时候，你会先就是同一个光线下你拍的一组照片，你可以把它一起选上，然后适用就是你已经选好了那个参数了，你就可以把它都复制到那个一张就是同一组图片里头，
0: 跟流水线似的，就能够一起做。
1: 但是呢，它光线会有变化的，你在那个滤镜适用的情况下再调光。是。
0: 这听完伊娜讲了，这期我真是特别的心动，就想把自己家里闲置的N拿起来去学点什么，多浪费啊，这已经去卖都卖不出去了，还不好好用，非常感谢伊娜，我们下期再见。
1: 下期再见。
0: 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是聪该音带来的《내 마음의 사진》。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eoul Map 的网站 map.seoul.gu.kr 上找到具体位置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3: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2: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3: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2: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3: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2: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3: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2: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3: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0: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3: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3: 首尔，
5: 我来了。
6: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7: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首尔

0: 今天的这个开场曲呢，先来听一首前段时间非常火的一首 Challenge
1: 之歌啊。哦，我已经要开始律动起来了，我的动作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准备，胸部震动，来，我们一起来听 AT。

0: 欢迎回来，我是抱抱抱海西。
1: Hello，我是栗子罗卓斌。
0: 哎呀，栗子啊，我最近发现一件这个非常恐怖的事情啊，
1: 哦，怎么了？
0: 就是我发现现在决定一个 K-pop 组合火不火的，好像已经不完全是公司的事情了，
1: 哦，那是谁？
0: 是算法。
1: 你这听起来特别像黑镜的 K-pop 特别片。
0: 但是是真的，因为其实听就是以前出道要看这个公司企划打歌，然后还有宣传综艺嘛。现在我觉得还要加一项，就是这个算法老师啊，求您捞我一下。
1: 拜托了，YouTube 老师，也
0: 是
1: 拜
0: 的，
1: 托
0: 是的，
1: 了。
0: 是的，是的，因为最近算法老师是真的有捞起来一个组合，我猜
1: 哦，
0: 你一定知道哦。
1: 3、2、1
0: Lisanu，对，
1: Lisanu。
0: 王思敏
1: 哎，真
0: 啊。
1: 的，如果最近经常刷这个韩国的 SNS 的话，完全
0: 是
1: 很
0: 的，
1: 难躲开他们啊。
0: 没错，特别是那一句“
1: 好
0: 可
1: 的，
0: 姐呀
1: 呀
0: 吼”，
1: 吼，
0: 对呀，对呀，太有声音
1: 完
0: 了。
1: 全已经画面已经出现
0: 是
1: 了。
0: 的，因为我现在看到“可姐”两个字，就是已经没有就没有办法正常去读它了，后面一定要接一
1: 自
0: 个
1: 动接个
0: “呀
1: 呀
0: 吼
1: 吼
0: ”。是的，
1: ，mango
0: 现在
1: mango，
0: 我又特别懂的，因为现在其实感觉像“可姐”已经感觉都不是地名了，而是一个需要喊出来的感叹词。
1: 而且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这个 Lisanna 呀，她不是一个今年刚刚出道的新人，
0: 是
1: 他们
0: 的，
1: 2024年就已经出道
0: 没
1: 了。
0: 错，没错。
1: 那这个 Love Attack 也不是2026年才发行的新歌。
0: 是的，但偏偏到了今年呢，这首歌又被大家重新翻了出来。
1: 所以今天我们想聊的就是，不只是 Lisanna 终于火了。
0: 对，而是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就是现在的 K-pop 新人到底是怎么被我们发现呢？怎么被我们发现的呢？欢迎听众朋友们也跟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吧。你是怎么了解到一些还没有进入这个大众视野的新人组合的呢？
1: 没错，那么参与方式呢，就是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呢，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了。
0: 是的，我们这一季海螺船声依旧是每周四都会固定在这里和大家见面哦。同样，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FM 101.3，官网、YouTube 三路同步跟大家见面的
1: 没
0: 哦。
1: 错，那么接下来就送上这首《召回之歌》，来自我们 Lisanna 的《Love Attack》，我们马上回来。

0: Hip Hop 海螺 on top， 这里是海螺爸爸，
1: 欢迎来到海螺传声，组合我们的全新栏目海螺爸爸。
0: 没错，欢迎来到我们海螺爸爸。哎，那么爸爸，我先问你一个小问题哦，如果是以前认识一个新人组合，你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顺序啊？
1: 那首先就是听歌了。
0: 哦，然后呢？
1: 看舞台啊。
0: 再然后呢？
1: 找一个我最喜欢的，我担的。
0: 哦，像我一样。
1: 对啊，很真实啊。
0: 就是我就是。
1: 谁要找你了？走开！真的是，但是很真实吧？大家基本上都是这个顺序了，
0: 确实无法反驳。
1: 是的，但其实现在呢，又稍微有一点不一样，是什么？就有很多时候呢，我是先刷到一个人，会觉得哎，这位是谁？然后点评论区，然后再搜名字，发现哦，原来他是 idol 哦，然后再搜组合，然后再发现哎，这个歌好像蛮好听的。
0: 怎么今天
1: 这就是
0: 聊到 Lee Sin 的就特别的，
1: 是的。
0: 但确实 Lee Sin 这次很典型，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原本有很多不太认识他们的人，
1: 是的，
0: 先是被他们并不是被一个很传统的回归舞台所吸引，
1: 是的，
0: 而是先从这个成员的个人内容，
1: 对，
0: 短视频，还有各种有趣的片段开始认识他们。
1: 是的，是的，特别是像我们这个成员 Wonny 他自己做的 YouTube 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觉得特别关键。
0: 没错，因为你像传统我们一直知道的偶像宣传嘛，
1: 是的，
0: 就是 MV 啊，打歌呀，然后

0: 像challenge啊或者采访啊这样子，没错，标准套，对，很标准，标准套。但自制的内容就很不一样，就不是说哎大家好我们是Lisa的请多多关照，就不是这么简单。对，而是看这哎这几个成员做的东西还蛮有意思哦，而且这种有意思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会被记住。
1: 对对对，就从就是哎他是谁来着，哎他哦我有见过他，哎对，就会突然间有人有这样的一种印象。嗯，
0: 因为像我们之前这种5分钟的采访就是看完了过后一个都没记住，那才是恐怖的事情。对，这才是最恐怖的事情。是的，所以说我觉得他们这一次的这个组合的爆火的方式真的也是很神奇啊。没错，
1: 也刚好是踩中了我觉得SNS里面的很多的一些逻辑上的一些流量， 或者说是一种很新奇的出现的方式。是的。 那这样的也有一个很前期的问题，一个有趣的视频火了， 像他们的vlog， 一个成员火了，这好像都可以理解哈。对，但是为什么火了之后两年前的歌曲会一起带回来了？哎，说到点上了。
0: 因为我也觉得这就是最近这个K-pop 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以前我们觉得一首歌的其实命运哈差不多在这个回归期就结束了，就发完歌打完歌宣传完然后就休息然后下一首，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是的，因为差不多回归
1: 的这个打歌期就一两周嘛，然后有可能就在这个回归期这几个月，然后基本上就等着下一首，哎，打歌结束就感觉，哎呦，好了，这个歌，这首歌，你的这个使命到这儿了，很残忍，你说。是的，是的。但现在就不是这样了呀，因为其实只要互联网突然响起你，两年前的歌也能现在这样被挖出来。哦，真的，从曲库里面挖出来。我跟你说，这个就很像前几年
0: Brave Girls
1: 也是有一首夏日的曲目，然后也是因为互联网上的传播，然后被召回打歌了。啊，是的，是的，这就叫什么呢？考古。对，没错，没错。哎
0: ，Love
1: Attack 我觉得也就是这样，就是因为从大家成员的高姐、亚后开始搜索这个团体，然后慢慢就开始搜索，听到他们以前的歌。对，然后就会发现，哎，
0: 这首歌怎么这么好听，我两年前干嘛去了，我觉得这就是逆袭最有意思的地方啊，就是这个歌曲不是在2026年突然变好听了，是的，而是等大家就是终于等到了一个点开它的理由。对，没错，而且现在这首歌我觉得怎么说，其实我很早就有关注到这一首歌哦。<笑>
1: 小众高声，那是两年前左右我就听过他们的歌曲了啊，大概也就是 这样的一种感觉，你知道，因为从两年前到现在，同一首歌曲我一直都在听嘛，然后它不同的这个影响力，让我感觉到最不一样的就是现在一首歌的这个发行日期或者说是宣发时间啊，我感觉好像没有那么绝对了。是的，是的，因为现在其实
0: 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它可以就是在两年之后突然被想起，就有一种哎，我先躺着，那互联网哪天想起我了，我再上班的感觉。对，哦，
1: 没错。
0: 那其实现在这样听起来的话，哎，小公司是不是也有救了呢？因为像我们这个大公司有宣传预算，有前辈，有媒体资源，有这个完整的制作体系，那现在其实说不定小公司也只需要哎一台手机，一个会整活的人，以及算法老师的一点偏爱。<笑>
1: 你这样说起来特别像一个创业项目，有没有？<笑>是的，5个女孩如何这个一部手机改变 K-pop，
0: 没错，确实听起来很像这个，但我觉得也不能那么乐观。虽然你说像社交平台确实降低了很多我们看见他们的一个门槛啊，是的，但它没有完全消除掉很多资源差距，是不是？
1: 哦，怎么说呢？因为你刷到一次跟他们真正红起来是两码事儿。是的，一个视频有100万的播放，不代表大家都一定会去听你们的歌。哦，大家都认识
0: 其中一位成员也不代表大家最后都会认识整个组合嘛。哎，没错没错，不然现在全世界最红的艺人就应该是我收藏夹里那些我根本不知道名字的人。你别说，其实我收藏夹里面有很多我不知道名字的人，一面之缘，
1: 人是再无交集，一面之缘，一见钟情。所以这个Lisa呢，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
0: 哎，他短视频啊，还有就是他们的个人的一些宣发资料呢，负责做开门，成员的魅力负责让人走进去，最后大家留下来的理由还得是作品啊。是的，是的，我这个我真的非常同意，因为其实如果大家 搜完这个Kojie，然后点进去，我们有听到这个Love Attack，一听算了，就是觉得没有那么有记忆点的话，那其实有可能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
1: 哎，没错。 对，所以其实算法能给到你流量，但不能替你把歌写好。
0: 嗯，所以说就是感觉。

0: 一个偶像想要真正的立足好啊，我觉得还是很多东西需要注意的，像包括歌曲啊，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舞台。是的，而且我觉得李贤能还有一个非常就是一个关键词特别值得聊。
1: 是真人感吗？哦，没错，有get到我哟。因为这个真人感，这活人感啊，我觉得也是最近这个偶像产业里面，哦，突然间特别受到关注的一个关键词。是的，是的，因为现在其实大家看到一个偶像特别自然，就会说哇，终于看到活人了。对，就是会有那种感叹。虽然听起来很吓人啊。对，没错，没错。但确实是<笑>
0: SNS上面一个很常见的反应。是的，因为其实我们之前对偶像的印象就是说精致完美，永远知道镜头在哪儿。但现在其实大家很容易被那些不那么像营业的瞬间吸引，比如说笑场。
1: 哦，没错，没错，没错。
0: 对，然后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呀，沉冤之间互相吐槽啊，或者那些根本没有在努力制造名场面，反而成为了名场面。是的，是的。
1: 而且我觉得现在互联网很神奇的一个地方就是，你越说这个地方，请给大家制造一个特别有记忆点的、特别有中毒性的一个名场面，
0: 对，
1: 它反而没有那么的有感觉。
0: 对，因为这个是设计好的。对。
1: 但成员可能随口一句的，靠贼，然后全国的听众朋友们也都观众朋友们也都听进去了，就是他们的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哎，好像很多人都知道这个，
0: 没错没错。
1: 甚至我觉得这也是现在这个偶像竞争方式的一个变化。
0: 对，
1: 就以前的公司会想，我要怎么把这个偶像包装的完美？可能要想现在，可能要多想一点的是，我要怎么把这个人本来有意思的地方给凸显出来。
0: 是的，有可能以前这个短视频时代，大家认识一个偶像需要10秒、20秒，但是你其实不一定需要在这10秒里面证明我是一个完美的人，而是让人觉得我还想再看他10秒、10秒又10秒，哎，这不半个小时就过去了。然后你又开始用这个方式来拖延了，才没有啦。那回到我们今天这个题目，这么突然。回到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小公司出大奇迹啊！你觉得李森的爆火真的是奇迹吗？哎，我。
1: 我觉得一半是一半不是了，怎么说？因为COSY@YAHOO突然变成这个全民梗，这个确实是没有人能预测到的。你不可能开会说这个本季度
0: KPI
1: 请制造一个流行语。哦，对，这个其实没有办法做到的，
0: 没有办法突然预料到的。但是大家被吸引以后，就会发现，哎，陈云有意思，歌也好听，还有东西可以考古。我觉得这就
1: 不只是单靠运气了，没错。就像我们以前说的，小公司出奇迹啊，感觉很多人会喜欢把这种故事就是说成他们什么都没有，对命运降临的感觉。但其实不是，他们很多东西本来就已经制作好了，或者已经有自己的底气在了，就是期待这么一个契机。
0: 没错，其实歌就在那里，人也在那里，内容也一直在做，其实就是缺一个突破口，一个缺一个就是把大众先带进来的这么一个就是节点。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实一点来说，就是各位还没有活的朋友一定要记住，先别删作品哦，万一这个2028年的算法老师算到你了。<笑>
1: 那我现在账号所有作品先保留。我觉得你现在这个更新频率就很好。我的更新频率吗？我一直在被催更。哎，那你还要加油了，姐妹。那这个问题也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是你有没有因为一个短视频、一个表情包或者一个很偶然的瞬间，突然认识了一位以前完全不知道的 K-pop 偶像？
0: 又或者有没有哪首歌是发行很久以后才突然发现，让你产生，哎，不是，怎么现在才告诉我的那种感觉呢？
1: 欢迎在YouTube
0: 聊天室短信或者公众号里面告诉我们哦。也欢迎大家一起来预测一下下一个被算法老师点名的奇迹会是谁呢？
1: 在下一个奇迹到来之前，我们先来听一下李森的另外一首爆火歌曲，他们的《Deja Vu》。

0: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你最近有没有因为一条短视频、一个表情包或者一个很偶然的瞬间突然认识了一位以前完全不知道的 K-pop idol 呢？
1: 没错，那我们看到手机尾号3081的听众跟我们说、我一般都是刷短视频的时候发现新人的，有时候一首歌突然在网上火起来，我就会顺着去找他这个组合，最后发现哎，原来是刚出道的新人。
0: 没错没错，现在这个短视频平台真的很容易让一首歌或者一个组合哎突然就被大家发现了。
1: 对，我现在也发现了很多歌曲都是用这个 challenge 效应在慢慢的跟大家见面。
0: 没错，就像我们等会儿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一样、就是我们不小心刷到的。
1: 还夹带私货。那还有一位手机尾号来自我们9732的听众说、我比较喜欢关注这个音乐平台，有时候会刷到一些新歌、觉得好听的时候就会去看看是谁唱的，结果一不小心就发现了新人组合。
0: 哦，看来大家真的就是认识新人的方式正各有不同。
1: 哦，是的，其实我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就是前段时间吧，我听到了很多音乐的这种测评，你知道这种视频吗？然后我通过这样的视频其实认识了很多组合。
0: 是的是的，
1: 像我最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就是来自我们 Close Your Eyes 的 Open Your Eyes， 在我们第一期有播放过就上一期节目里面。
0: 我看你也不少夹带私货。
1: 这首歌曲也是我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现的、
0: 真
1: 的很
0: 好听，确实。
1: 对，
0: 哎，你咋不问我等会儿 我们马上要听的那首歌怎么，
1: 你快说。
0: 就是因为我也是刷到的呀。
1: 啊，好，再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参与方式啊。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了。
0: 是的，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那第一部的最后就一起来听这一首我的推荐之曲 S Play 的《막차》。

0: TBS EFM
1: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2: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1: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2: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1: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2: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1: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3: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4: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3: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4: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3: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4: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3: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4: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3: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4: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首尔我来了》。镜头走心，
2: 故事入镜，这里是
1: 海螺 Zoom In，
2: 欢迎来到海螺 Zoom In。 今天呢，我们准备了一个特别真实的场景，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大家会想起什么影视作品呢？
1: 没错，那么下面我们将会通过一个小短剧把今天的故事和情景呈现给大家。
2: 然后呢，我们两个 DJ 呢会根据这个情景各自推荐一部大家觉得会适合大家的
1: 影视作品。也就是说，同一个故事可能会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答案。
2: 那到底是谁推荐的电影更适合这个时候呢？
1: 没错，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下班后最适合看的职场剧。
2: 没错，那今天的故事到底发生了什么呢？首先一起来听听我们的情景短剧吧。
1: 爸爸，这你做的吗？
3: 哎呦，罗代表，是的。
1: 我昨天不是说过这里要改吗？
3: 哎呦，对不起。
1: 你看这里，这里，还有这里，全部都重新整理一下。今天下班之前给我。
3: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的人生什么时候才能好？
1: 你说什么？
3: 啊，我说马上改。

0: 下班了，不行，今天必须一杯解千愁。
1: 喂，宝贝，出来喝杯啤酒啊。哎呦，我跟你讲，我今天真的被骂惨了。
2: 哎呀，今天不行了啦，我已经有约了。
0: 哎，好吧。喂，老罗，出来喝一杯呗。
3: 我明天早课。
0: 哎呀，就一杯。
3: 不行。
0: 半杯。
3: 不行。
0: 那你出来看我喝。
3: 你自己喝吧。
0: 哎呦，算了，朋友没有，便利店总有吧。啤酒一罐，薯片一包，今天这么惨，再奖励自己冰淇淋一个也不过分吧。
4: 예봉투필요하세요
0: 네하나주세요
4: 네200원이에요
0: 네
4: 200원이에요
0: 哎呦，今天连袋子都欺负我，真的好累。
5: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0: 怎么了？
5: 我觉得刚刚演的挺搞笑的，但是我现在感觉有点惨。哎，
0: 当然惨了。但你觉得最惨的是哪一段？被上司骂吗？
5: 不是。
0: 朋友全部拒绝？
5: 也不是。
0: 那是什么？
5: 袋子要200元。这个对我来说实在是打击啊。
0: 这个真的是最脆弱的时候，还有压垮牦牛的最后一根稻草。
5: 是的，但说真的，我觉得刚刚的这个场景应该很多人都会有共鸣吧。
0: 你最有共鸣吧。
5: 哦，为什么？
0: 200元的袋子。那其实因为其实确实就很多人都会有共鸣嘛，因为像我们这个中秋刚刚结束没多久，然后我们中国的国庆假期也差不多要结束了，大家应该都是差不多准备返工返学了吧。
5: 嗯，对啊，这个开天节也刚刚过去。
0: 对啊，
5: 该上班的都上班了，该上学都上学了，该交的作业
0: 写了吗？
5: 没有。
0: 赶快补起来了。但其实是真的，就是假期的时候每天醒来想的都是，哎呀，今天去哪里玩呢，去哪里休息呢。
5: 我现在每天醒来想的是，我今天还有没有时间出门，
0: 能不能不去，
5: 能不能不去啊。
0: 是的，因为其实身体回学校回公司了，但其实灵魂
5: 还卡在假期的最后一天。
0: 没错，
5: 而且这样的这种上班的第一个晚上，就回复工的第一个晚上，
0: 是的，
5: 最麻烦的就是我明知道自己心情不好，但我又不知道干嘛。而且每次这个时候打开电视，哎，如果是你，你会想看什么呢？
0: 哦呦，说到点上了。
5: 没错，
0: 如果你经历了特别糟糕的一天，被上司狠狠批评，下班又找不到有人陪啊，最后一个人买了一罐啤酒回家，那这样的晚上
5: 到底该看什么？
0: 是的，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我们两个听完这个情景以后选出来的电视剧一样，但又完全不一样。
5: 那先说你的，如果是你真的经历完刚才那一天，回到家之后，啤酒已经打开了，你会看什么？
0: 哎呦，这个我说实话，我真的一秒都不需要多想。
5: 哎呦，这么确定哟？
0: 没错，当然是《机智的医生生活》。我的人生剧。
5: 你又开始了。
0: 哎，但别说，你先别这个反应啊，今天终于给我逮到机会了，我要认真的给这个鸡拉个票了，姐妹。
5: 认真呢、
0: 对，认真呢、因为我平时其实很少用完美来形容一部剧，但是鸡真的是
5: 完美，
0: 完美，
5: 一点缺点都没有吗？
0: 哎，你现在不要跟一个这个基因，你不要质疑一个基因的狂热爱好者 ，OK？
5: 你说啊，你说。
0: 首先，我先讲一下它的这个设定啊，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五个从医学院时期就认识的朋友，现在是同一家医院不同科室的医生，就是有这个李一俊啊、安正元、金俊晚、杨硕和蔡松鹤。
5: 五个人，
0: 没错。你刚开始看的时候可能会想，哦，好像是五个医生的故事哈。但是看到后面你就会发现，哎呀，我五个朋友的故事。
5: 你加入了，你拿到片酬了。
0: 真的会，就是会有那种感觉，因为他们五个人的性格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像有人讲话啊，一天到晚，一直讲到晚，走到哪里都能认识人。有人嘴特别毒，看起来脾气很差，但是有人又会温柔到就是怀疑你这个人啊，是不是偷偷长了翅膀。还有人社恐到坐电梯都想逃跑。
5: 怎么感觉什么样的人都有啊，感觉这个嘴特别毒啊，应该是我。

0: 好看啊，因为其实他们不像是那种电视剧里面就是为了、为了伟大而存在的医生、嗯、他们会抢饭会吵架会恋爱会八卦
1: 啊、哦，还会组乐队是不是
0: 哦，你也有一席过哦
1: yeah,、yes.
0: 你是不是有偷偷了解我这个战术，
1: 略微略微啊，就是知己知彼啊
0: 百战百胜，
1: 没错。
0: 嗯，所以这个也是我最喜欢的部分。就其实他们一天工作，哎呀，好像感觉已经就要忙的要死了。为什么感觉这个五个人还会凑在一起练乐队？而且你知道最神奇的地方在什么吗？
1: 什么？
0: 就是我第一次看的时候，也就是觉得这个乐队就是一个设定嘛。嗯、但是后面才发现是不是的，它已经变成了每一集我最期待的部分之一。啊、因为前面有可能经历了医院里很复杂的事情，因为像我们说到医院就是。有出生有死亡有手术成功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嘛、嗯、但是到了后面呢五个人坐下开始组乐队的时候那一瞬间你会觉得哇疲惫的一天终于结束了
1: 就像跟他们一起下班了一样是不是、
0: 哎、没错没错就是这个感觉所以我才说他今天真的很适合今天这个场景、
1: 啊、但我要提出一个小问题哦
0: 哦你说
1: 就是说你说已经上了一整天班了、嗯、刚被这个上司上级骂完啊、嗯、这个累的就是不行了回家、嗯然后你跟我说来我们一起来看医生上班
0: 哦、你是想问为什么下班之后
1: 对 下班之后还要再看别人上班呢、
0: 哦、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合理的但这恰恰就是基一最厉害的地方其实它明明是一部职业剧但是在你看完它的时候就让人先记住的不是这份职业而是人
1: 哦，
0: 对，这我觉得这也是这个申元浩导演和李幼廷编剧真的就是最梦幻的一个组合、嗯嗯，因为他们真的太会写人了，而且他们很坏
1: 哦，怎么坏？
0: 就是他们特别会让你爱上这个里面的角色。
1: 这个坏在，
0: 意思就是说太会了、啊，因为他们不是那种突然跳出来告诉你，哎，注意哦，这个角色很善良，现在要喜欢他喽、啊。没有没有的，就是有一个、嗯，就有可能就是一个很小的细节，一句话，一个眼神。或者一个人偷偷帮另一个人做了一件事情你看着看着你就会发现哇塞我怎么连这个配角都舍不得了
1: 哎，确实啊这么一讲其实这个很像申元浩的这个风格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而且我觉得基一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他没有工具人、
1: 哦、
0: 就是像医生不是为了这个推进剧情才出现的医生护士不是站在医生旁边的护士、嗯、病人也不是为了制造眼泪出现两分钟然后下一集就被忘记的人而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嗯甚至有些角色的出场时间其实明明很短但你都会记住它
1: 你就会感觉哎，有时候你看我不知道你看电视剧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嗯、我看比较长的电视剧的时候我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嗯、我脑子也会觉得这个东西真实的存在
0: 啊，没错没错
1: 就感觉他们真的有这家医院真的生活着、这样的感觉
0: 对没错我跟你完全相同的感觉就看这部剧的时候就感觉真的会觉得哦，绿地医院好像真的存在哎。
1: 哦，而且你这么一说其实我发现有个很有趣的地方啊、嗯、一般这个剧集嘛
0: 嗯
1: 不都需要一个很传统的大反派吗、哎、但我还没有听到、哎、
0: 没错没错其实这个就像我们绿地医院里面真的没有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所谓的大反派、嗯、这也是我非常喜欢他的一个地方、嗯、因为其实很多职场就会告诉你哦这里有一个坏上司
1: 打倒他
0: 这里有个坏同事
1: 打倒他
0: 没错没错但是基一呢不是这样的他里面真正难对付的其实是生活本身、啊、因为其实医生再厉害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救嘛朋友再好也不是永远不会吵架、嗯嗯嗯、喜欢一个人也不是一定会有答案其实我们像我们的生活每天都会面临一堆乱七八糟的问题人也有不完美的时候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尽善尽美的、嗯、但是呢饭还是要吃啦
1: 班也要上
0: 朋友也要见
1: 乐队也得练
0: 是的、哎、所以他不会给你一个特别假的感觉就是觉得啊，只要你努力所有事情就会变好他反而呢会告诉你生活本来就是这样、嗯、有很好的事情也有很糟糕的事情但在这些事情中间还有很多特别小特别普通却足以让你撑过今天的事情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一部剧更适合刚刚我们设定的这个晚上是吗
0: 是的是的因为基一就是那种一个人看的时候会觉得哎，没有那么像一个人的剧、哦、对所以如果是刚刚那个晚上我一个人回家打开基一我觉得就算朋友今天没空也没关系
1: 哦，因为
0: 我还有五个朋友可以陪我一起吃饭 对啊所以也欢迎这个看过机智的医生生活的听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哦
1: 没错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

0: 微信公众号搜索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YouTube 搜索TBS EFM 或者TBS EFM
1: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给我们留言啦。没错，那现在分享了我这个G1，我们就稍微稍作休息，一起来听我们G1的OST美都和Parasol的Superstar。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首尔我来了的海螺Zoom。但是我其实刚听完这首歌，真的我发现好感动，有没有？是的，感觉像大结局了一样，感觉像大结局了。没错，但我也发现了一个问题。什么呢？咱们两个在这个情景里面抓到的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哦，怎么说？我比较，你比较在意的是这个人今天已经很累了。是的，就不要再逼他了。但我注意到的事情是<笑> 被上司批评完之后，其实我觉得人很容易把这样的一句话听进去，就是你这个工作没做好，很容易听成你不行啊。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这个真的会，真的吧？你看一个地方可能没做好，一个事情没做好，刚走出公司之后就会开始想，哦，是不是我能力不行啊？
1: 对啊，坐上地铁过后又开始会想，我是不是不适合这个行业？
0: 地铁坐过站着，我人生是不是完了？
1: 没错没错，就有那种感觉嘛，一个方案毁掉一生，就是因为自己会想很多。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但其实如果是我在这样的一个夜晚啊，我觉得最需要的。

0: 我需要的可能不是有人陪我休息，
1: 哦，那你需要的是，
0: 而是有一个人需要提醒我，
1: 嗯，
0: 说一次没做好，不代表我真的没做好。
1: 哦，明白你的意思了。那么
0: 对，
1: 我们例子的选择
0: 就
1: 是，
0: 是我们《奇怪的律师》于英语这一部剧了。
1: 哦，无用物，动词的样子的物。我也很喜欢这部剧。那我倒要听听，为什么这个晚上你会选择动词的样子的物？
0: 选择这一部剧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1: 嗯，
0: 其实呢，就是从于英语这个人本身就开始了。
1: 哦，
0: 那他是一名有自闭症的一个普系律师嘛，他拥有非常惊人的一个记忆力，
1: 嗯，
0: 而且对于法律也有很强的理解能力。但
1: 嗯，
0: 与此同时，他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其实跟身边很多人都不太一样。
1: 是的，比如他很喜欢鲸鱼。
0: 哎，没错，特别喜欢，
1: 嗯，
0: 就甚至喜欢到就随时随地可以开始讲鲸鱼，
1: 是的。
0: 完全就是拦都拦不住，
1: 对，
0: 而且我觉得鲸鱼这个设定其实特别好啊，
1: 嗯，
0: 因为你刚开始看的时候会觉得，哦，这个好像是云有一个很可爱的一个特点，
1: 嗯，
0: 但你看到后面之后，你会发现，鲸鱼其实是它理解这个世界的一扇窗户，
1: 哦，怎么说？
0: 就是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啊，可能
1: 嗯，
0: 对它来说没有那么容易，
1: 是的，
0: 就比如说读懂一个人的表情啊，理
1: 没
0: 解一
1: 错。
0: 句话的暗示啊，然后
1: 嗯，
0: 判断别人为什么突然生气啊，为什么难过啊，可能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可能看气氛能够大概知道的一个事情。
1: 对，但对他来说，有可能就会
0: 很
1: 复
0: 复
1: 杂。
0: 杂，没
1: 对，
0: 错。
1: 没错。
0: 就他有自己的一个世界嘛，
1: 嗯，
0: 像法律条文、案件，还有他最喜欢的鲸鱼，这些都是他世界
1: 哦，
0: 里
1: 没
0: 面的组
1: 错。
0: 成部分。
1: 嗯，
0: 所以每次当他就突然间想起案件的关键，那个
1: 嗯。
0: 风吹起来，头发吹起来，然后鲸鱼哗的一下出现的这个时 候。
1: 是的，我觉得这个画面就是这个灵机一动啊，这个金鱼出现已经是这部剧的一个标志了。
0: 哦，而且我特别喜欢这一个画面的原因是，
1: 嗯，
0: 那一刻就是你知道他不是在告诉你说，你看他终于像普通人一样这样理解世界了，而不
1: 嗯，
0: 一样的是，他在用自己的方式找到了答案。
1: 哦，我觉得这个角度很好哎，
0: 而且我觉得这部剧有个很温暖的地方，
1: 怎么
0: 就
1: 说
0: 是他
1: 呢？
0: 不是一个自闭症的一个律师嘛，他
1: 嗯。
0: 克服了很多困难，然后变得很厉害，他并不是这样的一个叙事逻辑，
1: 是的，
0: 嗯，
1: 而是他
0: 本
1: 本
0: 身
1: 来
0: 就
1: 就很
0: 很
1: 厉
0: 厉
1: 害，
0: 害，
1: 没错
0: 而
1: 没
0: 且他
1: 错。
0: 面对的题目呢，其实也不是说怎么学会跟这个可能跟自己相处，而是他要怎么学会跟自己的世界、跟这个世界相处。
1: 是的，
0: 与此同时，这个世界也需要学习怎么和他相处。
1: 没
0: 所以
1: 错。
0: 我觉得这个其实特别适合今天的这个情景啊，像
1: 嗯。
0: 刚刚抱抱刚被这个罗代表骂完，最容易出现的念头就是。
1: 啊，我是不是不行啊，代表？
0: 哎，对，但是你在看这个语音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1: 嗯，
0: 一些人可能在某些事情上做的没有那么尽善尽美，
1: 嗯，
0: 可能甚至跟环境格格不入，都
1: 嗯，
0: 不代表这个人没有价值，
1: 哦，
0: 这
1: 没
0: 完全是两
1: 错，
0: 码事情。
1: 没错，
0: 而且这个剧很温柔的地方就是，他没有说把成长写成把自己的这个棱角全部磨掉，
1: 嗯，
0: 确实语音语成长了很多，但
1: 没
0: 到
1: 错。
0: 最后，他依然在用自己的方式在思考这个世界。
1: 对，他还是很喜欢鲸鱼，还是有自己的习惯，还是有自己的思考方式。他没有为了进入这个世界，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人。
0: 没错，其实这么
1: 嗯，
0: 说的话，我会觉得他跟今天晚上这个被上司骂的情景，感觉会更搭一点。因为我觉得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别人告诉我啊，你一定很厉害。
1: 哎，因为其实有可能我今天确实做的不太好，对不起啊，罗
0: 哎，
1: 代表。
0: 没事的，没事的。但就是因为这种事情 啊，
1: 嗯。
0: 就可能需要一下这样的一种肯定，从心理层面上，因
1: 是
0: 为你
1: 的，
0: 一次做不好，不代表你整个人都不好嘛。
1: 没
0: 今天有人
1: 错，
0: 不理解你，也不代表你一定就要改变自己。
1: 没
0: 对，
1: 错，
0: 就好像有一句特别好笑的一个网络热词啊，
1: 嗯，
0: 我们都是人，我们不是，
1: 神，
0: 我们也不是钞票，也不
1: 没
0: 是一定要人
1: 错。
0: 人都喜欢。
1: 没错，我觉得这个确实很适合下班以后看。其实现在听下来，感觉我们两个确实选的很不一样。哎呦，我觉得有点难分胜负了，思密达。
0: 刚刚谁在说机智的医生生活完美，思密达？
1: 啊，他还是完美啊！我觉得这个不能动摇啦。但其实我发现，我们今天不是在选哪一部剧好看，而是在选。
0: 今天我更需要哪一部
1: 没
0: 剧？
1: 错，如果今天你像刚才的情景剧一样，觉得工作做得不顺利啊，被上司批评，下班以后又找不到人陪，一个人回到家的晚上门一关，觉得，哎，今天真的好累。
0: 这样的一个晚上，你
1: 嗯，
0: 到底需要的是什么？
1: 是的，如果你已经不想再听任何道理了，你只是想有人陪你一会儿，那我觉得我会把这一票投给机智的医生生活。 但如果今天困扰你的不单只是累啊，而是在回家路上那些在脑子里面一直停不下来的声音，那或许这个晚上你更需要另一个答案，就是我推荐的奇怪的律师于英语。没错，那么现在就把最后的选择权交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劳累一天之后，一个人的晚上你会选择机智的医生生活，
0: 还是说我们的奇怪的律师于英语呢？没错，那么接下来镜头走心，故事入境，而今晚的选择交给你，下次继续 Zoom in。 没错，我们首尔我来了星期四的节目今天也差不多到尾声了。没错，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像我们从一开始 K-pop 很多，李三德的爆火聊到了现在 K-pop 的爆火机制好像有一些新的变化。是的，是的。然后再聊到了我们今天在一个疲惫的晚上我们想看的一部职场剧。那么这聊了这么多的这个内容啊，我感觉今天给到我最大的感受是，一个人真的在需要休息的时候，
1: 没错，对休息的需求其实不一定一样的。是的，对吧？像我们两个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太一样。没错，你觉得可能有人陪很重要？对，因为我是朋友型人格。对，朋友型人格。没错，但可能在我的眼中呢，就觉得需要被肯定，需要被自己心里面，心理层面需要有人陪。其实都是有人陪，但我就更需要心理层面有一个肯定的声音。没错，所以我觉得 像这种需要休息的时刻确实也是我们听众朋友们可以好好感受的时刻。没错，我们心里的声音到底是什么，我们需要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没错，那我们也把最后这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奇怪的律师语音语的
2: OST 松露琼娜的沧桑。
0: 没错，那么首尔
1: 明天见。

0: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eoul Map 的网站 map.seoul.gu.kr 上找到具体位置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台风多发的季节，如果不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很可能造成严重伤害。那有哪些措施可以预防台风灾害呢？
3: 第一，大家应密切关注媒体有关台风的报道，及时采取预防措施。
2: 第二，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
3: 第三，一定要关好门窗，并检查门窗是否坚固。
2: 第四，还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住在低洼地区的人员要及时转移到安全住所，并及时清理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
3: 希望大家做好台风防范措施，
2: 保护人身安全，减少损失，

听响当代名作，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今天将为大家演播的作品是韩国作家金晨明的《皇太子妃劫持事件》选段。 金晨明韩国新时代推理小说之王， 1957年出生于韩国釜山， 先后就读于浦城高中韩国外国语大学。他善于将现实与虚构交错编织，淋漓畅快地打造出一部部直击时代命脉的推理小说。他的作品有创下韩国最高销售纪录的《乌琼花开》， 凭借完备考证揭示韩国国号由来的千年的禁书，明确阐释日本人以何种历史逻辑入侵朝鲜半岛的国宝级巨作《梦游桃源》，韩国现代史上最荒诞的小说《1026》，描绘守护韩国人不可忽视力量的百万销售大作《天要地要》，蕴含人类救赎智慧的最后的经典等等。 作品呢是描述了在明成皇后遇害百年南京大屠杀纪念日来临之际，皇太子妃遭神秘女郎劫持，皇太子妃命悬一线，日本右翼势力却不为所动，竭力隐瞒惨绝人寰的历史事件，日本神探追寻蛛丝马迹，拨开重重迷雾，民众惨不忍睹，触目惊心的历史真相。 那是一段让韩国民众没齿难忘、沉痛激愤的悲情历史。这本书是金晨明虚构小说的精髓，悬念。

0: 叠起，迷雾重重，令人爱不释手。历史、现实与虚构巧妙交织成一个迷宫。 探究跨越历史时空的国耻家仇，如果救人是一种慈悲，那么杀人呢？角色分配：松本警卫平田记者特派员，田中侦查部长警视总监黑田，由朴立新演播；皇太子妃美惠子随行秘书优纪子小森由王乐演播。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金晨明的作品《皇太子妃》，劫持时间选段。
1: 皇太子妃劫持事件上篇。唱吧，唱吧，鸟儿啊，高声欢唱的鸟儿啊，小心怀抱破洞的地上足带，笑看裁剪下的青青岁月。岛津的歌声缭绕，优美悦耳，美惠子却伸长脖子关注着楼下。 这件事情等了许久，他的心中涌起了隐隐的期待。舞台上，演员依旧全身心投入演唱，美惠子有点心不在焉，她的注意力在楼下某人身上。楼下最右侧中间的位子坐着两个年轻女子，她俩魂不守舍。 似乎对大家都聚精会神欣赏的歌舞伎意兴阑珊，剧场里一片幽暗，楼下的一个女子时不时抬头朝二层仰望。美惠子的眼睛适应了光线暗淡的环境，终于在楼下观众中捕捉到了熟悉的面孔。虽然岁月过去了近20载。 那些遥远的美好回忆似乎还珍藏在心间，那两名女子好像也认出了美惠子，稍稍低下了头。
2: 驹子、邓子，
1: 两个老朋友的名字，美惠子脱口而出。观众们的注意力全放在精彩的演唱上，而这三名女子却你一眼我一眼的互相观察。
2: 美惠子不是一个人来的，
1: 她带着警卫。美惠子的神情引起警卫的警觉。
2: 喂，松本，
1: 怎么了？
2: 你顺着视线所指的方向往楼下好好看看。
1: 我知道是两个女人。
2: 会是谁呢？
1: 我怎么会知道？
2: 好好观察吧。
1: 这不，正瞪大眼睛盯着呢吗？正说着话。 警卫突然大吃一惊，只见皇太子妃优雅地从座位上起身，正朝门口走去。一个警卫伸手敏捷地追在皇太子妃身后，冲着对讲机低声快速询问：“要去哪里？”走在皇太子妃前两步的随行秘书冲对讲机低声答道：“
3: 吩咐过警卫，绝对不能跟着的。”
1: 什么意思啊？这是严令。我是问要去哪里。警卫有点气急败坏，说话气呼呼的。
2: 去休息室，说是见高中同学，再三叮嘱，绝对不要让警卫出现在眼前。来的是两个女人，特意说不要阻拦或者是确认身份什么的。
1: 是，虽然回答的毕恭毕敬，但语气里流露出不快。 又开始了，那又能怎么办？这是唯一的乐趣了。女秘书嘀嘀咕咕，有些不满，对同事颇为失望。她心想，防卫厅出身的同事只知道警卫的任务，她那冥顽不化的脑袋中压根儿没有浪漫二字，反倒是文学硕士毕业的自己，能够充分理解皇太子妃的心情。 可以感觉到皇太子妃对宫中生活的无比倦怠。上次参拜神社的时候也是这样，地方上几个来参观考察的初中老师突然闯了进来，你知道有多吓人吗？我的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追过去一看， 皇太子妃正和那些死脑袋瓜的老师们高谈阔论。

0: 问呢？
1: 这也有可能啊，皇太子妃也是人嘛。
0: 美惠子是个憧憬真正自由的女人，她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多年，只见识过无拘无束的西方自由，皇室的仪轨与礼节有时憋闷的令她难以承受。然而，贤明的皇太子妃并没有反抗过分的繁文缛节的皇室生活，反而找到了一种让自己释放压力的独特方法，那就是在外出的时候不经预先安排突然与普通人进行接触。在历代皇室成员中，再也没有人能像美惠子这样，无论身处何地都能与普通人泰然相处的吧。警卫通过对讲机呼叫盯守剧场外走廊的另一个同事，为安全保密考虑，他们暗地里给皇太子妃起的代号是 B1。 喂，平田，现在 B1 去休息室，隐秘行踪，暗中保护啊，还有两个女人跟着进休息室，不要阻拦或询问，那是 B1 的高中女同学。演出已经结束了吗？没呢。这个叫平田的男人听着上次的语气不大客气，赶忙回答道：是。在二楼走廊独自负责外围安保工作的平田，加入警卫队时间不长，却已经知道皇太子妃与人见面时不喜欢警卫出现在眼前，就按照上次的指示马上藏到柱子后边，等待皇太子妃出来。没过多久，身材苗条、形象干练的随行秘书出现了，接着身段优雅、气质非凡的皇太子妃迈着斯斯文文的步子从后边走了出来。平田看到随行秘书游纪子的一刹那，精神有些恍惚，世上的男人皆爱皇太子妃的淡然聪明，而在平田看来，游纪子却仿佛是天上的太阳一般耀眼。不同于皇太子妃略显丰满的身材，游纪子有一双修长笔直的腿，配上细细的小蛮腰，还有那与身材完美协调的瓜子脸型，整个人看上去就是一个西方美女。再加上她干脆利落的言行，偶尔投向警卫们清冷淡漠的惊鸿一瞥，让平田感觉魅力无边。皇太子妃披着一件浅蓝底色会有零星黄色银杏树叶花纹的外套，一眼望去就能令人感觉到其清新利落的形象。皇太子妃与随行秘书朝着柱子的方向走来，平田立刻小心翼翼地抱着柱子转。二人差不多走进柱子的时候，平田听着他们的脚步声，蹑手蹑脚地挪动着身子，以免被发现。不仅是皇太子妃，就连随行秘书也完全没有发觉平田藏在柱子后边。二人走过去，踏上了下楼的台阶。紧挨着一楼楼梯的右侧有个贵宾休息室，名曰思博。皇太子妃迈着优雅的步子下了楼，她一走进休息室，平田马上像影子一般悄无声息地滑楼梯似的冲下去，藏到休息室正对面的大柱子后边。紧接着他看到两个女人打开剧场门走了出来，毫不犹豫地迈步走向休息室。平田想，他俩就是上次提到的皇太子妃的同学吧。矮个子女人身形优雅，高个子女人却颇为怪异，或许是她太高太扎眼了。平田尽管只是轻瞟了一眼，也能看得出二人衣着华丽，经过了精心修饰。尤其是高个女人，红裙上华丽丽地缀满了五彩斑斓的宝石。平田心想，可能她作为一个女人个子太高，有些自卑，才

平田装饰那么多宝石吧，新任景元平田为了给皇太子妃的同学提供方便，觉得自己还是不要露面比较好。于是，他又一次隐身在柱子后边。平田相信，男人的真正魅力在于为女性提供细致的服务，而此时此刻，他正不遗余力地发挥着自己的真正价值。 皇太子妃在休息室里没有滞留太久，如果说是与多年不见的同学敞开心扉畅谈的话，这时间实在是短得离谱，因她是在歌舞伎演出过程中离场的，无论如何都不能停留太长时间。以皇太子妃的品性来说， 尊重演员的演出是最起码的礼节，自然要考虑。与进房时间不同，思虑周全的皇太子妃先让同学离开，她不能自己先走出来，弄得同学跟在后边像是侍女或者随从一般，这一点也是皇太子妃的魅力所在。正如传闻所说， 她是一个人文主义者，面对再卑微的人，也毫不吝惜施予人性化的悉心关照。两个女人还和进去时一样，身体紧贴在一起，亲密地挽着胳膊走了出来。每迈一步，高个女人装饰的宝石就会从多个角度反射出吊灯般的光彩。 平田一边藏在柱子后边，一边喜不自胜地想：“太好了，一会儿又能见到游纪子了。”两个检票的中年妇女看到高个女人身上亮闪闪的珠宝，就跟丢了魂似的。如果那些熠熠生辉的珠宝全是真货，这女人到底是把多少银子穿在身上， 走来走去呀。检票处对面服务台的男职员看着两个衣着华丽的女人消失在歌舞伎剧院的大门处，觉得他们像是另有什么急事。不过接待员不可能对观看歌舞伎中途离场的每个人都逐一询问事由，于是 把目光转回到刚才看的杂志上。第二天早上，日本各家晨报步调一致地在头版头条报道了皇太子妃被劫持事件。昨天晚上，皇太子妃在歌舞伎剧院观看歌舞伎途中，于休息室内与两名高中女同学会面，稍后 两名被认作同学的女人走了出来。又过了一会儿，皇太子妃仍然没有出来。警卫进入休息室查看，皇太子妃消失在了房间里。随行秘书游纪子和高中同学邓子失去意识，昏倒在休息室里。警方正在确认邓子的身份，人们的胃口被吊起来， 各种快讯纷至沓来。邓子称自己是皇太子妃的高中同学，而警方调查的结果证实其所说属实。邓子说自己高中时与皇太子妃关系亲密，毕业近20年后收到了另一个同学居子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说 已经约好去看歌舞伎演出，在岛津的演唱结束后，于一楼休息室内与皇太子妃见面，所以干脆就约定在剧院的指定席上见面。居子还提前买好演出票寄过来。邓子在警方报纸上陈述，演出开始后，居子才摸黑入场，二人没能交谈。 岛津刚开始演唱，居子就快步地走向休息室。剧场门到休息室的距离短到不足百步，这期间二人匆匆忙忙，自己和居子没有交谈过。

警方确认，实际上确有一名为驹子的高中同学，且其正处于控制中。各家报社都推出了号外来报道侦查快讯。警方在同学驹子家中将其逮捕，正在进行询问。警方一位负责侦查的人公布了驹子有不在场的证明，得出其并非罪犯的结论。邓子也承认，原本就是多年不见，加上驹子是学生时代个子最高的同学，所以当天想当然地把劫持犯当成了同学驹子。警方没有公布有关罪犯逃逸的明确信息，各家报社纷纷提出质疑，伪装成同学驹子的罪犯是在哪里消失的呢？警方在事件发生后立刻展开了特级紧急盘查，却没能逮捕罪犯。据推测，劫持皇太子妃的罪犯可能利用了一条巧妙的路线。警方在东京一带抓捕罪犯失败后，随即将紧急盘查范围扩展到全国，日本周刊等杂志则另辟蹊径，以极富夸张和想象的报道来煽情，绝世女性罪犯诞生，大家都在关注这个甩开所有警卫劫持皇太子妃的独身女人究竟是何方神圣，这个女人劫持皇太子妃的目的何在？

皇太子妃劫持事件下篇。警方没有公布有关罪犯逃逸的明确信息，各家报社纷纷提出质疑，伪装成同学居子的罪犯是在哪里消失的呢？警方在事件发生后立刻展开了特级紧急盘查，却没能逮捕罪犯。据推测，劫持皇太子妃的罪犯可能利用了一条巧妙的路线。警方在东京一带抓捕罪犯失败后，随即将紧急盘查范围扩展到全国，日本周刊等杂志则另辟蹊径，以极富夸张和想象的报道来煽情，绝世女性罪犯诞生，大家都在关注这个甩开所有警卫劫持皇太子妃的独身女人究竟是何方神圣，这个女人劫持皇太子妃的目的何在？也许她是倾慕皇太子妃的无数女同性恋中的一个。曾经有传闻说，倾慕皇太子妃的人群中女性数量也很多。皇太子妃劫持事件的新闻从早到晚都笼罩着日本列岛，不单是日本列岛，这件事震惊了全世界，各国元首和媒体自不必说， FBI 和 CIA 等情报机构也竖起了触角，密切关注着事态发展。听到劫持犯停车的声音，被关进汽车后备箱里的皇太子妃打起了精神，凭感觉估计，这个地方距离东京相当远。后备箱打开的瞬间，皇太子妃抬起腕表看了看时间，早上七点，汽车行驶超过了十小时，这距离东京十多个小时车程的地方到底是哪里？劫持犯究竟是谁？出于什么的目的劫持了我？皇太子妃回忆起头一天晚上罪犯像对付一件物品那样把自己推进后备箱，为了不在狭窄的后备箱里撞伤身体，他需要用双手护住鼻梁，并把头完全低下。身为一国皇太子妃，这真是件斯文扫地的事情。而比这更加耻辱的是，罪犯把他蜷缩着塞进后备箱的时候，裙子翻卷了起来，能看到膝盖以上的大腿。不过幸运的是，虽然露出了雪白的皮肤，对方的视线当时正看着别处。皇太子妃在后备箱里思绪万千，在后备箱被打开的一刻，她只想到了要维持皇室的尊严。她认为此时此刻能够维护皇室尊严的方法，就是不向罪犯提任何要求，仅以沉默来应对。这种情况下，可能任何话语在罪犯听来都不啻哀求，自己作为皇太子妃怎么能对任何人，尤其是面对劫持自己的罪犯开口求饶呢？这简直是一种难以忍受的耻辱。后备箱打开后，皇太子妃想直起身子，脚却使不上劲，只能感觉到酸麻以后的痛感，怎么也站不起来。皇太子妃想到自己狼狈的模样，命运如同一只虫子般悲惨，恨不得咬舌自尽。文弱却要强的皇太子妃不想在罪犯面前示弱，她要保持冷静和优雅，否则就会有损皇室尊严。皇太子妃马上伸手抓住了车身，可是胳膊同样使不上。

0: 力气。皇太子妃放弃想站起来的努力，双手遮住脸。清晨的阳光太过灿烂，照到脸上几乎睁不开眼睛。突然，皇太子妃的眼眸中闪现出罪犯的模样。刹那之间，罪犯的目光好像快速地从皇太子妃的小腿扫到大腿内侧，再瞄向因为侧卧而曲线毕露的臀部。皇太子妃深感羞耻，幸好罪犯的目光似乎是无心的。罪犯看到皇太子妃一个人站不起来，就伸出手，一只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手。但是皇太子妃拒绝了罪犯的手，于是罪犯直接把自己的双手放到皇太子妃的腰下，像抱小孩一样轻轻松松地把皇太子妃从后备箱里挪到了外边。皇太子妃的两条腿麻得厉害，罪犯将她放到地上时，她的身体摇摇晃晃，像要摔倒。罪犯想了想，又抱起皇太子妃，迈步朝房子走去。罪犯不是肌肉男，但举着皇太子妃走路毫不费劲。罪犯进入的房间铺着榻榻米，还摆着一张床。罪犯把皇太子妃平放到床上。
1: 哎呀！
0: 皇太子妃口中下意识地发出了呻吟的声音，别别扭扭地卷曲了十多个小时，一躺到柔软的床上，舒展开身子，仿佛立刻被吸进了无边的深渊之中。过了一会儿，罪犯扫视房间一圈后走了出去。听到咣当的落锁声，皇太子妃的眼泪似乎要喷涌而出。一想到被人看见眼泪就意味着对罪犯认输，他又勉强忍住了泪水。皇太子妃咬紧牙关，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维护女人的自尊和皇室的尊严。眼前晃动着丈夫皇太子和天皇忧心忡忡的表情，还有自己父母的脸庞，皇太子妃下定了决心：我不会做那人指使或者期望的任何事情。警视厅门前，记者排起了长队。突然一阵喧哗，
2: 田中警视正来了。
3: 是田中，
2: 他总算来了。
0: 有人大声呼喊起来，喧哗声顿时演变为采访大赛。记者们把一个男人团团围住，照相机的闪光灯频频闪动。
2: 您这是从美国回来的吗？
3: 请问您是什么时候知晓皇太子妃劫持事件的？关于罪犯，您有猜测了吗？
2: 您会加入侦查组吗？
0: 然而，这个名叫田中的男人没有回答任何问题，只是镇静地向大门走去。他的眼神很清澈，给人以温柔的印象，但紧闭的双唇和格外浓黑的眉毛则表露出这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物。钻不进熙熙攘攘的日本记者队伍，被挤到一边的外媒记者一脸惊讶地望着这一场景。
2: 那个人到底是谁啊？
3: 谁知道呢？我也正好奇呢。
0: 一位资深特派员在一旁听到这话，替他们做了解答。
4: 田中正男，日本第一精明的刑警，曾经长期占据东京大学法学院首席才子之位，却被侦查的乐趣所吸引，投身警界。也有人说是因为妹妹被怪人杀害，案子破不了，他才自己跑去当警探破案的。关于他的传闻很多，但不管怎么说，他无疑是日本第一警探，估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他破不了的案子。
3: 太了不起了，难怪记者们蜂拥而至。
4: 总归是案子，记者们当然要围着他转了，可能警视总监也不能望其项背吧。
0: 田中原本受 FBI 之邀去了美国，现在因皇太子妃劫持事件火速回国，他迈着大步走向侦查部长的房间，一名等候在大门口的年轻刑警迅速跟上，开口说道：
1: 我是小森，今后将跟随您参与侦查。
4: 哦，那先

0: 把有关这个案子的所有报告和新闻报道一份不漏的全拿到我的桌子上。
1: 是。
0: 小森行过注目礼，动作迅速地转身离开，可是还没走上一两步，他又转过身，有些羞怯地说道：
1: 能跟随警视正先生，我从个人角度感到非常光荣，这一定会成为我今后的警探生涯中无法忘却的回忆。
0: 好了，努力工作吧。田中露出微笑，又伸出手，小森慌了神儿，受宠若惊的双手握住田中伸过来的手。田中面带笑容的送走小森，然后来到侦查部长的房间。部长，啊，田中！侦查部长扔下正在看的报告，不由自主一下子站起来，给了田中一个拥抱。案发后，一直愁眉不展的侦查部长脸上突然有了生气。田中看到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眉头都不皱一下的侦查部长，竟然发愁到了这般田地。凭直觉判断，初步侦查过程中没找到任何线索。来，坐下，还坐。侦查部长把自己的椅子让给田中，自己坐到旁边。部长，您别这样，还是和平时一样吧。不行，在这个案子侦破前，你都是我的上司。尽管田中百般推辞，侦查部长还是亲自准备了咖啡。不支持女秘书去做这些事情，正是圆滑的部长摆出的一种平易近人的姿态。来，拿着。田中觉得侦查部长给自己施加了沉重的压力，不过一想到案子的性质，也就释然了。他略去了无用的谦让与客套，直截了当地切入到案件当中。部长，到底是怎么回事？
2: 警卫队犯了致命的失误，那些家伙借口说皇太子妃怎样怎样，但这也说不过去嘛。就算皇太子妃吩咐警卫不要在眼前出现，以免妨碍自己与同学会面，怎么会有那种躲在柱子后面转圈圈的警卫呢？真是群笨蛋。
0: 侦查部长的不满之情溢于言表。田中点了点头，完全想象得到发生了什么事情。警卫队中某人心软地按照美惠子的喜好开展警卫工作，结果出事了。美惠子在成为皇太子妃之前是田中大学时的师妹。在田中的记忆中，美惠子曾一边徜徉在东京大学的湖畔，一边直抒未来的梦想，也曾满腔热忱地讨论日本未来，直至深夜。他那时的模样一一呈现在田中的脑海中。美惠子从大学时起就不喜欢拘束，她配得上自由二字。田中完全可以想象警卫队遇到过的为难之处。
3: 人一旦出了事，即使平时都是赞美之声，这时候也会被批得体无完肤。部长平常不也称赞警卫队是无声的影子卫队吗？
0: 侦查部长可能有所触痛，一时间没有话说，随后把话题转到了悬而未决的案子上。
2: 不管怎么说，你马上就要加入侦查组了，看样子案子一破，总监就会辞职。不过，如果侦查工作不力，也许会被立刻免职。
3: 我知道了。
0: 这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侦查部长握着话筒说了一会儿，然后举着话筒问田中。
2: 是总监室，问需要多长时间，记者们好像追问不休，内阁那边也需要回个话。
0: 田中本能地摇了摇头，这件事谁也无法预测，罪犯竟然能劫持有10名贴身警卫的皇太子妃。侦查部长默默地点了点头，正如田中所说，罪犯绝非碌碌之辈。侦查部长说了句，
2: 我们把报告给您送去。
0: 然后挂断电话，站起身来。
2: 你和我一起去见总监吧。
0: 侦查部长连忙套上西装上衣，走出办公室。田中望着平时无比沉着的侦查部长，如今惊慌失措的样子，摇了摇头，跟在后边。二人来到警视总监室， 麦克风马上递到了田中的面前。原来总监室已经完全被记者们占领了。
3: 请问您找到线索了吗？
0: 我刚刚到，还没有看过侦查记录。田中用低沉的嗓音斯斯文文地控制住记者们，向总监走去。总监一看到田中，原本板着的万年冰山脸仿佛浮现了一缕春的气息。
2: 快过来，田中。
0: 田中没有说话，只是低头问候。总监让侦查部长和田中陪同在现场，开始了新闻发布会。
3: 请问居子的身份已经确认了吗？
2: 是的，已得到确认。
3: 那请问居子真的是皇太子妃的同学吗？
2: 是的，已经确认居子是皇太子妃的高中同学。高中毕业后很长时间都没有联络过，但他和皇太子妃还有邓子的确是高中时的同班同学。
3: 那居子是罪犯吗？
2: 不是，罪犯只是冒充居子。
3: 罪犯和居子是什么关系？
2: 根据目前的侦查，居子与涉案女子没有任何关系。居子不知道罪犯是什么人，罪犯研究过皇太子妃的很多事情，似乎不仅了解皇太子妃的品性，对皇太子妃的高中时代也了如指掌。
3: 您的意思是，罪犯在犯罪过程中利用了皇太子妃高中同学这层关系吗？
2: 是的，罪犯假扮成高中同学居子，给皇太子妃寄了一封信，倾诉不满，说与邓子曾经几次试图去见皇太子妃，但由于安保异常严密，无法相见。皇太子妃可能就此回信，约定在歌舞伎剧院见面。
3: 这么说，罪犯敏锐地把握住了皇太子妃的心理。是否对方说因为警卫的原因无法相见，皇太子妃心中难受，伺机甩开警卫，最后导致被绑架？
2: 是的，罪犯非常了解皇太子妃的品性和心理。
3: 请问对于罪犯还有什么发现吗？
0: 总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用沉重的声音回答道：
2: 我们正在继续调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闲谈时刻，接下来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也是这周为大家演播作品的两位老朋友。一位是来自韩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王教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还有一位呢是配音演员朴立新，朴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金晨明的皇太子妃劫持事件，我们依然是先来了解一下啊这部作品我们演播部分的内容。
3: 这个小说啊讲的就是日本的皇太子妃呢被劫持这么一个事件。皇太子妃去看这个歌舞伎厅的剧场的演出，然后他的两个高中同学女同学就约他一起见个面。
1: 嗯，
3: 那么他们呢几乎是刚一见面啊，这两个女同学就离开了他们见面的那个会客厅。
1: 嗯，
3: 然后才发现啊，其实是这个劫持他的人把皇太子妃扮成他的那个同学一起把他带走了，劫持走了。
1: 嗯，
3: 开了很远的路，这个车开了很远的路，十个小时，离东京十个小时以外的地方，然后就把皇太子妃呢放到了这个他劫持他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呢各大新闻媒体这个日本国内日本国外全部都震惊了，都在关注这件事情。就是这么一个开端的故事。
1: 嗯，是这故事写的，就最开始看的时候就觉得哎挺普通的，然后就觉得很平和的一个皇室的皇太子妃，然后去剧场看歌舞伎这样一个场景，然后越到后面就越觉得非常的诡异哈。
3: 嗯，
1: 我们看到其实这儿有一个皇太子妃跟他的警卫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互动。
3: 嗯，
1: 应该说皇太子妃他本人很向往自由是吧，很向往那份民主，他的警卫其实怎么讲，就其实也是在自己能做到的范围之内给予他更大的一个尊重。
3: 嗯
1: 嗯，然后你说这事儿，他这个到底是谁的错，是皇太子妃自己太不小心，还是说这警卫他们不够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
2: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一个是皇太子妃太年轻，当然这不是批评的意思啊，我是觉得他其实在那一瞬间他只是做了他自己这个本人而已。
1: 是，
2: 那其实作为皇室成员的话，其实是挺不是挺幸福的事儿，其实是挺悲哀的一件事儿。
3: 嗯，
2: 因为你要做出一个样子，做出一个花瓶的样子，做出一个皇室成员的形象，永远就是说要表现在国民的前面，做一个模范，做一个表率。其实他只是一个国家的一个象征物而已，他不是作为一个有人性的有人格的一个人来看待的，至少在现在的

0: 就是我们除就是以前可能有一些贵族的东西我们不去讲，就至少现在的国际上的这些有很多有皇室的这个成员的这个国家，现在是这种情况。那其实他其实做不了自己。那在这种情况下，但是在他这一瞬间，他就做了他自己，就挺冲动的就跟出去了。
1: 这个皇太子妃就让我想起戴安娜皇妃。这个戴安娜王妃啊，就是英国的啊，戴安娜王妃，她就是跟这些艺术界的人和一些平民就有很多的接触。
2: 是。
1: 她就是一个向往自由的人。但是实际上，如果你是皇室成员的话，你应该非常低调，非常的无趣，这样你才能做好一个皇室成员。
2: 所以那个皇室对于戴安娜王妃来讲也曾经是非常压抑的一个地方嘛。
1: 对，所以它就是一个矛盾的东西在里面。你既然向往自由，那你就做平民嘛，就是会做一个俗人嘛。但是皇室成员就很像是一种宗教成员一样，你好多东西都不能做，然后你又不能抛头露面，你又不能去这样那样，所以其实它就会有痛苦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小说里面的皇太子妃本身就有这种矛盾和痛苦在里面。
2: 这个戴安娜王妃跟这个还是有一点差别，这家庭情况不太一样。
1: 家庭情况相当的不一样。
0: 但是现在全世界的这个皇室都比较乱，所以我觉得现在全世界的这个皇太子妃都不太安分啊，当然是加引号的啊，就是都不太安分。
2: 就是因为毕竟在现在这样一个社会，自由可能都已经刻在每个人的心上了。
0: 没错，
2: 哎，我们这个故事其实，应该说作者把这大背景刻的特别的大。金晨明这个作家非常的有名哈，就他有名就在他就是非常擅长大背景的布局。你看他这个作品，我们看说他是劫持皇太子妃、南京大屠杀、明成皇后被杀，等等一系列事件都有关联。这怎么就关联了呢？
1: 他是会由这个劫持犯呢，向这个要破案的这个刑警，日本的刑警，去提出你们举出一些具体的证据，历史的证据，发生过明成皇后被日本政府杀死，发生过南京大屠杀，我才能放皇太子妃。你们日本人自己要证明这些东西，就是为了这件事情而来的，为了一个历史的清白，为了一个政治的目的。所以故事就会围绕着这个再进行下去。破案本身抓这个劫持犯是需要为他想要证明那个历史去证明之后才能抓到他的。
2: 这是听起来之后觉得玄之又玄，对吧？
0: 是。
1: 对，一个小的事件勾着整个历史的大的事件，还是需要一种反向历史去证明的这种东西。
2: 是的，越听您这么说越对全文好奇了。那王乐老师印象比较深的场景是哪个呢？
0: 我印象比较这个深刻的事情其实是前面他被这个同学劫持的这个部分。我觉得这部分的这个设计稍稍有点简单化了。因为我觉得
2: 就只是给个高个子然后穿的衣服很突兀，
0: 我觉得
2: 太平常了。
0: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皇太子妃哪儿那么容易被劫持啊。一个国家的这个特别是日本这种发达国家，它这种安保的级别它其实是非常高的。就是它很难通过一个说两个人就是带你出去，然后就很容易冲破这个警卫的这道围墙，然后就把人带到十几个小时以外的地方，然后又不被发现，其实挺难的，我觉得。所以看这部分的时候有点让人有点
2: 跳戏。
0: 但是我就觉得就是说除了我以外也有很多中国的读者，就是说由于他的这个大的背景的设置还是给他加分的。
2: 对，
0: 就是说能够想到这个部分，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情节设置。
1: 对，宏观性非常好。
2: 是。朴老师呢？
1: 我觉得我关注了一个点，就是警察和警卫队吧，他们做得好的时候会被称赞，做得不好的时候就各种被挑毛病，就很像是我们现实当中的各种这个政府机构啊，或者是类似这样的组织，平时做的没问题的时候大家都是好话，出了一点问题了大家就要挑各种毛病以发泄自己的这种愤怒，实在是让这些人啊本身就是很难做。尤其是媒体记者那一边更是那个样子，他是要把挑毛病当成他的主要目标，而不是把解决问题到底能不能抓到这个罪犯来作为主要目标。
2: 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作品当中描写的一些场景啊，它就是现实社会的一个折射。就是那样的一个缩影，一个缩小版的。那我们今天这期就是这些了，感谢两位老师，那我们下周见。
0: 再见
1: 再见。
2: 送上 YB 带来的 Itty Cheap Part。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

0: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1: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0: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1: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0: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0: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养兴趣爱好，点亮休闲生活，马上进入完美闲鱼。我们今天请到的休闲达人是张一娜。一娜你好。
1: 主持人好。
0: 我记得之前一起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有很多非常经典的照片都是出自一娜之手。那咱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就是摄影。
1: 对。
0: 嗯，
1: 就因为之前大家也知道我比较喜欢拍照。
0: 对，我记得去年好像中秋期间吧，当时一娜还组了个局，我们拍了一系列的古风，那个时候觉得哎呀很有趣。
1: 都是我的在每个路上的戏服。
0: 相机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第一台相机，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摄影感兴趣呢？
1: 就第一台相机的话，应该小时候玩那个老爸的那个胶卷相机。
0: 傻瓜相机是吗？
1: 对，就是那种，都忘了那型号是什么，但是
0: 那个胶卷儿。
1: 对对，但是不能说是一个玩相机的一个概念，因为也不会懂什么光啊、光线啊、什么构图啊，而且那种胶卷相机就是没有像现在那么多功能化。然后自己入手的第一款相机，就是可能很多人都知道的一个西公司的一款那个残幅的一个相机，然后当时就可能玩的不太好，就跟很多人就是在家闲置的相机一样，就是自动模式，然后就经常拍拍拍这种一个那个方式。后来再入手了一个，因为怎么说进入微单的一个时代嘛，然后就选择了一个比较轻的一个相机，以后就觉得要学一下就是真正使用到相机，然后后来就去一些摄影课，然后那时候才算是真正，之前也算是那个通过书本来学习，但是那种兴趣爱好的培养吧，就是我觉得你得先拍出一个好看的照片，你就会觉得更想玩这个相机了。所以我觉得第一款相机和镜头的选择还是挺重要的。
0: 嗯，确实，因为我第一款入手的是 N， 就跟伊娜说的这样，就在家里面就是把它设置成自动模式，然后用它来拍。等到了更高深阶段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天哪，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消化。
1: 对，
0: 真的还是挺难的，而且是越学越难的那种。
1: 如果是感兴趣的话，就刚才说的，如果你拍的照片好看，别人夸的你多一点，然后你人美一点，你就更想去拍这个东西了。所以就是可能是相机也好，镜头选择也好，你

0: 就后面虚化好一点，你人看起来布灵布灵一点，你就更想用这个东西了。然后别人夸你越多，你就会越去深入的了解这个机械化的一个东西。
1: 所以那时候伊娜在工作的时候，经常会被旁边的人拉着说："来来来，帮我拍张照片。"
0: 对。
1: 然后那个时候，甚至这个我们都不叫伊娜作家，直接叫伊娜我们的张摄影师。
0: 在我朋友当中也是差不多吧，而且我能感觉到，就是一个玩相机的女生是很受女生欢迎的，
1: 对，没错。
0: 对，估计男生应该也是，所以对于女生或男生来说，都是一个值得去培养的一个兴趣爱好。
1: 哎，这应该听众朋友当中的女生会吐槽一个点，就是自家男朋友手太残。
0: 对，
1: 可能有很多女生都会有这个体会啊，就比如说我明明已经摆好了 pose，然后就等着你只要给我摁一下就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摁出来就是自己不满意。
0: 对，那个相机，哎呀，真是也一言难尽啊。
1: 一言难尽。哎，最简单就是手机相机，我的体会就是，同样的手机相机，我觉得伊娜拍出来就是比我好看。
0: 手机相机，我觉得可能是构图可能比较重要吧。但是其实手机相机我应用的，我觉得还没有到极致，因为我已经习惯了用相机。但是手机相机确实是因为现在已经手机已经佩戴了很多相机的功能，
1: 对。
0: 所以如果是你拍摄入门级相机，你觉得很有负担的话，手机相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了。
1: 手机相机太简单了吧，拿手机拍就行了。
0: 所以就跟你用相机用自动模式一样的，其实手机相机也有功能的。
1: 啊，不是，它有什么功能？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人物，还有一个景物，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吗？
0: 因为它就是可能跟不同的公司也有相比，但是你看现在的一些不同公司推出那个手机不同的新型号的时候，它会就是最大的亮点都是它的那个相机的功能，广角会不会有畸变，光圈可以是开到多大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些它自带的一个修图功能，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吧。
1: 啊，还有一个亮点就是之前手机上的摄像头，它在后面的时候最开始都是一个，而且还挺小的，后来就发现这一个摄像头越来越大，然
0: 越来
1: 后
0: 越多，
1: 对，最开始是一个，后来就变成了两个，然后又出现了三个，
0: 对，
1: 甚至四个。
0: 所以网上也吐槽说，以后后面全是镜头，
1: 天
0: 全
1: 哪！
0: 是镜头，
1: 对于密孔的人来
0: 对，
1: 讲，这该怎么活呀？
0: 也是有点，而且但是我最近看那个新出的一款手机相机吧，然后也是它可以放大的那个倍数，就是
1: 怎
0: 已
1: 么样
0: 经，
1: 呢？咱们先卖个关子来听
0: 好。
1: ，Tape Break 带来的擦镜。

0: 听着咔咔咔的声音，我总觉得自己是不是幻听了，周边是不是有人在拍照。像照片刚刚您提到说新出的手机它会用放大这样的功能来确认，就是，或者说来验证它是否画素比较高。
1: 对，就是就是跟相机对比的时候，它放大到几倍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它那个手机像素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高清效果。
0: 嗯，
1: 我忘了就是它是跟哪款相机比的，但是就那个它的那个放大的倍数的那个高清已经超过了那个相机的那种程度。
0: 哦，那干嘛还要买相机呢？
1: 很多人也会这么说。
0: 对啊，而且相机这个东西据说特别的烧钱，然后每升一级每买一个镜头都得投入不少的银子。
1: 所以很多人说玩摄影穷三代。
0: 对啊，这伊娜是不是有比较深的体会？
1: 所以我觉得如果当女人哈，你要不就放弃包，要不就放弃相机。两者兼得的话，你就是富二代。
0: 所以伊娜是放弃了包。
1: 对，虽然我也没喜欢过包，我的兴趣爱好之一也有一个玩皮子，所以可能那我就自己做包吧，然后玩相机。
0: 所以现在用的包是自己做的吗？
1: 我之前做过自己皮子的包，然后什么卡包，然后护照夹什么的也是自己做的。
0: 天哪，心灵手巧张一娜，
1: 兴趣爱好发挥到极致。疫情使我变得更强大。
0: 还真是。那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而言，比如说我要是想入门的话，就是该怎么选相机呢？
1: 所以就大家可能觉得摄影这个是一个就费用很高的一个兴趣爱好。
0: 对啊，因为我买 N 那家的时候还是在免税店买的呢，因为我先去了就是他的实体店，就线下的这些商铺看了一下，发现太贵了。
1: 所以我觉得入门级的，而且你没有决心去那个好好去拍照的话，我觉得入门级你就没有必要买那么贵的。因为我看到太多人在周边那个相机闲置在家里，甚至有些人跟我用同样的型号，他都不知道它里面的一个最基本的功能都不太清楚。所以我觉得就是买一些价位比较低的，然后我觉得机身其实还好，机身就是你买一个平价一点的，然后就是镜头配好的话，可能就是在你使用相机的时候可能活用度会更高一些。
0: 还有我这样的人呢，比如说当时买了比较贵的入门机，就搁置了，但我总觉得自己有一天一定会拿起来的。
1: 对，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应该很大的80%以上的人几乎是不拿，这个不会重新拿起来的。
0: 这个不一定哦。我很倔强。这个最开始我对摄像感兴趣是因为在中国那个时候在电视台的时候，我的领导就他拍照片特别的好看。
1: 对对，
0: 就我明明跟着他一起出去就是跑这个报道什么的，然后拿着同样的相机，就他拿那相机，他说来你拍一下，

0: 就像你看我第一款那个就是西公司的相机，它也是一个单反是吧？但是它已经过了10多年，就算它是单反，它的那种使用价值已经就是根本就不用拿去卖了，就是当一个道具在家摆设都比卖的价格强。 可以这么说，所以价格就是相机的贬值是很快的，而且你看那种比较我们知名的那种相机公司，他们每年都会出一到两款的，比较小型的，比较其他的公司的话，有些公司是两年出一款，但是这种都很少，比较那种就是大型的公司一年出一款两款什么的，你想10多年的话，它贬值的速度有多快吧？所以这个入门机它不是说一直入门机就一直
1: 那个胶卷，因为它是那种 Polaroid 的，就是拍立得那种形式的，它是自己剪那个胶卷来用，因为它那个胶卷已经胜过那个机子的价格了，但是很多人就是爱玩那个复古相机，然后爱玩那种情怀嘛。
0: 是，这情怀也是很昂贵的。一起来听梁咏琪的《新鲜》。

0: 其实很多人都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就习惯本末倒置。比如说，我们应该先培养一个兴趣爱好，然后再去购买装备。然后，但是很多人习惯，我先买了吧，买完了之后，然后拿这个东西去培养。
1: 对，
0: 所以，
1: 其实大部分的人都这样。
0: 比如说，我就不说了，这个，那如果我们要是培养自己对摄影的兴趣的话，您会有什么建议呢？
1: 主要是摄影的话，就一般大家都喜欢。我觉得应该，无论你爱不爱玩，爱不爱做什么东西，我觉得其实想收到一个好看的照片的欲望都是有的，是
0: 对，
1: 不是？
0: 看 SS 就知道了，大家都发这个圈嘛，
1: 对，
0: 然
1: 就
0: 后
1: 是就
0: 你这
1: 发
0: 各
1: 朋友
0: 种
1: 圈的
0: 图，
1: 欲望也会有的，是吧？
0: 哦，那我们就看有些人的照片真的挺好看，就会多看两眼；有的
1: 对，
0: 人拍出来那图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去对的。
1: 对，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来了，多看别人好看的照片，是每个好的照片，我觉得。估计很多摄影师也这么说，先从模仿开始学习的。但是那种大咖是你可以模仿，经常被模仿，但是你参照不来，就是无法取悦，这是一个他们的一个优势吧。因为就是好看照片不光是一个构图的问题，还有后期的一些问题，就是你光看一个颜色，你甚至都能知道是哪个摄影师出自哪个摄影师的时候，这就是他厉害之处了。所以就是我觉得，如果是你想对，就是学摄影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先去关注一下，多看一些好看的照片，然后当然最基本的机子，如果你觉得没有，不想先买相机的话，你可以先用手机的相机去学一下手机摄影的一些课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那伊娜现在用的摄像机是不是已经比较高端了？
1: 我也是从入门级开始，我会一点一点的，就是
0: 升级。
1: 砸钱 给它升级，然后几乎我的兴趣，我的那种收入都会用在我的兴趣爱好上比较多一些。然后因为之前我比较经常携带的会用一些小一点的 F 公司的一个相机。
0: 对，一个白色的，我记得。
1: 银色
0: 银
1: 银黑
0: 色，
1: 的一个相机，白色是内置前了。内置
0: 内
1: 前
0: 置
1: 我
0: 前。
1: 入门可以那个入门级的相机，因为现在那个相机已经断产了，但我觉得还是比较推荐给别人用的，因为它的一个入门级的功能还是不错的，而且它的那个镜头还是可以继续用的。如果你继续用残画幅的那个相机的话，你可以交接那个残画幅的，当然是同一个公司
0: 什
1: 哈。
0: 么叫残画幅呀？太专业了吧！
1: 对，就是这个是一个，就是学摄影的时候，大家都会接触到的一个词汇吧，全画幅、残画幅，中间还有一个中画幅，就是你可以就简单的来说的话，全画幅是更大的一个画面，残画幅是在全画幅的画面上那个再剪出一部分的一个画面，就如果说的复
0: 切
1: 杂的
0: 图
1: 话。
0: 呗。

0: 大部分人应该是分辨不出来吧，除非你是特别专业，然后或者是放大到一定倍数啊什么这种情况以下，很多人就是尤其是只为了分享生活的人来说的话是分辨不出来的。
1: 也可能没有那个必要，
0: 对，
1: 除非您真的喜欢。来自罗尔的全部都要打，稍后见。

0: 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继续听伊娜来跟大家讲一讲如何培养摄影这个兴趣爱好。这刚刚咱们提到说所有的相机它都有自己的优缺点，然后有的相机可能在调色方面比较有优势，然后有一些它可能是在其他的比如说画这个画质啊等等，
2: 或者是快门速度啊什么的
1: 这真的是太专业了。那您觉得哈，就是我们如果想拍好的照片特别关键的是什么？我总觉得哈，那些不专业的人像我这样的就会觉得是因为你的照相机更好所以你拍的更好看。
2: 我觉得这个都是其次的，其实我一向觉得其实美感比那个技术性的东西要更重要。因为很比如说男生跟女生吧，我觉得男生对那种参数方面的理解能力会比女生会高一些。有时候就是说因为就是自己玩相机以后就很多人说，哎，你这个应该这么 ISO 调到多少啊，就经常会有这样的留言什么的。但我觉得那时候给我这些留言的人未必他的相片拍得好。就像你在国内旅行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拿各种各样的比你厉害的相机，然后拿到片子以后我就默默地拿起我的小相机了。所以觉得其实你拿什么样的相机其实都是其次，当然你越来越提升的话你可以去更新你的装备，但我觉得就是你先培养一个构图的能力，然后培养一个美感的能力，我觉得会更重要一些。就像我之前那个听摄影课的时候，那个老师也说一般学建筑或者是那种美学的人他们的入门会比较好一些，因为他们对都有一个就是大部分
1: 有基本功，
2: 也是基本
1: 的，
2: 而且是他们对线条比较敏感
1: 啊，
2: 有强迫症。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是学传媒的，就是我们不一定学摄影，
1: 对，
2: 但是我们会学那个照片里面的一个 storytelling， 就是它的一个故事性。当然就是一个你会发现一个美感的一个就是角度也好，构图的能力我觉得比那种学功能，因为功能是都一样的，无论是你是手机相机或者是什么那种不同型号的相机，它基础理论是一样的，但是构图是你自己要掌握好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技能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美感是培养一个美感，包括多看一些别人的摄影师的作品，这也是一个培养一个美感的一个好的方式吧。
1: 对，我印象特别深的就之前跟着那个师傅在跑一些题材的时候，他随手给我相机让我拍个东西的时候，拍完他就开始大笑，我说您笑什么呢？他说你看看你的这个线条你把它给拍平行了，就一座山你的那个构图的线条跟那个山是平行的，我当时还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
2: 对对，
1: 后来慢慢接触才知道那简直是大忌。
2: 是，
1: 嗯，
2: 而且就是比如说拍海呀、什么各种的时候，你那个线总是从你的脖子上过去的时候就感觉好像也怪怪的然后像很多女朋友们就吐槽自己的男朋友，别人拍的1.85米，你拍的1.5米，也是一样的，就是他一个构图和相机的一个，就是他不是相机的问题，绝对不是一个设备的问题，
1: 对，
2: 就是一个人的一个问题。
1: 这个是不是跟那个有关？一般男生个子会比较高一些，在拍女朋友的时候，他应该稍微蹲下来一点，你至少从下往上
2: 是一方面，而且你就算蹲下来了，你相机的斜度。如果是从上往下的话，你蹲下来你也可以拍1.5米的所以他就是你一个、就是、
1: 手残是没救了是吗？
2: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要多拍你就能拍出来啊，原来是这个角度会拍出来好看
1: 啊。那你有什么小贴士可以分享给大家吗？就怎么样我们能把构图做得更好些
2: 啊，构图的话其实我们在网上可以看到什么什么三分构图啊、正三角构图、中心点构图等等的一些东西，其实都可以说它是一个通过一个平行线，然后它就是把人或者是把一个重点放在哪个位置。三分构图呢就是肯定是那个三分点的一个位置，但是一般来说的话你的主题三分构图的时候不会说上面的那个点上，一般是放到下面的一个点上或者是中心的一个点上。如果那你构图想好的一个构图的话，你得靠什么呢？你靠你的眼睛吗？
1: 它不是有那九宫格那样的有一
2: 个
1: 格子，
2: 那
1: 个
2: 叫网格线。
1: 网格，
2: 那就是木真，你开了那个网格线吗？ 我有的时候真会开。哦，有的时候开，你不是常就那个是开了一次应该不会再关了它吧，就是露馅了吧。一般很多人玩手机相机的时候都不知道这网格线可以开的，相机上也是。<笑><笑> 这个是要你自己去开这个网格线的，就是像你说的那个有一个格子一样的，井号格子一样的。因为我觉得人的眼睛是不是很可靠，很多东西你觉得啊这线条特别完美的时候，其实是它不是一个特别完美的一条线。
1: 没错，我到现在还记得我每次拍照片的时候，伊娜都说我没见过这么丑的，
2: 不是，你总是截断一部分，
1: 就没有拍过完整的。来听Kim Klim带来的《Autumn Klim》。

0: 这个之前跟伊娜一起工作的时候，我拍图是经常被伊娜吐槽的。哎，你能不能客观一点，说我拍图怎么样？我自己觉得还行啊。首先就是，我觉得木真应该是没有强迫症的人，就是没照顾到细节是吧？因为我觉得你对线不是很敏感，我对线条就是我包括日常生活中我的强迫感就比较费时间，我觉得。<笑><笑>
1: 就是你标点符号以后的空格，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让我很不舒服的一个点。
0: 我对事儿，我对文字有强迫感，但是对图画的话就没有那样的强迫感了。那我可能是比较均衡的都有强迫症，包括日常生活的叠衣服，然后颜色，就是我家的衣挂的那个颜色。

0: 色都要一样的，那你这出艺术品的速度应该挺慢吧？所以要，就是比如说我调色的时候，不会在光线很亮的地方调色。
1: 对，我还记得伊娜兔槽过我说，你是不是从来不调色？哎，真是。哦，对，但是就其实很多人就入门摄影的时候也会问，那我如果是想学摄影的话，一定要进行调色吗？那我之前有一个认识的姐姐，她真的是天天拍照。<笑>
0: 也是喜欢热爱生活的一个人吧，但是就可能是他在他那个年龄段，可能不太很多，不是很多人就是都喜欢调色。这时候我觉得不调色，你本身的那个照片拍得好看，去分享出去也是挺好看的，你不一定要做到调色的功能。其实，
1: 我又放过了自己一马。伊娜好像，
0: 但是刚才说了，底片要拍好。
1: 调色不是最大的一个关键，对线条的敏感度不够，
0: 对，比如说你对焦，你脸上得对焦吧，然后你线条要就是整齐一点，然后比如说1米8和1米5的时候，你这个像你不是说你蹲了就行，你蹲了以后相机要拿好，这些都是一个，
1: 对，我还曾经把伊娜给切过，
0: 对，或者你想你拍照的时候你<笑>
1: 把那个额头的部分剪了一部分，不是看着很奇怪吗？除非你额头特别大，你必须要把它剪掉，是吧？因为这个不是自拍相机，然后就会比较奇怪了。这个我以前觉得自己至少会有70分，听完了伊娜说的，我觉得自己估计也就30分了。
0: 比如说我们拍就是人物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把那个啊，可能要就是你不能把完整的一个人拍进去，就会就是剪的一个
1: 部位很重要，你剪到那个脚脖子上，就是也会很奇怪，或者是你不是拍上半身，或者是不是到膝盖，就是你刚好剪到胸那个部位，也会很奇怪，你上半身怎么变得这么短，就会就是照片会看着不协调。好吧，哎，但咱们说了这么多人物的分享，就拍摄技巧，但我印象当中伊娜好像拍人物的并不是特别多。
0: 我主要是拍人物，是因为我主要拍人像跟那个静物会比较多。哦，对，我看静物比较多，还有风景。风景的话其实还好，因为我喜欢旅行，但旅行的时候我觉得风景就是风景，我觉得别人拍的有很多好的，那个风景里有我的或者是有我就是伙伴的，我觉得那个才是我独一无二的一个作品，所以我比较喜欢拍人像，还有一些我就是各种兴趣爱好嘛，就是 自己做的一些东西也好，日常的小物也好，所以可能就是我经常日常携带的一个相机的镜头也是定焦镜头，会比较多一些。而这个定焦镜头呢，很多人就不太适应，就觉得跟手机相机你比起来，它对焦啊什么的也是，因为它容易曝光，你没有对到那个脸上啊什么的，所以就可能入门的时候你就不适应这个东西。
1: 这说到静物啊什么的，这拍人跟拍风景用的镜头应该不一样吧？
0: 是的，就有些很多人就是想一个镜头通用。
1: 对啊，这多方便呢。
0: 对，是很方便。
1: 哎，这个一个镜头通用就是手机吧？对，就是很多东西都是一样的。你说你<笑>
0: 就像一个人，你所有万能的一个人，就是所有功能都结合一身的一个人，他的弊端可能是他样样都不精，但是有一个东西就是特别强的人，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在那个部分上钻研了，就是相机的镜头可能也是类似于这种的。当然你说啊，我拍风景也好，然后就是人像的时候，虚化效果、大光圈也好，都结合于一身的话，一是它的重量和价格也未必你能承受得住的。
1: 确实是，哎呀，这么看起来的话，还真是玩个摄影穷三代。这如果要是对各种各样类型的拍摄主题都感兴趣，再背上这么多镜头的话，真能把自己花穷。如果不是富二代的话，
0: 所以可以就买平价的一些那个机身，然后镜头看你喜欢拍什么。
1: 一般的话，背几个差不多就够了呢。
0: 一般说什么大三圈、小三圈什么的，就是你定焦，然后长焦或者是变焦，然后这种的就是一步步的去升级嘛。然后看你如果是拍风景的话，可以先入手一个长焦或者是变焦的。然后如果是你喜欢拍一些日常生活的，像我喜欢那种人像或者静物的话，我觉得定焦是一个你比较，因为它光圈大，就是你后面觉得啊布灵布灵的那种效果会好一些，人的皮肤看着会光亮一些。

0: 啊，所以你的这个镜头拍出来的人物更好看，是因为镜头好看，是吗？
1: 对，镜头很重要的，镜头
0: 嗯，
1: 甚至比机身还重要。
0: 我又给自己找了个借口，来听黄小琥的《顺其自然》。

0: 刚刚还在跟伊娜说，我拍图的话一般是不调色的。这我不光不调色，我有的时候还不修图。
1: 对，
0: 然后我是过了好多年才知道，有那种修图的软件，就直接把照片就导进去之后，就能够然后调肤色呀什么的，全都流水线就能下来。
1: 那也得你一步步的去调吧。
0: 啊，好吧。
1: 最基本的那个手机里面 app 上面就比较方便一些。

0: 所以也就是说你拍完图之后后期这修图是特别重要的。<笑>
1: 就是如果是你做一个摄影行业的，或者是你要把那个照片就是光线啊什么的，或者颜色调到那个特别，刚才我们前面也说了，就是光看调色就能看出是哪出自哪个摄影师之手的话，这就是调色之战了，就是很多手机摄影也是，就是可能很多后期的部分可能占的比例会更多一些。然后如果是你后期做得好的话，其实因为如果你
0: 确定你要后期的话，其实用哪一款相机都没有什么差别，因为你是要后期的，所以没什么区别。所以买好的相机也就意味着说我们就一次成图了，也不需要后期了。如果拍得好，
1: 不是的，每个相机它的一个颜色的成像还有它的画质的成像是不一样的。我们一般平时的时候我们不想调色的时候，我们是会用
0: JPG
1: 的格式导出的，比如说我们用肉的一个就是一个原片的那个颜色去导出的时候，其实它是怎么说，调色空间会更大一些。所以如果你是要，但是你不可能就是有些是做一些旅行摄影的人，或者是旅行自媒体的人，你不可能每次每一张照你一张就是一篇文章也好，你就是那个图片的需求量很大，你一张张颜色的调色的那个时间是没有那么多时间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可能就是原片还是挺重要的。但是你专注于那种摄影的时候，那可能就是后期的重要性还是挺大的。
0: 但手机修图还是比较容易吧，容易操作，就很多人可能都会。但如果要是用专业的相机，这时候可能是需要用电脑来修图。
1: 其实很多用专业相机的人，因为他在路上如果是那个或者是客户就是很快需要一个那种样片的时候，他也会用，比如说我们经常用的调色的什么，就是调胖瘦的，大家都说 P 什么什么的，然后那个软件也好，它都是支持手机版本的，所以就是但是还有一个 L 的一个调色的一个工具，它是调色比较多，很多人就以为
0: 代P的那个工具是调色的，但它有调色的功能，但它其实是很多那种比如说胖瘦啊这种功能会，就是
1: 眼睛大小啊，
0: 修饰的一种功能性的东西比较多，
1: 就是类似于化妆，就是给主题化妆，
0: 对，就是一个特效功能可以用它来呈现。然后现在有很多人用的那个 L
1: 的一个调色的功能会比较多一些，颜色的呈现也好，甚至很多人所谓的滤镜，就是看每个颜色把它调到哪个参数的一个方式，那个就是一种滤镜了。然后有些人就是因为手机调色比较方便的话呢，因为它就是，当然你那个用电脑修图的时候也可以借用别人的摄影师分享的一些滤镜，但是后期呢，你可以自己做一个滤镜，然后把它存起来一个滤镜的一个模式。这个滤镜是不是就是参数，就是您说看一张图就知道是哪个摄影师拍的，因为它有自己喜欢的参数。
0: 对，自己喜欢的参数，但它会比如说滤镜的使用呢，我们就没有时间
1: 批量去修图的时候，你会先就是同一个光线下你拍的一组照片，你可以把它一起选上，然后适用就是你已经选好了那个参数了，你就可以把它都复制到那个一张就是同一组图片里头，
0: 跟流水线似的，就能够一起作业。
1: 但是呢，它光线会有变化的，你在那个滤镜适用的情况下再调光。是。
0: 这听完伊娜讲了这期，我真是特别的心动，就想把自己家里闲置的 N 拿起来去学点什么，多浪费啊！这已经去卖都卖不出去了，还不好好用。非常感谢伊娜，我们下期再见。
1: 下期再见。
0: 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是聪嘎音带来的《내 마음의 사진》。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eoul Map 的网站 map.seoul.go.kr 上找到具体位置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3: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2: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3: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2: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3: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2: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3: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2: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3: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6: 首尔，
7: 我来了。
8: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9: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10: 首尔我来了。

0: 今天的这个开场曲呢，先来听一首前段时间非常火的一首 Challenge
1: 之歌啊。哦，我已经要开始律动起来了，我的动作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准备，胸部震动。来，我们一起来听 ATEEZ的。

0: 欢迎回来，我是抱抱抱海西。
1: Hello，我是栗子罗卓斌。
0: 哎呀，栗子，我最近发现一件这个非常恐怖的事情了，
1: 哦，怎么了？
0: 就是我发现现在决定一个 K-pop 组合火不火的，好像已经不完全是公司的事情了，
1: 哦，那是谁？
0: 是算法。
1: 你这听起来特别像黑镜的 K-pop 特别片。
0: 但是是真的，因为其实听就是以前出道要看这个公司企划打歌，然后还有
1: 嗯，
0: 宣传综艺嘛。现在我觉得还要加一项，就是这
1: 哦，
0: 个算法老师啊，求您捞我一下。
1: 拜托了，YouTube 老师，也
0: 是
1: 拜
0: 的，是
1: 托
0: 的，
1: 了。
0: 是的，是的，因为最近算法老师是真的有捞起来一个组合，我猜
1: 哦，
0: 你一定知道哦。
1: 三二一
0: Lisanu，对，
1: ，Lisanu。
0: 王思敏
1: 哎，真
0: 啊。
1: 的，如果最近经常刷这个韩国的 SNS 的话，完全
0: 是的，
1: 很难躲开他们哦。
0: 没错，特别是那一句“
1: 可
0: 可
1: 姐，
0: 姐呀
1: 呀
0: 吼”，
1: 吼，
0: 对呀，对呀，太有声音
1: 完
0: 了。
1: 全已经画面已经出现
0: 是
1: 了。
0: 的，因为我现在看到“可姐”两个字，就是已经没有就没有办法正常去读它了，后面一定要接一
1: 自
0: 个
1: 动接个
0: “呀
1: 呀
0: 吼
1: 吼
0: ”。是的，
1: ，mango
0: 现在
1: mango。
0: 我又特别懂的，因为现在其实感觉像“可姐”已经感觉都不是地名了，而是一个需要喊出来的感叹词。
1: 嗯，而且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这个
0: 嗯，
1: Lisanna 呀，他不是一个今年刚刚出道的新人，
0: 是
1: 他们
0: 的，
1: 2024年就已经出道
0: 没
1: 了。
0: 错没错，
1: 那这个 Love Attack 也不是2026年才发行的新歌。
0: 是的，但偏偏到了今年呢，这首歌又被大家重新翻了出来。
1: 嗯，所以今天我们想聊的就是，不只是 Lisanna 终于火了。
0: 对，而是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就是现在的 K-pop 新人到底是怎么被我们发现呢？怎么被我们发现的呢？欢迎听众朋友们也跟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吧。
1: 嗯，
0: 你是怎么了解到一些还没有进入这个大众视野的新人组合的呢？
1: 没错。那么参与方式呢，就是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呢，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了。
0: 是的，我们这一季《海螺传声》依旧是每周四都会固定在这里和大家见面哦。同样，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
1: 嗯，
0: ，FM 101.3官网、YouTube 三路同步跟大家见面的
1: 没
0: 哦。
1: 错。那么接下来就送上这首《召回之歌》，来自我们 Lisanna 的《Love Attack》。我们马上回来。

0: Hip Hop 海螺 on top， 这里是海螺爸爸，
1: 欢迎来到海螺传声，组合我们的全新栏目海螺爸爸。
0: 没错，欢迎来到我们海螺爸爸。哎，那么爸爸，我先问你一个小问题哦，如果是以前认识一个新人组合，你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顺序啊？
1: 那首先就是听歌了。
0: 哦，然后呢？
1: 看舞台啊。
0: 再然后呢？
1: 找一个我最喜欢的，我担的。
0: 哦，像我一样。
1: 对啊，很真实啊。
0: 就是我就是。
1: 谁要找你了？你走开！真的是，但是很真实吧？大家基本上都是这个顺序了，
0: 确实无法反驳。
1: 是的，但其实现在呢，又稍微有一点不一样，是什么？就有很多时候呢，我是先刷到一个人，会觉得哎，这位是谁？然后点评论区，然后再搜名字，发现哦，原来他是 idol 哦，然后再搜组合，然后再发现哎，这个歌好像蛮好听的。
0: 怎么今天
1: 这就是
0: 聊到 Lisan 的就特别的，
1: 是的。
0: 但确实 Lisan 这次很典型，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原本有很多不太认识他们的人，
1: 是的，
0: 先是被他们并不是被一个很传统的回归舞台所吸引，
1: 是的，
0: 而是先从这个成员的个人内容、
1: 对
0: 短视频还有各种有趣的片段开始认识他们。
1: 是的，是的，特别是像我们这个成员 Wonny 他自己做的 YouTube 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觉得特别关键。
0: 没错，因为你像传统我们一直知道的偶像宣传嘛，
1: 是的，
0: 就是 MV 啊，打歌呀，然后像 challenge 啊，或者采访啊，这样子。
1: 没错，标准套，
0: 对，很标准，
1: 标准套。
0: 但自制的内容就很不一样，就不是说哎，大家好，我们是 Lisan 的，请多多关照，就不是这么简单。
1: 对，而是看这哎，这几个成员做的东西还蛮有意思
0: 哦，而且这种有意思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会被记住。
1: 对
0: 对对对，
1: 就从就是哎，他是谁来着？哎，他哦，我有见过他。
0: 哎，对，就会突然间有人有这样的一种印象。
1: 因为像我们之前这种五分钟的采访，要是没看完，看完了过后，一个都没记住，那才是恐怖。
0: 对，这才是最恐怖的事情。
1: 是的，
0: 所以说我觉得他们这一次的这个组合的爆火的方式，真的也是很神奇啊。
1: 没错，
0: 也刚好是踩中了，我觉得 SNS 里面的很多的一些逻辑上的一些流量，或者说是一种很新奇的出现的方式。
1: 是的，
0: 那这样的也有一个很神奇的问题，一个有趣的视频火了，像他们的 vlog， 一个成员火了啊，这好像都可以理解哈。
1: 对，
0: 但是为什么火了之后，两年前的歌曲会因为一起带回来了？
1: 哎，说到点上了，因为我也觉得这就是最近这个 K-pop 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以前我们觉得一首歌的其实命运哈，差不多在这个回归期就结束了。
0: 就发完歌、打完歌、宣传完，然后就休息，然后下一首，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1: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差不多回归的这个打歌期就一两周嘛，然后有可能就在这个回归期这几个月，然后基本上就等着下一首。哎，打歌结束就感觉，哎呦。好了，这个歌，这首歌，你的这个使命到这儿了，
0: 很残忍。
1: 是的，是的，但现在就不是这样了呀，因为其实只要互联网突然想起你，两年前的歌也能现在这样被挖出来。
0: 真的，从曲库里面挖出来。
1: 对，
0: 我跟你说，这个就很像前几年 Brave Girls 也是有一首夏日的曲目，然后也是因为互联网上的传播，然后被召回打歌了。
1: 是的，是的，这就叫什么呢？
0: 考古。
1: 对，没错没错。
0: 哎 ，Love Attack 我觉得也就是这样，就是因为从大成员的 Cozy
1: Yahoo
0: 开始搜索这个团体，然后慢慢就开始搜索听到他们以前的歌。
1: 对，然后就会发现，哎，这首歌怎么这么好听？我两年前干嘛去了？
0: 我觉得这就是逆袭最有意思的地方啊！就是这个歌曲不是在2026年突然变好听了，
1: 是的，而是等大家就是终于等到了一个
0: 点开它
1: 的理由。
0: 对，没错。而且现在这首歌，我觉得怎么说？其实我很早就有关注到这一首歌
1: 哦。小众高声，
0: 那是两年前左右我就听过他们的歌曲了
1: 啊，
0: 大概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你知道，因为从两年前到现在，同一首歌曲我一直都在听嘛，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它不同的这个影响力，让我感到最不一样的就是现在一首歌的这个发行日期或者说是宣发时间啊，我感觉好像没有那么绝对了。
1: 是的，是的，因为现在其实 你像我们刚刚说到的，他可以就是在两年之后突然被想起，就有一种哎，我先躺着啊，那互联网哪天想起我了，我再上班的感觉。对，
0: 哦，没错。
1: 那其实现在这样听起来的话，哎，小公司是不是也有救了呢？因为像我们这个大公司有宣传预算，有前辈，有媒体资源，有这个完整的制作体系。那现在其实说不定小公司也只需要哎一台手机，一个会整活的人，以及算法老师的一点偏爱。
0: 你这样说起来特别像一个创业项目，有没有？
1: 是的，五个女孩如何这个
0: 一部手机改变 K-pop。
1: 没错，
0: 确实听起来很像这个，但我觉得也不能那么乐观。
1: 嗯，
0: 虽然你说像社交平台确实降低了很多我们看见他们的一个门槛啊，
1: 是的，
0: 但它没有完全消除掉很多资源差距，是不是？
1: 哦，怎么说呢？
0: 因为你刷到一次跟他们真正红起来是两码事儿。
1: 是的，
0: 一个视频有100万的播放不代表大家都一定会去听你们的歌。
1: 哦，
0: 大家都认识其中一位成员也不代表大家最后都会认识整个组合嘛。
1: 哎，没错没错，不然现在全世界最红的艺人就应该是我收藏夹里那些我根本不知道名字的人。
0: 你别说，其实我收藏夹里面有很多我不知道名字的人。
1: 一面之缘，
0: 人是再无交集。
1: 对对对，
0: 一见钟情。所以这个李森呢，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哎，他短视频啊，还有就是他们的个人的一些宣发资料呢，负责做开门，成员的魅力负责让人走进去，最后大家留下来的理由还得是作品
1: 啊。是的是的，我真的非常同意。因为其实如果大家搜完这个 Call 姐呀吼，然后点进去，我们有听到这个 Lava Tech， 一听算了，就是觉得没有那么有记忆点的话，那其实有可能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
0: 哎，没错。
1: 对，所以其实算法能给到你流量，但不能把替你把歌写好。
0: 所以说就是感觉一个偶像想要真正的立足好啊，我觉得还是很多东西需要注意的。
1: 对，
0: 像包括歌曲啊，最重要的还有一个

0: 就是舞台，
1: 是的，而且我觉得 Lisanna 还有一个非常就是一个关键词特别值得聊
0: 哦，是真人感吗？
1: 哦，没错，有 get 到我哟。
0: 因为这个真人感，这个活人感啊，我觉得也是最近这个偶像产业里面哦，突然间特别受到关注的一个关键词。
1: 是的，是的，因为现在其实大家看到一个偶像特别自然，就会说哇，终于看到活人了。对，就是
0: 听起来很吓人啊。
1: 对，没错，没错。
0: 但确实是 SNS 上面一个很常见的反应。
1: 是的，因为其实我们之前对偶像的印象就是说精致完美，容易永远知道尽头在哪儿。但现在其实大家很容易被那些不那么像营业的瞬间吸引。
0: 哦，没错，
1: 笑场。
0: 没错。
1: 对，然后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呀，成员之间互相吐槽啊，或者那些根本没有在努力制造名场面，
0: 反而成为了名场面。
1: 是的，是的。
0: 而且我觉得现在互联网很神奇的一个地方就是，你越说这个地方，请给大家制造一个特别有记忆点的、特别有中毒性的一个名场面，
1: 对，
0: 它反而没有那么的有感觉。
1: 对，因为这个是设计好的。
0: 对，大家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感觉，你是设计好的。
1: 对，
0: 但成员可能随口一句的考贼呀吼，全韩国的听众朋友们也都观众朋友们也都听进去了。
1: 是的，
0: 就是他们的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好像很多人都知道这个。
1: 没错没错。
0: 甚至我觉得这也是现在这个偶像竞争方式的一个变化。
1: 对。
0: 就以前的公司会想我要怎么把这个偶像包装的完美，可能要想现在可能要多想一点的是我要怎么把这个人本来有意思的地方给凸显出来。
1: 是的，有可能以前这个短视频时代大家认识一个偶像需要10秒20秒，但是你其实不一定需要在这十秒里面证明我是一个完美的人，而是让人觉得我还想再看他10秒10秒又10秒，哎，这不半个小时就过去了，
0: 然后你又开始用这个方式来拖延了。
1: 才没有啦。
0: 那回到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啊。
1: 这么突然。
0: 回到我们今天这题目啊，小公司出大奇迹啊，你觉得 Lisanna 的爆火真的是奇迹吗？
1: 我觉得一半是一半不是了。
0: 怎么说？
1: 因为 Koji 亚后突然变成这个全民梗，这个确实是没有人能预测到的。你不可能开会说这个本季度 KPI 请制造一个流行语。
0: 哦，对，这个其实没有办法做到的，
1: 对，没有办法突然预料到的。但是大家被吸引以后，就会发现，哎，成员有意思，歌也好听，还有东西可以考古。我觉得这就不只是单靠运气了。
0: 没错，就像我们以前说的小公司出奇迹啊，感觉很多人会喜欢把这种故事就是说成他们什么都没有，对，命运降临的感觉。
1: 对，
0: 但其实不是，他们很多东西本来就已经制作好了，或者已经有自己的底气在了。
1: 是的，
0: 就是期待这么一个契机。
1: 没错，其实歌就在那里，人也在那里，内容也一直在做，其实就是缺一个突破口，一个缺一个就是把大众先带进来的这么一个就是节点。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实一点来说，就是各位还没有火的朋友一定要记住先别删作品哦。万一这个2028年的算法老师算到你了，
0: 那我现在账号所有作品先保留。
1: 我觉得你现在这个更新频率就很好。
0: 我的更新频率吗？我一直还被催更哎。
1: 那你还要加油了姐妹。
0: 那这个问题也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是你有没有因为一个短视频、一个表情包或者一个很偶然的瞬间突然认识了一位以前完全不知道的 K-pop 偶像。
1: 又或者有没有哪首歌是发行很久以后才突然发现让你产生不是怎么现在才告诉我的那种感觉呢？
0: 欢迎在 YouTube 聊天室短信或者公众号里面告诉我们哦。
1: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预测一下下一个被算法老师点名的奇迹会是谁呢？
0: 在下一个奇迹到来之前，我们先来听一下 Lisanna 的另外一首爆火歌曲，他们的 Deja Vu。

0: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你最近有没有因为一条短视频、一个表情包或者一个很偶然的瞬间突然认识了一位以前完全不知道的 K-pop idol 呢？
1: 没错，那我们看到手机尾号3081的听众跟我们说、我一般都是刷短视频的时候发现新人的，有时候一首歌突然在网上火起来，我就会顺着去找他这个组合，最后发现哎，原来是刚出道的新人。
0: 没错没错，现在这个短视频平台真的很容易让一首歌或者一个组合哎突然就被大家发
1: 现
0: 了。
1: 对，我现在也发现了很多歌曲都是用这个 challenge 效应在慢慢的跟大家见面。
0: 没错，就像我们等会儿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一样、就是我们不小心刷到的。
1: 还是夹带私货。那还有一位手机尾号来自我们9732的听众说、我比较喜欢关注这个音乐平台，有时候会刷到一些新歌、觉得好听的时候就会去看看是谁唱的，结果一不小心就发现了新人组合。
0: 哦，看来大家真的就是认识新人的方式真的各有不同。
1: 哦，是的，其实我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就是前段时间吧，我听到了很多音乐的这种测评，你知道这种视频吗？然后我通过这样的视频其实认识了很多组合。
0: 是的是的，
1: 像我最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就是来自我们 Close Your Eyes 的 Open Your Eyes， 在我们第一期有播放过就上一期节目里面。
0: 我看你也不少夹带私货。
1: 这首歌曲也是我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现的、
0: 真
1: 的
0: 很好听，确实。哎，你咋不问我等会儿 我们马上要听的那首歌怎么，
1: 你快说。
0: 就是因为我也是刷到的呀。
1: 啊，好，再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参与方式啊。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了。
0: 是的，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那第一部的最后就一起来听这一首我的推荐之曲 S Play 的《Matcha》。

0: TBS EFM
1: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2: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1: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2: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1: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2: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1: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3: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4: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3: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4: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3: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4: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3: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4: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3: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4: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首尔我来了》。镜头走心，
2: 故事入镜。这里是
1: 海螺 Zoom In，
2: 欢迎来到海螺 Zoom In。 今天呢，我们准备了一个特别真实的场景，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大家会想起什么影视作品呢？
1: 没错，那么下面我们将会通过一个小短剧把今天的故事和情景呈现给大家。
2: 然后呢，我们两个 DJ 呢会根据这个情景各自推荐一部大家觉得会适合大家的
1: 影视作品。也就是说，同一个故事可能会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答案。
2: 那到底是谁推荐的电影更适合这个时候呢？
1: 没错，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下班后最适合看的职场剧。
2: 没错，那今天的故事到底发生了什么呢？首先一起来听听我们的情景短剧吧。
1: 爸爸，这你做的吗？
3: 哎呦，罗代表，是的。
1: 我昨天不是说过这里要改吗？
3: 哎呦，对不起。
1: 你看这里，这里，还有这里，全部都重新整理一下。今天下班之前给我。
3: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的人生什么时候才能好？
1: 你说什么？
3: 啊，我说马上改。哎呀，终于下班了，不行，今天必须一杯解千愁。
4: 喂，宝贝，出来喝杯啤酒啊。哎呀，我跟你讲，我今天真的被骂死。

0: 惨了。
1: 哎呀，今天不行了啦，我已经有约了。
0: 哎呀，好吧。喂，老罗，出来喝一杯呗。
2: 我明天早课。
0: 哎呀，就一杯。
2: 不行。
0: 半杯。
2: 不行。
0: 那你出来看我喝。
2: 你自己喝吧。
0: 哎呦，算了，朋友没有，便利店总有吧。啤酒一罐，薯片一包，既然这么惨，再奖励自己冰淇淋一个也不过分吧。
3: 예봉투비를하세요
0: 네하나주세요
3: 네200원이에요
0: 네
3: 200원이에요
0: 哎呦，今天连袋子都欺负我，真的好累。
4: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0: 怎么了？
4: 我觉得刚刚演的挺搞笑的，但是我现在感觉有点惨。哎，
0: 当然惨了。但你觉得最惨的是哪一段？被上司骂吗？
4: 不是。
0: 朋友全部拒绝？
4: 也不是。
0: 那是什么？
4: 袋子要200元。这个对我来说实在是打击呀、啊。
0: 这个真的是最脆弱的时候，还有压垮牦牛的最后一根稻草。
4: 是的，但说真的，我觉得刚刚的这个场景应该很多人都会有共鸣吧。
0: 你最有共鸣吧。
4: 啊、哦，为什么
0: 200元的袋子？那其实因为其实确实就很多人都会有共鸣嘛，因为像我们这个中秋刚刚结束没多久，然后我们中国的国庆假期也差不多要结束了，大家应该都是差不多准备返工返学了吧？
4: 嗯，对啊，这个开天节也刚刚过去，
0: 对啊，
4: 该上班的都上班了，该上学都上学了，该交的作业
0: 写了吗？
4: 没有。
0: 赶快补起来了、但其实是真的，就是假期的时候每天醒来想的都是，哎呀，今天去哪里玩呢，去哪里休息呢。
4: 我现在每天醒来想的是我今天还有没有时间出门、
0: 能不能不去，
4: 能不能不去、啊、
0: 是的，因为其实身体回学校回公司了，但其实灵魂
4: 还卡在假期的最后一天。
0: 没错，
4: 而且这样的这种上班的第一个晚上，就回复工的第一个晚上，
0: 是的，
4: 最麻烦的就是我明知道自己心情不好，但我又不知道干嘛。而且每次这个时候打开电视，哎，如果是你，你会想看什么呢？
0: 哦呦，说到点上了。
4: 没错，
0: 如果你经历了特别糟糕的一天，
4: 耶，
0: 被上司狠狠批评，下班又找不到有人陪啊，最后一个人买了一罐啤酒回家，那这样的晚上
4: 到底该看什么？
0: 是的，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我们两个听完这个情景以后选出来的电视剧一样，但又完全不一样。
4: 那先说你的，如果是你真的经历完刚才那一天，回到家之后，啤酒已经打开了，你会看什么？
0: 哎呦，这个我说实话，我真的一秒都不需要多想。
4: 哎呦，这么确定呀？
0: 没错，当然是《机智的医生生活》。我的人生剧。
4: 你又开始了。
0: 但别说，你先别这个反应啊，今天终于给我逮到机会了，我要认真的给这个鸡拉个票了，姐妹。
4: 认真呢、
0: 对，认真呢、因为我平时其实很少用完美来形容一部剧，但是鸡真的是。
4: 完美？
0: 完美。
4: 一点缺点都没有吗？
0: 哎，你现在不要跟一个这个基因，你不要质疑一个基因的狂热爱好者 ，OK？
4: 你说你说。
0: 首先，我先讲一下他的这个设定啊，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五个从医学院时期就认识的朋友，现在是同一家医院不同科室的医生，就是有这个李一俊啊、安正元、金俊晚、杨硕亨、蔡颂赫。
4: 五个人，
0: 没错。你刚开始看的时候可能会想，哦，好像是五个医生的故事哈。但是看到后面你就会发现，哎呀，我五个朋友的故事。
4: 你加入了，你拿到片酬了。
0: 真的会，就是会有那种感觉，因为他们五个人的性格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像有人讲话啊，一天到晚。一直讲到晚，走到哪里都能认识人。有人嘴特别毒，看起来脾气很差，但是有人又会温柔到就是怀疑你这个人啊，是不是偷偷长了翅膀。还有人社恐到坐电梯都想逃跑。
4: 怎么感觉什么样的人都有啊，感觉这个嘴特别毒啊，应该是我。
0: 所以才好看啊，因为其实他们不像是那种电视剧里面就是为了伟大而存在的医生，他们会抢饭，会吵架，会恋爱，会八卦
4: 啊，还会组乐队，是不是？
0: 哦，你也有预习过哦。 你是不是有偷偷了解我这个战术？
4: 略微略微啊。

0: 就是知己知彼啊。
1: 百战百胜，
0: 没错。
1: 嗯，所以这个也是我最喜欢的部分。就其实他们一天工作，哎呀，好像感觉已经就要忙的要死了。为什么感觉这个五个人还会凑在一起练乐队？而且你知道最神奇的地方在于什么吗？
0: 什么？
1: 就是我第一次看的时候，也就是觉得这个乐队就是一个设定嘛。
0: 嗯、
1: 但是后面才发现是不是的，它已经变成了每一集我最期待的部分之一。啊、因为前面有可能经历了医院里很复杂的事情，因为像我们说到医院就是。有出生有死亡有手术成功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嘛、
0: 嗯、
1: 但是到了后面呢五个人坐下开始组乐队的时候那一瞬间你会觉得哇疲惫的一天终于结束了
0: 就像跟他们一起下班了一样是不是、
1: 哎、没错没错就是这个感觉所以我才说他今天真的很适合今天这个场景、
0: 啊、但我要提出一个小问题哦
1: 哦你说
0: 就是说你说已经上了一整天班了、
1: 嗯、
0: 刚被这个上司上级骂完啊、
1: 嗯、
0: 这个累的就是不行了回家、
1: 嗯
0: 然后你跟我说来我们一起来看医生上班
1: 对你是想问为什么下班之后
0: 对对对下班对下班之后还要再看别人上班呢
1: 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合理的但这恰恰就是基一最厉害的地方其实它明明是一部职业剧但是在你看完它的时候就让人先记住的不是这份职业而是人
0: 哦，
1: 对，这我觉得这也是这个申元浩导演和李幼廷编剧真的就是最梦幻的一个组合、
0: 嗯嗯，
1: 因为他们真的太会写人了，而且他们很坏
0: 哦，怎么坏？
1: 就是他们特别会让你爱上这个里面的角色。
0: 这个坏在，
1: 意思就是说太会了、
0: 啊，
1: 因为他们不是那种突然跳出来告诉你，哎，注意哦，这个角色很善良，现在要喜欢他喽、啊。没有没有的，就是有一个、嗯，就有可能就是一个很小的细节，一句话，一个眼神。或者一个人偷偷帮另一个人做了一件事情你看着看着你就会发现哇塞我怎么连这个配角都舍不得了
0: 哎，确实啊这么一讲其实这个很像申元浩的这个风格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而且我觉得基一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他没有工具人、
0: 哦、
1: 就是像医生不是为了这个推进剧情才出现的医生护士不是站在医生旁边的护士、
0: 嗯、
1: 病人也不是为了制造眼泪出现两分钟然后下一集就被忘记的人而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
0: 嗯
1: 甚至有些角色的出场时间其实明明很短但你都会记住它
0: 你就会感觉哎，有时候你看我不知道你看电视剧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1: 嗯、
0: 我看比较长的电视剧的时候我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
1: 嗯、
0: 我脑子也会觉得这个东西真实的存在
1: 啊，没错没错
0: 就感觉他们真的有这家医院真的生活着、这样的感觉
1: 对没错我跟你完全相同的感觉就看这部剧的时候就感觉真的会觉得哦，绿地医院好像真的存在哎。
0: 哦，而且你这么一说其实我发现有个很有趣的地方啊、
1: 嗯、
0: 一般这个剧集嘛
1: 嗯
0: 不都需要一个很传统的大反派嘛、
1: 哎、
0: 但我还没有听到、欸、
1: 没错没错其实这个就像我们绿地医院里面真的没有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所谓的大反派、
0: 嗯、
1: 这也是我非常喜欢他的一个地方、嗯、因为其实很多职场剧会告诉你哦这里有一个坏上司
0: 打倒他
1: 这里有个坏同事
0: 打倒他
1: 没错没错但是基一呢不是这样的他里面真正难对付的其实是生活本身、
0: 啊、
1: 因为其实医生再厉害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救嘛朋友再好也不是永远不会吵架、
0: 嗯嗯嗯、
1: 喜欢一个人也不是一定会有答案其实我们像我们的生活每天都会面临一堆乱七八糟的问题人也有不完美的时候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尽善尽美的、
0: 嗯、
1: 但是呢饭还是要吃啦
0: 班也要上
1: 朋友也要见
0: 乐队也得练
1: 是的、
0: 哎、
1: 所以他不会给你一个特别假的感觉就是觉得啊，只要你努力所有事情就会变好他反而呢会告诉你生活本来就是这样、
0: 嗯、
1: 有很好的事情也有很糟糕的事情但在这些事情中间还有很多特别小特别普通却足以让你撑过今天的事情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一部剧更适合刚刚我们设定的这个晚上是吗
1: 是的是的因为基一就是那种一个人看的时候会觉得哎，没有那么像一个人的剧、
0: 哦、
1: 对所以如果是刚刚那个晚上我一个人回家打开基一我觉得就算朋友今天没空也没关系
0: 哦，因为
1: 我还有五个朋友可以陪我一起吃饭
0: 啊
1: 对啊所以 也欢迎这个看过机智的医生生活的听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哦
0: 没错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给我们留言啦
1: 没错那现在分享了我这个基一我们就稍作休息一起来听我们基一的 OST 美都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首尔我来了的海螺Zoom。但是我其实，哎，刚听完这首歌，真的我发现好感动，有没有？是的，感觉像大结局了一样，感觉像大结局了。没错，但是我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嗯，什么呢？咱们两个在这个情景里面抓到的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哦，怎么说？
1: 我比较，你比较在意的是这个人今天已经很累了。是的，就不要再逼他了。但我注意到的事情是，被上司批评完之后，其实我觉得人很容易把这样的一句话听进去，就是你这个工作没做好，很容易听成你不行啊。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这个真的会，真的吧？你看一个地方可能没做好，一个事情没做好，刚走出公司之后就会开始想，哦，是不是我能力不行啊？
0: 对啊，坐上地铁过后又开始会想，我是不是不适合这个行业？
1: 哦，地铁坐过站着，
0: 我人生是不是完了？没错没错，就有那种感觉嘛，一个方案毁掉一生，就是因为自己会想很多。
1: 对对对对对。但其实如果是我在这样的一个夜晚啊，我觉得最需要的，我需要的可能不是有人陪我休息。
0: 哦，那你需要的是？
1: 而是有一个人需要提醒我，说一次没做好不代表我真的没做好。
0: 哦，明白你的意思了。那么我们例子的选择是？
1: 就是我们奇怪的律师于英语这一部剧了。
0: 哦，无忧无虑。 动词的样子的，呜啊。

0: 我也很喜欢这部剧，那我倒要听听为什么这个晚上你会选择动词的样子的屋。
1: 选择这一部剧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0: 嗯，
1: 其实呢，就是从于英语这个人本身就开始了。
0: 哦，
1: 那他是一名有自闭症的一个普系律师嘛，他拥有非常惊人的一个记忆力。
0: 嗯，
1: 而且对于法律也有很强的理解能力。
0: 嗯，
1: 但与此同时，他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其实跟身边很多人都不太一样。
0: 是的，比如他很喜欢鲸鱼。
1: 哎，没错，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喜欢。
0: 嗯，
1: 就甚至喜欢到就随时随地可以开始讲鲸鱼。
0: 是的。
1: 完全就是拦都拦不住。
0: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我觉得鲸鱼这个设定其实特别好啊。
0: 嗯。
1: 因为你刚开始看的时候会觉得，哦，这个好像是于英语一个很可爱的一个特点。
0: 嗯。
1: 但你看到后面之后，你会发现鲸鱼其实是他理解这个世界的一扇窗户。
0: 哦，怎么说？
1: 就是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啊，
0: 嗯，
1: 可能对他来说没有那么容易。
0: 是的。
1: 就比如说读懂一个人的表情啊，理解一句话的暗示啊，然后判断别人为什么突然生气啊，为什么难过啊，可能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可能看气氛能够大概知道的一个事情。
0: 对对对，但对他来说有可能就会
1: 很复杂。没错
0: 没错。
1: 就他有自己的一个世界嘛，
0: 嗯，
1: 像法律条文案件还有他最喜欢的鲸鱼，这些都是他世界里面的组成部分。
0: 哦，
1: 所以每次当他就突然间想起案件的关键，
0: 嗯，
1: 那个风吹起来，头发吹起来，然后鲸鱼哗的一下出现的时候，
0: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画面就是这个灵机一动啊，这个鲸鱼出现已经是这部剧的一个标志了。
1: 哦，而且我特别喜欢这一个画面的原因是，
0: 嗯，
1: 那一刻就是你知道他不是在告诉你说，你看他终于像普通人一样这样理解世界了，
0: 嗯，
1: 而不一样的是。他在用自己的方式找到了答案。
0: 哦，我觉得这个角度很好哎。嗯，
1: 而且我觉得这部剧有个很温暖的地方。
0: 怎么说呢？
1: 就是他不是一个自闭症的一个律师嘛，他克服了很多困难，然后变得很厉害，他并不是这样的一个叙事逻辑。
0: 是的。嗯，而是他
1: 本身
0: 就
1: 很
0: 厉害。没错没错。
1: 而且他面对的题目呢，其实也不是说怎么学会跟这个可能跟自己相处，而是他要怎么学会跟自己的世界，跟这个世界相处。
0: 是的。
1: 与此同时，这个世界也需要学习怎么和他相处。
0: 没错。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特别适合今天的这个情景啊。
0: 嗯，
1: 像刚刚抱抱刚被这个罗代表骂完最容易出现的念头就是
0: 啊，我是不是不行啊代表。
1: 哎，对，但是你在看这个于英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0: 嗯，
1: 一些人可能在某些事情上做的没有那么尽善尽美，
0: 嗯，
1: 可能甚至跟环境格格不入，
0: 嗯，
1: 都不代表这个人没有价值。
0: 哦，
1: 这完全是两码事情。
0: 没错没错。
1: 而且这个剧很温柔的地方就是他没有说把成长写成把自己的这个棱角全部磨掉。
0: 嗯，
1: 确实于英语成长了很多，但到最后他依然在用自己的方式在思考这个世界。
0: 对，他还是很喜欢鲸鱼，还是有自己的习惯，还是有自己的思考方式。嗯，他没有为了进入这个世界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人。
1: 没错，其实这么说的话，嗯，我会觉得他跟今天晚上这个被上司骂的情景感觉会更搭一点。
0: 嗯，
1: 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别人告诉我啊，你一定很厉害。
0: 哎，因为其实有可能我今天确实做的不太好，对不起啊，罗代表。
1: 没事的没事的。但就是因为这种事情啊，
0: 嗯，
1: 就可能需要一下这样的一种肯定，从心理层面上。因为你一次做不好不代表你整个人都不好嘛。
0: 没错。
1: 今天有人不理解你也不代表你一定就要改变自己。
0: 没错没错。
1: 对，就好像有一句特别好笑的一个网络热词啊，
0: 嗯，
1: 我们都是人，我们不是
0: 神，
1: 我们也不是钞票，也不是一定要人人都喜欢。
0: 没错，我觉得这个确实很适合下班以后看。其实现在听下来感觉我们两个确实选的很不一样。
1: 嗯，
0: 哎呦，我觉得有点难分胜负了，思密达。
1: 刚刚谁在说《机智的医生生活》完美，思密达？
0: 啊，他还是完美啊，我觉得这个不能动摇了。但其实我发现我们今天不是在选哪一部剧好看，而是在选
1: 今天我更需要哪一部剧。
0: 没错，如果今天你像刚才的情景剧一样，嗯，觉得工作做得不顺利啊，被上司批评，下班以后又找不到人陪，一个人回到家的晚上门一关，觉得哎，今天真的好累，
1: 这样的一个晚上你到底需要的是什么。嗯，
0: 是的，如果你已经不想再听任何道理了，你只是想有人陪你，陪你一会儿，那我觉得我会把这一票投给机智的医生生活。
1: 但如果今天困扰你的不单只是累啊，而是在回家路上那些在脑子里面一直停不下来的声音，嗯，那或许这个晚上你更需要另一个答案，就是我推荐的《奇怪的律师》于英语。
0: 没错，那么现在就把最后的选择权交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
1: 嗯，
0: 劳累一天之后一个人的晚上，你会选择《机智的医生生活》
1: 还是说我

0: 我们的奇怪的律师于英语呢？
1: 没错，那么接下来镜头走心，
0: 故事入镜，
1: 而今晚的选择
0: 交给你，下次继续
1: Zoom in。
0: 没错，我们首尔我来了星期四的节目今天也差不多到尾声了。
1: 没错，
0: 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像我们从一开始 K-POP 很多Lisandra 的爆火聊到了现在 K-POP 的爆火机制好像有一些新的变化。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再聊到了我们今天在一个疲惫的晚上我们想看的一部职场剧。那么这聊了这么多的这个内容啊，我感觉今天给到我最大的感受是一个人真的在需要休息的时候，
1: 没错，
0: 对休息的需求其实不一定一样的。
1: 是的，
0: 对吧？像我们两个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太一样。
1: 没错，
0: 你觉得可能有人陪很重要。
1: 对，因为我是朋友型人格。
0: 对，朋友型人格。
1: 没错，
0: 但可能在我的眼中呢就觉得
1: 需要被肯定，
0: 需要被自己心里面心理层面需要有人陪。其实都是有人陪，但我就更需要心理层面有一个肯定的声音。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像这种需要休息的时刻确实也是我们听众朋友们可以好好感受的时刻。
1: 没错，
0: 我们心里的声音到底是什么，我们需要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1: 没错，那我们也把最后这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奇怪的律师与英语的 OST 松露琼啊的桑桑。
0: 没错，那么首尔
1: 明天见。

听响当代名作，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今天将为大家演播的作品是韩国作家金晨明的《皇太子妃劫持事件》选段。 金晨明，韩国新时代推理小说之王， 1957年出生于韩国釜山， 先后就读于浦城高中，韩国外国语大学。他善于将现实与虚构交错编织，淋漓畅快地打造出一部部直击时代命脉的推理小说。他的作品有创下韩国最高销售纪录的《无穷花开》， 凭借完备考证揭示韩国国号由来的千年的禁书，明确阐释日本人以何种历史逻辑入侵朝鲜半岛的国宝级巨作《梦游桃源》，韩国现代史上最荒诞的小说《1026》，描绘守护韩国人不可忽视力量的百万销售大作《天要地要》，蕴含人类救赎智慧的最后的经典等等。 作品呢是描述了在明成皇后遇害百年南京大屠杀纪念日来临之际，皇太子妃遭神秘女郎劫持，皇太子妃命悬一线，日本右翼势力却不为所动，竭力隐瞒惨绝人寰的历史事件。日本神探追寻蛛丝马迹，拨开重重迷雾，民众惨不忍睹、触目惊心的历史真相。 那是一段让韩国民众没齿难忘、沉痛激愤的悲情历史。这本书是金晨明虚构小说的精髓，悬念迭起，迷雾重重，令人爱不释手。历史、现实与虚构巧妙交织成一个迷宫，探究跨越历史时空的国耻家仇。如果救人是一种慈悲，那么杀人呢？角色分配：松本警卫、平田记者。

0: 黄太子妃美惠子随行秘书优纪子、小森由王乐演播。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金晨明的作品《黄太子妃》，截止时间选段。
1: 皇太子妃劫持事件上篇。 唱吧唱吧，鸟儿啊，高声欢唱的鸟儿啊，小心怀抱破洞的地上足带，笑看裁剪下的青青岁月。岛津的歌声缭绕，优美悦耳，美惠子却伸长脖子关注着楼下。 这件事情等了许久，他的心中涌起了隐隐的期待。舞台上，演员依旧全身心投入演唱，美惠子有点心不在焉，她的注意力在楼下某人身上。楼下最右侧中间的位子坐着两个年轻女子，她俩魂不守舍， 似乎对大家都聚精会神欣赏的歌舞伎意兴阑珊。剧场里一片幽暗，楼下的一个女子时不时抬头朝二层仰望。美惠子的眼睛适应了光线暗淡的环境，终于在楼下观众中捕捉到了熟悉的面孔。虽然岁月过去了近20载， 那些遥远的美好回忆似乎还珍藏在心间，那两名女子好像也认出了美惠子，稍稍低下了头。
2: 驹子、邓子，
1: 两个老朋友的名字，美惠子脱口而出。观众们的注意力全放在精彩的演唱上，而这三名女子却你一眼我一眼地互相观察。
2: 美惠子不是一个人来的，
1: 她带着警卫。美惠子的神情引起警卫的警觉。
2: 喂，松本，
1: 怎么了？
2: 你顺着视线所指的方向往楼下好好看看。
1: 我知道是两个女人。
2: 会是谁呢？
1: 我怎么会知道？
2: 好好观察吧。
1: 这不正瞪大眼睛盯着呢吗？正说着话， 警卫突然大吃一惊，只见皇太子妃优雅地从座位上起身，正朝门口走去。一个警卫伸手敏捷地追在皇太子妃身后，冲着对讲机低声快速询问：“要去哪里？”走在皇太子妃前两步的随行秘书冲对讲机低声答道：“
3: 吩咐过警卫，绝对不能跟着的。”
1: 什么意思啊？这是严令。我是问要去哪里。警卫有点气急败坏，说话气呼呼的。
2: 去休息室，说是见高中同学，再三叮嘱，绝对不要让警卫出现在眼前。来的是两个女人，特意说不要阻拦或者是确认身份什么的。
1: 是，虽然回答得毕恭毕敬，但语气里流露出不快。 又开始了。那又能怎么办？这是唯一的乐趣了。女秘书嘀嘀咕咕，有些不满，对同事颇为失望。她心想，防卫厅出身的同事只知道警卫的任务，她那冥顽不化的脑袋中压根没有浪漫二字，反倒是文学硕士毕业的自己能够充分理解皇太子妃的心情。 可以感觉到皇太子妃对宫中生活的无比倦怠。上次参拜神社的时候也是这样，地方上几个来参观考察的初中老师突然闯了进来，你知道有多吓人吗？我的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追过去一看，皇太子妃正和那些死脑袋瓜的老师们高谈阔论呢。
2: 这也有可能啊，皇太子妃也是人嘛。
1: 美惠子是个憧憬真正自由的女人，她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多年，只见识过无拘无束的西方自由。 皇室的仪轨与礼节有时憋闷的令他难以承受。然而贤明的皇太子妃并没有反抗过分的繁文缛节的皇室生活，反而找到了一种让自己释放压力的独特方法，那就是在外出的时候不经预先安排突然与普通人进行接触。在历代皇室成员中，再也没有人能像美惠子这样，无论身处何地都能与普通人泰然相处的吧。警卫通过对讲机呼叫盯守剧场外走廊的另一个同事，为安全保密考虑，他们暗地里给皇太子妃起的代号是 B1。 喂，平田，现在 B1 去休息室，隐秘行踪，暗中保护啊，还有两个女人跟着进休息室，不要阻拦或询问，那是 B1 的高中女同学。演出已经结束了吗？没呢。这个叫平田的男人听着上次的语气不大客气，赶忙回答道，是。在二楼走廊独自负责外围安保工作的平田，加入警卫队时间不长，却已经知道皇太子妃与人见面时不喜欢警卫出现在眼前，就按照上司的指示马上藏到柱子后边等待皇太子妃出来。没过多久，身材苗条形象干练的随行秘书出现了，接着身段优雅气质非凡的皇太子妃迈着斯斯文文的步子从后边走了出来。平田看到随行秘书游纪子的一刹那，精神有些恍惚。世上的男人皆爱皇太子妃的淡然聪明，而在平田看来，游纪子却仿佛是天上的太阳一般耀眼。不同于皇太子妃略显丰满的身材，游纪子有一双修长笔直的腿，配上细细的小蛮腰，还有那与身材完美协调的瓜子脸型，整个人看上去就是一个西方美女。再加上她干脆利落的言行，偶尔投向警卫们清冷淡漠的惊鸿一瞥，让平田感觉魅力无边。皇太子妃披着一件浅蓝底色会有零星黄色银杏树叶花纹的外套，一眼望去就能令人感觉到其清新利落的形象。皇太子妃与随行秘书朝着柱子的方向走来，平田立刻小心翼翼地抱着柱子转。二人差不多走进柱子的时候，平田听着他们的脚步声，蹑手蹑脚地挪动着身子，以免被发现。不仅是皇太子妃，就连随行秘书也完全没有发觉平田藏在柱子后边。二人走过去，踏上了下楼的台阶，紧挨着一楼楼梯的右侧有个贵宾休息室，名曰思博。皇太子妃迈着优雅的步子下了楼，她一走进休息室，平田马上像影子一般悄无声息地滑楼梯似的冲下去，藏到休息室正对面的大柱子后边。紧接着他看到两个女人打开剧场门走了出来，毫不犹豫地迈步走向休息室。平田想，他俩就是上次提到的皇太子妃的同学吧。矮个子女人身形优雅，高个子女人却颇为怪异，或许是她太高太扎眼了。平田尽管只是轻瞟了一眼，也能看得出二人衣着华丽，经过了精心修饰。尤其是高个女人，红裙上华丽丽地缀满了五彩斑斓的宝石。平田心想，可能她作为一个女人个子太高有些自卑，才装饰那么多宝石吧。新任警员平田为了给皇太子妃的同学提供方便，觉得自己还是不要露面比较好，于是他又一次隐身在柱子后边。 平田相信男人的真正魅力

他的魅力在于为女性提供细致的服务，而此时此刻，他正不遗余力地发挥着自己的真正价值。皇太子妃在休息室里没有滞留太久，如果说是与多年不见的同学敞开心扉畅谈的话，这时间实在是短得离谱。 因他是在歌舞伎演出过程中离场的，无论如何都不能停留太长时间。以皇太子妃的品性来说，尊重演员的演出是最起码的礼节，自然要考虑。与进房时间不同，思虑周全的皇太子妃先让同学离开，她不能自己先走出来， 弄得同学跟在后边像是侍女或者随从一般，这一点也是皇太子妃的魅力所在。正如传闻所说，她是一个人文主义者，面对再卑微的人也毫不吝惜施予人性化的悉心关照。两个女人还和进去时一样，身体紧贴在一起，亲密地挽着胳膊 走了出来，每迈一步，高个女人装饰的宝石就会从多个角度反射出吊灯般的光彩。平田一边藏在柱子后边，一边喜不自胜地想：太好了，一会儿又能见到游纪子了。两个检票的中年妇女看到高个女人身上亮闪闪的珠宝，就跟丢了魂似的。 如果那些熠熠生辉的珠宝全是真货，这女人到底是把多少银子穿在身上走来走去呀？检票处对面服务台的男职员看着两个衣着华丽的女人消失在歌舞伎剧院的大门处，觉得她们像是另有什么急事。不过接待员 不可能对观看歌舞伎中途离场的每个人都逐一询问事由，于是把目光转回到刚才看的杂志上。第二天早上，日本各家晨报步调一致地在头版头条报道了皇太子妃被劫持事件。昨天晚上，皇太子妃在歌舞伎剧院 观看歌舞伎途中，于休息室内与两名高中女同学会面。稍后，两名被认作同学的女人走了出来。又过了一会儿，皇太子妃仍然没有出来。警卫进入休息室查看，皇太子妃消失在了房间里。 随行秘书游纪子和高中同学邓子失去意识， 昏倒在休息室里。警方正在确认邓子的身份，人们的胃口被吊起来，各种快讯纷至沓来。邓子称自己是皇太子妃的高中同学，而警方调查的结果证实其所说属实。邓子说自己高中时与皇太子妃关系亲密，毕业近20年后 收到了另一个同学居子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说已经约好去看歌舞伎演出，在岛津的演唱结束后于一楼休息室内与皇太子妃见面，所以干脆就约定在剧院的指定席上见面。居子还提前买好演出票寄过来。邓子在警方报纸上陈述， 演出开始后，居子才摸黑入场，二人没能交谈。岛津刚开始演唱，居子就快步地走向休息室。剧场门到休息室的距离短到不足百步，这期间二人匆匆忙忙，自己和居子没有交谈过。警方确认，实际上 却有一名为居子的高中同学，且其正处于控制中。各家报社都推出了号外来报道侦查快讯。警方在同学居子家中将其逮捕，正在进行询问。

警方一位负责侦查的人公布了居子有不在场的证明，得出其并非罪犯的结论。邓子也承认原本就是多年不见，加上居子是学生时代个子最高的同学，所以当天想当然地把劫持犯当成了同学居子。警方没有公布有关罪犯逃逸的明确信息，各家报社纷纷提出质疑，伪装成同学居子的罪犯是在哪里消失的呢？警方在事件发生后立刻展开了特级紧急盘查，却没能逮捕罪犯。据推测，劫持皇太子妃的罪犯可能利用了一条巧妙的路线。警方在东京一带抓捕罪犯失败后，随即将紧急盘查范围扩展到全国。日本周刊等杂志则另辟蹊径，以极富夸张和想象的报道来煽情，绝世女性罪犯诞生，大家都在关注这个甩开所有警卫劫持皇太子妃的独身女人究竟是何方神圣，这个女人劫持皇太子妃的目的何在呢？

皇太子妃劫持事件下篇。警方没有公布有关罪犯逃逸的明确信息，各家报社纷纷提出质疑，伪装成同学居子的罪犯是在哪里消失的呢？警方在事件发生后立刻展开了特级紧急盘查，却没能逮捕罪犯。据推测，劫持皇太子妃的罪犯可能利用了一条巧妙的路线。警方在东京一带抓捕罪犯失败后，随即将紧急盘查范围扩展到全国，日本周刊等杂志则另辟蹊径，以极富夸张和想象的报道来煽情，绝世女性罪犯诞生。大家都在关注这个甩开所有警卫劫持皇太子妃的独身女人究竟是何方神圣，这个女人劫持皇太子妃的目的何在？也许她是倾慕皇太子妃的无数女同性恋中的一个。曾经有传闻说，倾慕皇太子妃的人群中女性数量也很多。皇太子妃劫持事件的新闻从早到晚都笼罩着日本列岛，不单是日本列岛，这件事震惊了全世界，各国元首和媒体自不必说， FBI 和 CIA 等情报机构也竖起了触角，密切关注着事态发展。听到劫持犯停车的声音，被关进汽车后备箱里的皇太子妃打起了精神，凭感觉估计，这个地方距离东京相当远。后备箱打开的瞬间，皇太子妃抬起腕表看了看时间，早上7点，汽车行驶超过了10小时。这距离东京10多个小时车程的地方到底是哪里？劫持犯究竟是谁？出于什么的目的劫持了我？皇太子妃回忆起头一天晚上，罪犯像对付一件物品那样把自己推进后备箱，为了不在狭窄的后备箱里撞伤身体，他需要用双手护住鼻梁，并把头完全低下。身为一国皇太子妃，这真是件斯文扫地的事情。而比这更加耻辱的是，罪犯把她蜷缩着塞进后备箱的时候，裙子翻卷了起来，能看到膝盖以上的大腿。不过幸运的是，虽然露出了雪白的皮肤，对方的视线当时正看着别处。皇太子妃在后备箱里思绪万千，在后备箱被打开的一刻，她只想到了要维持皇室的尊严。她认为此时此刻能够维护皇室尊严的方法，就是不向罪犯提任何要求，仅以沉默来应对。这种情况下，可能任何话语在罪犯听来都不啻哀求，自己作为皇太子妃怎么能对任何人，尤其是面对劫持自己的罪犯开口求饶呢？这简直是一种难以忍受的耻辱。后备箱打开后，皇太子妃想直起身子，脚却使不上劲，只能感觉到酸麻以后的痛感，怎么也站不起来。皇太

0: 太过灿烂，照到脸上几乎睁不开眼睛。突然，皇太子妃的眼眸中闪现出罪犯的模样。刹那之间，罪犯的目光好像快速地从皇太子妃的小腿扫到大腿内侧，在瞄向因为侧卧而曲线毕露的臀部。皇太子妃深感羞耻，幸好。
1: 罪犯的目光似乎是无心的，罪犯看到皇太子妃一个人站不起来，就伸出手，一只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手，但是皇太子妃拒绝了罪犯的手，于是罪犯直接把自己的双手放到皇太子妃的腰下，像抱小孩一样轻轻松松地把皇太子妃从后备箱里挪到了外边。 皇太子妃的两条腿麻得厉害，罪犯将他放到地上时，他的身体摇摇晃晃，像要摔倒。罪犯想了想，又抱起皇太子妃，迈步朝房子走去。罪犯不是肌肉男，但举着皇太子妃走路毫不费劲。罪犯进入的房间铺着榻榻米，还摆着一张床。罪犯。
0: 把皇太子妃平放到床上。
2: 哎呀！
0: 皇太子妃口中下意识地发出了呻吟的声音，别别扭扭地卷曲了10多个小时，一躺到柔软的床上，舒展开身子，仿佛立刻被吸进了无边的深渊之中。过了一会儿，罪犯扫视房间一圈后走了出去，听到咣当的落锁声。 皇太子妃的眼泪似乎要喷涌而出，一想到被人看见眼泪，就意味着对罪犯认输，她又勉强忍住了泪水。皇太子妃咬紧牙关，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维护女人的自尊和皇室的尊严。眼前晃动着丈夫皇太子和天皇忧心忡忡的表情。 还有自己父母的脸庞，皇太子妃下定了决心：“我不会做那人指使或者期望的任何事情。”警视厅门前，记者排起了长队，突然一阵喧哗：“田中警视正来了，是田中，他总算来了！”有人大声呼喊起来，喧哗声顿时演变为采访大赛。 记者们把一个男人团团围住，照相机的闪光灯频频闪动。您这是从美国回来的吗？请问您是什么时候知晓皇太子妃劫持事件的？关于罪犯，您有猜测了吗？您会加入侦查组吗？然而，这个名叫田中的男人没有回答任何问题，只是镇静地向大门走去。他的眼神很清澈，给人以温柔的印象。 但紧闭的双唇和格外浓黑的眉毛则表露出这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物。钻不进熙熙攘攘的日本记者队伍，被挤到一边的外媒记者一脸惊讶地望着这一场景。那个人到底是谁啊？谁知道呢？我也正好奇呢。一位资深特派员在一旁听到这话，替他们做了解答。田中正男。 日本第一精明的刑警，曾经长期占据东京大学法学院首席才子之位，却被侦查的乐趣所吸引，投身警界。也有人说是因为妹妹被怪人杀害，案子破不了，他才自己跑去当警探破案的。关于他的传闻很多，但不管怎么说，他无疑是日本第一警探。估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他破不了的案子。太了不起了，难怪记者们蜂拥而至。总归是案子。 记者们当然要围着他转了，可能警视总监也不能望其项背吧。田中原本受 FBI 之邀去了美国，现在因皇太子妃劫持事件火速回国，他迈着大步走向侦查部长的房间。一名等候在大门口的年轻刑警迅速跟上，开口说道：“
3: 我是小森，今后将跟随您参与侦查。”哦。
0: 那先把有关这个案子的所有报告和新闻报道一份不漏的全拿到我的桌子上。
3: 是，
0: 小森行过。

0: 注目礼，动作迅速地转身离开。可是还没走上一两步，他又转过身，有些羞怯地说道。
1: 能跟随警视正先生，我从个人角度感到非常光荣，这一定会成为我今后的警探生涯中无法忘却的回忆。
0: 好了，努力工作吧。田中露出微笑，又伸出手。小森慌了神儿，受宠若惊的双手握住田中伸过来的手。田中面带笑容的送走小森，然后来到侦查部长的房间。部长，啊，田中！侦查部长扔下正在看的报告，不由自主一下子站起来，给了田中一个拥抱。案发后，一直愁眉不展的侦查部长脸上突然有了生气。田中看到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眉头都不皱一下的侦查部长，竟然发愁到了这般田地。凭直觉判断，初步侦查过程中没找到任何线索。来，坐下，还坐。侦查部长把自己的椅子让给田中，自己坐到旁边。部长，您别这样，还是和平时一样吧。不行，在这个案子侦破前，你都是我的上司。尽管田中百般推辞，侦查部长还是亲自准备了咖啡。不指使女秘书去做这些事情，正是圆滑的部长摆出的一种平易近人的姿态。来，拿着。田中觉得侦查部长给自己施加了沉重的压力，不过一想到案子的性质，也就释然了。他略去了无用的谦让与客套，直截了当地切入到案件当中。部长，到底是怎么回事？警卫队犯了致命的失误，那些家伙借口说皇太子妃怎样怎样，但这也说不过去嘛。啊，就算皇太子妃吩咐警卫不要在眼前出现，以免妨碍自己与同学会面，怎么会有那种躲在柱子后面转圈圈的警卫呢？真是群笨蛋！侦查部长的不满之情溢于言表。田中点了点头，完全想象得到发生了什么事情。警卫队中某人心软地按照美惠子的喜好开展警卫工作，结果出事了。美惠子在成为皇太子妃之前，是田中大学时的师妹。在田中的记忆中，美惠子曾一边徜徉在东京大学的湖畔，一边直抒未来的梦想，也曾满腔热忱地讨论日本未来，直至深夜。她那时的模样一一呈现在田中的脑海中。美惠子从大学时起就不喜欢拘束，她配得上“自由”二字。田中完全可以想象警卫队遇到过的为难之处。人一旦出了事，即使平时都是赞美之声，这时候也会被批得体无完肤。部长平常不也称赞警卫队是无声的影子卫队吗？侦查部长可能有所触痛，一时间没有话说。随后把话题转到了悬而未决的案子上。
2: 不管怎么说，你马上就要加入侦查组了，看样子案子一破，总监就会辞职。不过，如果侦查工作不利，也许会被立刻免
0: 职。我知道了。这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侦查部长握着话筒说了一会儿，然后举着话筒问田中：“
2: 是总监室，问需要多长时间？”记者们好像追问不休，内阁那边也需要回个话。
0: 田中本能地摇了摇头，这件事谁也无法预测，罪犯竟然能劫持有10名贴身警卫的皇太子妃。侦查部长默默地点了点头，正如田中所说，罪犯绝非碌碌之辈。侦查部长说了句：“
2: 我们把报告给您送去。”
0: 然后挂断电话，站起身来。
2: 你和我一起去见总监吧。
0: 侦查部长连忙套上西装上衣，走出办公室。田中望着平时无比沉着的侦查部长，如今惊慌失措的样子，摇了摇头，跟在后边。二人来到警视总监室，麦克风马上递到了田中的面前。原来，总监室已经完全被记者们占领了。
3: 请问您找到线索了吗？

0: 我刚刚到，还没有看过侦查记录。田中用低沉的嗓音，斯斯文文地控制住记者们，向总监走去。总监一看到田中，原本板着的万年冰山脸，仿佛浮现了一缕春的气息。
1: 快过来，田中。
0: 田中没有说话，只是低头问候。总监让侦查部长和田中陪同在现场，开始了新闻发布会。请问驹子的身份已经确认了吗？
1: 是的，已得到确认。
0: 那请问驹子真的是皇太子妃的同学吗？
1: 是的，已经确认驹子是皇太子妃的高中同学。高中毕业后，很长时间都没有联络过，但他和皇太子妃还有邓子的确是高中时的同班同学。
0: 那驹子是罪犯吗？
1: 不是，罪犯只是冒充驹子。
0: 罪犯和驹子是什么关系？
1: 根据目前的侦查，驹子与涉案女子没有任何关系。驹子不知道罪犯是什么人。罪犯研究过皇太子妃的很多事情，似乎不仅了解皇太子妃的品性，对皇太子妃的高中时代也了如指掌。
0: 您的意思是，罪犯在犯罪过程中利用了皇太子妃高中同学这层关系吗？
1: 是的，罪犯假扮成高中同学驹子，给皇太子妃寄了一封信，倾诉不满，说与邓子曾经几次试图去见皇太子妃。但由于安保异常严密，无法相见，皇太子妃可能就此回信，约定在歌舞伎剧院见面。
0: 这么说，罪犯敏锐地把握住了皇太子妃的心理，是否对方说因为警卫的原因无法相见，皇太子妃心中难受，伺机甩开警卫，最后导致被绑架？
1: 是的，罪犯非常了解皇太子妃的品性和心理。
0: 请问，对于罪犯还有什么发现吗？总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用沉重的声音回答道：“
1: 我们正在继续调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闲谈时刻，接下来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也是这周为大家演播作品的两位老朋友。一位是来自韩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王教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还有一位呢是配音演员朴立新，朴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金晨明的皇太子妃劫持事件，我们依然是先来了解一下啊这部作品我们演播部分的内容。
3: 这个小说啊讲的就是日本的皇太子妃呢被劫持这么一个事件。皇太子妃去看这个歌舞伎厅的剧场的演出，然后他的两个高中同学女同学就约他一起见个面。
1: 嗯，
3: 那么他们呢几乎是刚一见面啊，这两个女同学就离开了他们见面的那个会客厅。
1: 嗯，
3: 然后才发现啊，其实是这个劫持他的人把皇太子妃扮成他的那个同学一起把他带走了，劫持走了。
1: 嗯，
3: 开了很远的路，这个车开了很远的路，十个小时，离东京十个小时以外的地方，然后就把皇太子妃呢放到了这个他劫持他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呢各大新闻媒体这个日本国内日本国外全部都震惊了，都在关注这件事情。就是这么一个开端的故事。
1: 嗯，是这故事写的，就最开始看的时候就觉得哎挺普通的，然后就觉得很平和的一个皇室的皇太子妃，然后去剧场看歌舞伎这样一个场景，然后越到后面就越觉得非常的诡异哈。
3: 嗯，
1: 我们看到其实这儿有一个皇太子妃跟他的警卫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互动。
3: 嗯，
1: 应该说皇太子妃他本人很向往自由是吧，很向往那份民主，他的警卫其实怎么讲，就其实也是在自己能做到的范围之内给予他更大的一个尊重。
3: 嗯
1: 嗯，然后你说这事儿，他这个到底是谁的错，是皇太子妃自己太不小心，还是说这警卫他们不够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
2: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一个是皇太子妃太年轻，当然这不是批评的意思啊，我是觉得他其实在那一瞬间他只是做了他自己这个本人而已。
1: 是，
2: 那其实作为皇室成员的话，其实是挺不是挺幸福的事儿，其实是挺悲哀的一件事儿。
3: 嗯，
2: 因为你要做出一个样子，做出一个花瓶的样子，做出一个皇室成员的形象，永远就是说要表现在国民的前面，做一个模范，做一个表率。其实他只是一个国家的一个象征物而已，他不是作为一个有人性的有人格的一个人来看待的。至少在现在的，就是我们就是以前可能有一些贵族的东西我们不去讲，就至少现在的国际上的这些有很多有皇室的这个成员的这个国家现在是这种情况。那其实他其实做不了自己，那在这种情况下，但是在他这一瞬间他就做了他自己，就挺冲动的就跟出去了。
3: 这个皇太子妃就让我想起戴安娜王妃。
1: 嗯，
3: 这个戴安娜王妃啊，就是英国的戴安娜王妃，她就是跟这些艺术界的人和一些平民就有很多的接触。
1: 是啊，
3: 她就是一个向往自由的人。
1: 嗯，
3: 但是实际上如果你是皇室成员的话，你应该非常低调，非常的无趣，这样你才能做好一个皇室成员。
1: 所以那个皇室对于戴安娜王妃来讲也曾经是非常压抑的一个地方嘛。
3: 对，所以它就是一个矛盾的东西在里面。你既然向往自由，那你就做平民嘛，就是会做一个俗人嘛。但是皇室成员就很像是一种宗教成员一样，你好多东西都不能做，然后你又不能抛头露面，你又不能去这样那样，所以其实它就会有痛苦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小说里面的皇太子妃本身就有这种矛盾和痛苦在里面。
1: 这个戴安娜王妃跟这个还是有一点差别，这家庭情况不太一样。
3: 家庭情况相当的不一样。
2: 但是现在全世界的这个皇室都比较乱，
1: 以及
2: 所以我觉得现在全世界的这个皇太子妃都不太安分啊，当然是加引号的啊，就是都不太安分。
1: 不是，因为毕竟在现在这样一个社会，自由可能都已经刻在每个人的心上了。
2: 没错。
1: 哎，我们这个故事其实应该说作者把这大背景刻的特别的大。金晨明这个作家非常的有名哈。
3: 嗯，
1: 就他有名就在他就是非常擅长大背景的布局。你看他这个作品，我们看说他是劫持皇太子妃、南京大屠杀、明成皇后被杀等等一系列事件都有关联。这怎么就关联了呢？
3: 他是会由这个劫持犯呢，向这个要破案的这个刑警，日本的刑警去提出你们 举出一些具体的证据，历史的证据，发生过明成皇后被日本政府杀死，发生过南京大屠杀，我才能放皇太子妃。你们日本人自己要证明这些东西，就是为了这件事情而来的，为了一个历史的清白，为了一个政治的目的。所以故事就会围绕着这个在进行下去。破案本身，抓这个劫持犯是需要
1: 为他想要证明那个历史去证明之后才能抓到他的。这是听起来之后觉得玄之又玄，对吧？
2: 嗯，是。
3: 对，一个小的事件勾着整个历史的大的事件，还是需要一种反向历史去证明的这种东西。嗯，
1: 是的，越听您这么说越对全文好奇了。嗯，那王乐老师印象比较深的场景是哪个呢？
2: 我印象比较这个深刻的事情其实是前面他被这个同学劫持的这个部分。我觉得这部分的这个设计稍稍有点简单化了。因为我觉得这只是给个高个子，然后穿的衣服很突兀，让他平常了。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皇太子妃哪儿那么容易被劫持啊，一个国家的这个特别是日本这种发达国家，它这种安保的级别它其实是非常高的，而他很难通过一个说两个人就是带你出去，然后就很容易冲破这个警卫的这道围墙，然后就把人带到十几个小时以外的地方，然后又不被发现，其实挺难的。我觉得所以看这部分的时候有点让人有点跳戏，但是我就觉得就是说除了我以外有很多中国的读者就说由于他的这个大的背景的设置还是给他加分的。
1: 哦，对，
2: 就是说能够想到这个部分，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情节设置。
3: 宏观性非常好。
1: 是。
3: 嗯，朴老师呢？我觉得，我关注了一个点，就是警察和警卫队吧，他们做的好的时候会被称赞，做的不好的时候就各种被挑毛病，就很像是我们现实当中的各种这个政府机构啊，或者是类似这样的组织，做的平时做的没问题的时候，大家都是好话，出了一点问题了，大家就要挑各种毛病以发泄自己的这种愤怒，实在是 让这些人啊本身就是很难做，尤其是媒体记者那一边更是那个样子，他是要把挑毛病当成他的主要目标，而不是把解决问题到底能不能抓到这个罪犯来作为主要目标。
1: 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作品当中描写的一些场景啊，它就是现实社会的一个折射，就是那样的一个缩影，一个缩小版的。那我们今天这期就是这些了，感谢两位老师，那我们下周见，再见。
3: 再见。
1: 送上YB带来的一只七拍。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ower.go.kr。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

0: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1: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0: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1: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0: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0: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享兴趣爱好，点亮休闲生活，马上进入完美闲鱼。我们今天请张伊娜，伊娜你好。
1: 主持人好。
0: 我记得之前一起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有很多非常经典的照片都是出自伊娜之手。那咱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就是摄影。
1: 对，就因为之前大家也知道我比较喜欢拍照。
0: 对，我记得去年好像中秋期间吧，当时伊娜还组了个局，我们拍了一系列的古风，那个时候觉得哎呀很有趣。
1: 都是我的在每个路上的戏服。
0: 相机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第一台相机，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摄影感兴趣呢？
1: 就第一台相机的话，应该小时候玩那个老爸的那个胶卷相机。
0: 傻瓜相机是吗？
1: 对，就是那种，都忘了那型号是什么，但是
0: 那个胶卷儿。
1: 对对，但是不能说是一个玩相机的一个概念，因为也不会懂什么光啊、光线啊、什么构图啊，而且那种胶卷相机就是没有像现在那么多功能化。然后自己入手的第一款相机，就是可能很多人都知道的一个西公司的一款那个残幅的一个相机，然后当时就可能玩的不太好，就跟很多人就是在家闲置的相机一样，就是自动模式，然后就经常拍拍拍这种一个那个方式。后来再入手了一个，因为怎么说呢，进入微单的一个时代嘛，然后就选择了一个比较轻的一个相机，以后就觉得要学一下就是真正使用到相机，然后后来就去一些摄影课，然后那时候才算是真正，之前也算是那个通过书本来学习，但是那种兴趣爱好的培养吧，就是我觉得你得先拍出一个好看的照片，你就会觉得更想玩这个相机了。所以我觉得第一款相机和镜头的选择还是挺重要的。
0: 确实，因为我第一款入手的是 N， 就跟伊娜说的这样，就在家里面就是把它设置成自动模式，然后用它来拍。等到了更高深阶段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天哪，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消化。
1: 对，
0: 真的还是挺难的，而且是越学越难的那种。
1: 如果是感兴趣的话，就刚才说的，如果你拍的照片好看，别人夸的你多一点，然后你人美一点，你就更想去拍这个东西了。所以就是可能是相机也好，镜头选择也好，你就后面虚化好一点，你人看起来不灵不灵一点，你就更想用这个东西了。然后别人夸你越多，你就会越去深入的了解这个机械化的一个东西。
0: 所以那时候伊娜在工作的时候经常会被旁边的人拉着说，来来来，帮我拍张照片。
1: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甚至这个我们都不叫伊娜作家，直接叫伊娜我们的张摄影师。
1: 在我朋友当中也是差不多吧，而且我能感觉到就是一个玩相机的女生是很受女生欢迎的。
0: 对，没错。
1: 对，估计男生应该也是，所以对于女生或男生来说都是一个值得去培养的一个兴趣爱好。
0: 这应该听众朋友当中的女生会吐槽一个点，就是自家男朋友手太残。
1: 对，
0: 可能有很多女生都会有这个体会啊，就比如说我明明已经摆好了 pose， 然后就等着你只要给我摁一下就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摁出来就是自己不满意。
1: 对，那个相机，哎呀，真是也一言难尽啊。
0: 一言难尽。哎，最简单就是手机相机，我的体会就是同样的手机相机，我觉得伊娜拍出来就是比我好看。
1: 手机相机我觉得可能是构图可能比较重要吧，但是其实手机相机我应用的我觉得还没有到极致，因为我已经习惯了用相机。但是手机相机确实是因为现在已经手机已经佩戴了很多相机的功能，
0: 对，
1: 所以如果是你拍摄入门级相机你觉得很有负担的话，手机相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了。
0: 手机相机太简单了吧，拿手机拍就行了。
1: 所以就跟你用相机用自动模式一样的，其实手机相机也有功能的。
0: 不是，它有什么功能啊？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人物，还有一个景物，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吗？
1: 因为它就是可能跟不同的公司也有相比，但是你看现在的一些不同公司推出那个手机不同新型号的时候，它会就是最大的亮点都是它的那个相机的功能，广角会不会有畸变，光圈可以是开到多大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些它自带的一个修图功能。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吧。
0: 还有一个亮点就是之前手机上的摄像头，它在后面的时候最开始都是一个，而且还挺小的。
1: 对，
0: 后来就发现这就这一个摄像头越来越大，
1: 越来越多，对，最开始是一个，后来就变成两个，然后又出现了三个，甚至四个。所以网上也吐槽说以后后面全是镜头，全是镜头。
0: 对于密孔的人来讲，这该怎么活呀？也是有点。而且但是我最近看那个新出的一款手机相机吧，然后也是它可以放大的那种那个倍数，就是怎么样呢？咱们先卖个关子来听。好，Daybreak带来的擦镜。

0: 听着咔咔咔的声音，我总觉得自己是不是幻听了，周边是不是有人在拍照。像照片刚刚您提到说新出的手机它会用放大这样的功能来确认，或者说来验证它是否画素比较高。
1: 对，就是跟相机对比的时候，它放大到几倍几倍几倍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它那个手机像素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高清效果。我忘了就是它是跟哪款相机比的，但是就那个它的那个放大的倍数的那个高清已经超过了那个相机的那种程度。
0: 哦，那干嘛还要买相机呢？
1: 很多人也会这么说。
0: 对啊，而且相机这个东西据说特别的烧钱，然后每升一级每买一个镜头都得投入不少的银子。
1: 所以很多人说玩摄影穷三代。
0: 对啊，这伊娜是不是有比较深的体会？
1: 所以我觉得如果当女人哈，你要不就放弃包，要不就放弃相机。两者兼得的话，你就是富二代。
0: 所以伊娜是放弃了包。
1: 对，虽然我也没喜欢过包，我的兴趣爱好之一也有一个玩皮子，所以可能那我就自己做包吧，然后玩相机。
0: 所以现在用的包是自己做的吗？
1: 我之前做过自己皮子的包，然后什么卡包，然后护照夹什么的也是自己做的。
0: 天哪，心灵手巧，张一娜
1: 兴趣爱好发挥到极致。疫情使我变得更强大。
0: 还真是。那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而言，比如说我要是想入门的话，就是该怎么选相机呢？
1: 所以就大家可能觉得摄影这个是一个就费用很高的一个兴趣爱好。
0: 对啊，因为我买 N 那家的时候还是在免税店买的呢，因为我先去了就是他的实体店，就线下的这些商铺看了一下，发现太贵了。
1: 所以我觉得入门级的，而且你没有决心去那个好好去拍照的话，我觉得入门级你就没有必要买那么贵的。因为我看到太多人在周边那个相机闲置在家里，甚至有些人跟我用同样的型号，他都不知道它里面的一个最基本的功能都不太清楚。所以我觉得就是买一些价位比较低的，然后我觉得机身其实还好，机身就是你买一个平价一点的，然后就是镜头配好的话，可能就是在你使用相机的时候可能活用度会更高一些。
0: 还有我这样的人呢，比如说当时买了比较贵的入门机，就搁置了，但我总觉得自己有一天一定会拿起来的。
1: 对，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应该很大的80%以上的人几乎是不拿，这个不会重新拿起来的。
0: 这个不一定哦。我很倔强。这个最开始我对摄像感兴趣是因为在中国那个时候在电视台的时候，我的领导就他拍照片特别的好看。
1: 对对，
0: 就我明明跟着他一起出去就是跑这个报道什么的，然后拿着同样的相机，就他拿那相机，他说来你拍一下，就对着同样的景，然后拍出来的东西那效果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受到的打击特别大。那个时候就觉得有一天我一

0: 定要拍出来跟它差不多的照片，我没说一样，我说是差不多的照片，但是相机还是在闲置着，是吗？嗯，是的。然后它一直在降价，一直在贬值，然而你的你还是有那句总有一天。对，我还是相信，就像你看我第一款那个就是西公司的相机，它也是一个单反是吧，但是它已经过了十多年，就算它是单反，它的那种<笑><笑> 使用价值已经就是，嗯，根本就不用拿去卖了，就是当一个道具在家摆设都比卖的价格强，可以这么说。所以价格就是相机的贬值是很快的，而且你看那种比较我们知名的那种相机公司，他们每年都会出一到两款的比较小型的，比较其他的公司的话，有些公司是两年出一款，但是这种都很少。
1: 比较那种就是大型的公司，一年出一款两款什么的，你想十多年的话，它贬值的速度有多快吧。
0: 所以这个入门机它不是说一直是入门机就一直是那样，它也是不断的在升级哈，入门机。对对，所以我说机子你可以先买一个就是比较价位比较合适一点的适合入门的一个，比如说50万韩币60万韩币左右的，然后二三十万韩币的都有，但是<笑>
1: 可能就稍微稍微给，对，加一些钱，然后买一个就是你可接受范围的一个机子，然后配一个比较不错的镜头，可能会好一些，因为镜头的话你就算换了机身也可以用的。反正我这机器十年前买的估计是卖不出去的那种，你就把它当成一个收藏品，纪念版。就是这家公司曾经出过这款的机子，我曾经收藏过，但人家问你怎么只收藏了一个呀，我就是图那个时候的新鲜感。对，因为你看其实像我现在也是，就是我之前去一家店买了一个风扇机，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个风扇机，就是前面可以拉出来的像风扇一样那个拉出来那个机子，像那种相机它其实就你不是图它就用是可以用的，但是它的胶卷已经停产了，所以很多用那种 复古相机的人，他是自己捡那个胶卷，因为他是那种polaroid的就是拍立得那种形式的，他是自己捡那个胶卷来用，因为他那个胶卷已经胜过那个机子的价格了，但是很多人就是爱玩那个复古相机，然后爱玩那种情怀嘛。
0: 是，这情怀也是很昂贵的。一起来听梁咏琪的新鲜。<笑>

0: 其实很多人都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就习惯本末倒置。比如说，我们应该先培养一个兴趣爱好，然后再去购买装备。然后，但是很多人习惯，我先买了吧，买完了之后，然后拿这个东西去培养。
1: 对，
0: 所以，
1: 其实大部分的人都这样。
0: 比如说，我就不说了。这个，那如果我们要是培养自己对摄影的兴趣的话，您会有什么建议呢？
1: 主要是摄影的话，就一般大家都喜欢。我觉得应该，无论你爱不爱玩，爱不爱做什么东西，我觉得其实想收到一个好看的照片的欲望都是有的，是
0: 这
1: 不是？
0: 看 SS 就知道了，大家都发这个圈嘛，
1: 对，就
0: 然后
1: 是就
0: 你这
1: 发
0: 各
1: 朋友
0: 种
1: 圈的
0: 图，
1: 欲望也会有的，是吧？
0: 哦，那我们就看有些人的照片真的挺好看，就会多看两眼；有的人拍出来那图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去对的。
1: 对，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来了，多看别人好看的照片，是每个好的照片，我觉得估计很多摄影师也这么说，先从模仿开始学习的。但是那种大咖是你可以模仿，经常被模仿，但是你参照不来，就是无法取悦，这是一个他们的一个优势吧。因为就是好看照片不光是一个构图的问题，还有后期的一些问题，就是你光看一个颜色，你甚至都能知道是哪个摄影师出自哪个摄影师的时候，这就是他厉害之处了。所以就是，我觉得，如果是你想对，就是学摄影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先去关注一下，多看一些好看的照片，然后当然最基本的机子，如果你觉得没有，不想先买相机的话，你可以先用手机的相机去学一下手机摄影的一些课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那伊娜现在用的摄像机是不是已经比较高端了？
1: 我也是从入门级开始，我会一点一点的，就是
0: 升级。
1: 砸钱 给它升级，然后几乎我的兴趣，我的那种收入都会用在我的兴趣爱好上比较多一些。然后因为之前我比较经常携带的会用一些小一点的 F 公司的一个相机。
0: 对，一个白色的，我记得。
1: 银色
0: 啊，
1: 银
0: 银
1: 黑
0: 色，
1: 的一个相机，白色是内置前了。内置
0: 内
1: 前
0: 置
1: 我
0: 前。
1: 入门可以那个入门级的相机，因为现在那个相机已经断厂了，但我觉得还是比较推荐给别人用的，因为它的一个入门级的功能还是不错的，而且它的那个镜头还是可以继续用的。如果你继续用残画幅的那个相机的话，你可以交接那个残画幅的，当然是同一个公司
0: 什
1: 哈。
0: 么叫残画幅呀？太专业了吧！
1: 对，就是这个是一个，就是学摄影的时候，大家都会接触到的一个词汇吧，全画幅、残画幅，中间还有一个中画幅，就是你可以就简单的来说的话，全画幅是更大的一个画面，残画幅是在全画幅的画面上那个再剪出一部分的一个画面，就如果说的复
0: 切
1: 杂的
0: 图呗。
1: 话。对，大家什么焦点不焦点呀，什么的，就是说的比较多一些。但是就是简单的去理解的话，我们去用全画幅拍的同一个镜头拍的时候，它的那个大小会比残画幅的大一些。像素啊什么各方面都会有一些就是不同的那种就是效果吧。但是就其实你肉眼就我还看过一个就是测试吧，有些摄影师的测试，你肉眼能不能分辨出来那个全画幅和残画幅什么的？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是分辨不出来吧，除非你是特别专业。然后，或者是放大到一定倍数啊，什么这种情况以下，很多人就是，尤其是只为了分享生活的人来说的话，是分辨不出来的。
0: 也可能没有那个必要，
1: 啊，对，是
0: 除
1: 的。
0: 非您真的喜欢。来自罗尔的全部都要打，稍后见。

0: 继续听伊娜来跟大家讲一讲如何培养摄影这个兴趣爱好。这刚刚咱们提到说，所有的相机它都有自己的优缺点，然后有的相机可能在调色方面比较有优势，然后有一些它可能是在其他的，比如说画质啊等等，
1: 或者是快门速度啊什么的。
0: 这真的是太专业了。那您觉得哈，就是我们如果想拍好的照片，特别关键的是什么？哎，我总觉得哈，那些不专业的人，像我这样的，就会觉得是因为你的照相机更好，所以你拍得更好看。
1: 我觉得这个都是其次的。其实我一向觉得，其实美感比那个技术性的东西要更重要，因为比如说男生跟女生吧，我觉得男生对那种参数方面的理解能力会比女生会高一些。有时候就是说，因为就是自己玩相机以后，就很多人说，哎，你这个应该怎么 ISO 调到多少啊？就经常会有这样的留言什么的。但我觉得那说给我这些留言的人，未必他的相片拍得好。就像你在国内旅行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拿各种各样的比你厉害的相机，然后拿到片子以后，我就默默地拿起我的小相机了。所以觉得其实你拿什么样的相机，其实都是其次。当然，你越来越提升的话，你可以去更新你的装备。但我觉得，就是你先培养一个构图的能力，然后培养一个美感的能力，我觉得会更重要一些。就像我之前那个听摄影课的时候，那个老师也说，一般学建筑或者是那种美学的人，他们的入门会比较好一些，因为他们对都有一个，就是大部分人。
0: 有基本功，
1: 也
0: 有
1: 是
0: 这
1: 基本
0: 个
1: 的，
0: 构图的基本
1: 而
0: 功。
1: 且说，而且是他们对线条比较敏感，有强迫症，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是学传媒的，就是我们不一定学摄影，但是我们会学那个照片里面的一个 storytelling，就是它的一个故事性。当然，就是一个你会发现一个美感的一个就是角度也好，构图的能力，我觉得比那种学功能，因为功能是都一样的，无论是你是手机相机或者是什么那种不同型号的相机，它基础理论是一样的，但是构图是你自己要掌握好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技能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美感是培养一个美感，包括多看一些别人的摄影师的作品，这也是一个培养一个美感的一个好的方式吧。
0: 对，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就之前跟着那个师傅在跑一些题材的时候，他随手给我相机让我拍个东西的时候，拍完他就开始大笑。我说您笑什么呢？他说你看看你的这个线条，你把它给拍平行了，就一座山，你的那个构图的线条跟那个山是平行的。我当时还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后来慢慢接触才知道，那简直是大忌。
1: 而且就是比如说，拍海呀什么各种的时候，你那个线总是从你的脖子上过去的时候，就感觉好像也怪怪的。然后像很多女朋友们就吐槽自己的男朋友，别人拍的1.85米，你拍的1.5米，也是一样的，就是他一个构图和相机的一个，就是他不是相机的问题，绝对不是一个设备的问题，
0: 对，
1: 就是一个人的一个问题
0: 哎，
1: 了。
0: 这个是不是跟那个有关？一般男生个子会比较高一些，在拍女朋友的时候，他应该稍微蹲下来一点，你至少从
1: 蹲
0: 下往
1: 是一
0: 上。
1: 方面，而且你就算蹲下来了，你相机的斜度，如果是从上往下的话，你蹲下来，你也可以拍1.5米的。所以他就是你一个
0: 手
1: 就是，
0: 残是没救了，是吗？
1: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要多拍，你就能拍出来啊，原来是这个角度会拍出来好看。
0: 那你有什么小贴士可以分享给大家吗？就怎么样我们能把构图做得更好些？
1: 构图的话，其实我们在网上可以看到什么什么三分构图啊、正三角构图、中心点构图等等的一些东西，其实都可以说它是一个通过一个平行线，然后它就是把人或者是把一个重点放在哪个位置。三分构图呢，就是肯定是那个三分点的一个位置，但是一般来说的话，你的主题三分构图的时候不会说上面的那个点儿上，一般是放到下面的一个点儿上，或者是中心的一个点儿上。如果那你构图想好的一个构图的话，你得靠什么呢？你靠你的眼睛吗？
0: 它不是有那九宫格那样的，有一个
1: 对，
0: 格
1: 那个叫
0: 子，
1: 网格
0: 网
1: 线。
0: 格。
1: 那就是木真，你开了那个网格线吗？
0: 我有的时候真会开。
1: 哦，有的时候开，你不是常，就那个是开了一次，应该不会再关了它吧？就是。

0: 像了吧？一般很多人玩手机相机的时
1: 嗯。
0: 候，都不知道这网格线可以开的。相机上也是，这个是要你自己去开这个网格线的，就是像你说的那个有一个格子一样的井号格子一样的。因为我觉得人的眼睛是，不是很可靠。很多东西，你觉得啊，这线条特别完美的时候，其实是它不是一个特别完美的一条
1: 对，
0: 线。
1: 没错，我到现在还记得，我每次拍照片的时候，伊朗都说我没见过这么丑的，
0: 不是，你总是截断一部分。
1: 就没有拍过完整的。来听 Kim Kalim 带来的《Autumn Kalim》。

0: 这个之前跟伊娜一起工作的时候，我拍图是经常被伊娜吐槽的。哎，你能不能客观一点，说我拍图怎么样？我自己觉得还行啊。首先就是，我觉得木真应该是没有强迫症的人，就是没照顾到细节是吧？因为我觉得你对线不是很敏感，我对线条就是我包括日常生活中我的强迫感就比较费时间，我觉得。<笑><笑>
1: 就是你标点符号以后的空格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让我很不舒服的一个点。
0: 我对文字有强迫感，但是对图画的话就没有那样的强迫感了。
1: 那我可能是比较均衡的都有强迫症，包括日常生活的叠衣服，然后颜色，就是我家的衣挂的那个颜色都要一样的。
0: 那你这出艺术品的速度应该挺慢吧？
1: 所以要，就是比如说我调色的时候，不会

0: 在光线很亮的地方调色。对，我还记得伊娜吐槽过我说，你是不是从来不调色？哎，真是。哦，对，但是就其实很多人就入门摄影的时候也会问，那我如果是想学摄影的话，一定要进行调色吗？那我之前有个认识的姐姐，她真的是天天拍照。<笑>
1: 也是喜欢热爱生活的一个人吧，但是就可能是他在他那个年龄段，可能不太很多，不是很多人就是都喜欢调色。这时候我觉得不调色，你本身的那个照片拍得好看，去分享出去也是挺好看的。你不一定要做到调色的功能，其实。我又放过了自己一马。是，但是刚才说了，底片要拍好。<笑>
0: 调色不是最大的一个关键。对，线条的敏感度不够。对，比如说你对焦，你脸上得对焦吧，然后你线条要就是整齐一点，然后比如说一米八和一米五的时候，你这个像，你不是说你蹲了就行，你蹲了以后相机要拿好，这些都是一个。对，我还曾经把伊娜给切过。对，或者你想你拍照的时候你<笑>
1: 把那个额头的部分剪了一部分，不是看着很奇怪吗？除非你额头特别大，你必须要把它剪掉，是吧？因为这个不是自拍相机，然后就会比较奇怪了。这个我以前觉得自己至少会有70分，听完了伊娜说的，我觉得自己估计也就30分了。
0: 比如说我们拍就是人物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把那个啊，可能要就是你不能把完整的一个人拍进去，就会就是剪的一个 部位很重要，你剪到那个脚脖子上，就是也会很奇怪，或者是你不是拍上半身，或者是不是到膝盖，就是你刚好剪到胸那个部位，也会很奇怪，你上半身怎么变得这么短，就会就是照片会看着不协调。
1: 好吧，哎，但咱们说了这么多人物的分享，就拍摄技巧，但我印象当中伊娜好像拍人物的并不是特别多。 我主要是拍人物，是因为我主要拍人像跟那个静物会比较多。哦，
0: 对，我看静物比较多，还有风景。
1: 风景的话，其实还好，因为我喜欢旅行，但旅行的时候，我觉得风景就是风景，我觉得别人拍的有很多好的，那个风景里有我的，或者是有我就是伙伴的，我觉得那个才是我独一无二的一个作品，所以我比较喜欢拍人像，还有一些我就是各种兴趣爱好嘛，就是 自己做的一些东西也好，日常的小物也好，所以可能就是我经常日常携带的一个相机的镜头也是定焦镜头会比较多一些。而这个定焦镜头呢，很多人就不太适应，就觉得跟手机相机你比起来，它对焦啊什么的也是，因为它容易曝光，你没有对到那个脸上啊什么的，所以就可能入门的时候你就不适应这个东西。
0: 这说到静物啊什么的，这拍人跟拍风景用的镜头应该不一样吧？是的，就有些很多人就是想一个镜头通用。
1: 对啊，这多方便呢。对，是很方便。
0: 哎，这个一个镜头通用就是手机吧？对，就是很多东西都是一样的。你说你<笑>
1: 就像一个人，你所有万能的一个人，就是所有功能都结合一身的一个人，他的弊端可能是他样样都不精，但是有一个东西就是特别强的人，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在那个部分上钻研了，就是相机的镜头可能也是类似于这种的。当然你说啊，我拍风景也好，然后就是人像的时候，虚化效果、大光圈也好，都结合于一身的话，一是它的重量和价格也未必你能承受得住的。
0: 确实是，哎呀，这么看起来的话，还真是玩个摄影穷三代。这如果要是对各种各样类型的拍摄主题都感兴趣，再背上这么多镜头的话，真能把自己花穷。如果不是富二代，
1: 所以可以就买平价的一些那个机身，然后镜头看你喜欢拍什么。
0: 一般的话，背几个差不多就够了呢。
1: 我一般说什么大三圈、小三圈什么的，就是你定焦，然后长焦或者是变焦，然后这种的就是一步步的去升级嘛。然后看你如果是拍风景的话，可以先入手一个长焦或者是变焦的。然后如果是你喜欢拍一些日常生活的，像我喜欢那种人像或者静物的话，我觉得定焦是一个你比较，因为它光圈大，就是你后面觉得啊不灵不灵的那种效果会好一些，人的皮肤开快。
0: 看着会光亮一些。啊，所以你的这个镜头拍出来的人物更好看，是因为镜头好看，是吗？
1: 对，镜头很重要的，镜头甚至比机身还重要。

0: 刚刚还在跟伊娜说，我拍图的话一般是不调色的，这我不光不调色，我有的时候还不修图。对，然后我是过了好多年才知道有那种修图的软件，就直接把照片就导进去之后，就能够然后调肤色呀什么的，全都流水线就能下来。
1: 那也得你一步步的去调吧。啊，好吧。最基本的那个手机里面 App 上面就比较方便一些。嗯，
0: 所以也就是说，你拍完图之后，后期这修图是特别重要的。
1: 就是如果是你做一个摄影。

0: 行业的，或者是你要把那个照片，就是光线啊什么的，或者颜色调到那个特别。刚才我前面也说了，就是光看调色就能看出是哪出自哪个摄影师之手的话，这就是调色之战了。就是很多手机摄影也是，就是可能很多后期的部分可能占的比例会更多一些。然后如果是你后期做得好的话，其实因为如果你确定你要后期的话，其实用哪款相机都没有什么差别，因为你是要后期的，所以没什么区别。然
1: 所以
0: 后，
1: 买好的相机也就意味着说，我们就一次成图了，也不需要后期了，如果拍得好。
0: 不是的，每个相机它的一个颜色的成像，还有它的画质的成像是不一样的。我们一般平时的时候，我们不想调色的时候，我们是会用 JPG 的一个，直接是一个图片的格式导出的。比如说，我们用 RAW 的一个，就是一个原片的那个颜色去导出的时候，其实它是怎么说呢？你调色空间会更大一些。所以，如果你是要，但是你不可能就是，尤其是做一些旅行摄影的人，或者是旅行自媒体的人，你不可能每次每一张张你一张就是一篇文章也好，就是它那个图片的需求量很大，你一张张颜色的调色的那个时间是没有那么多时间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可能就是原片儿还是挺重要的。但是你专注于那种摄影的时候，那可能就是后期的那种
1: 要
0: 重
1: 在
0: 要性
1: 后
0: 还是
1: 期。
0: 挺大的。
1: 这手机修图还是比较容易吧，容易操作，就很多人可能都会。但如果要是用专业的相机，这时候可能是需要用电脑来修图。
0: 其实很多用专业相机的人，因为他在路上，如果是那个或者是客户，就是很快需要一个那种样片的时候，他也会用。比如说我们经常用的调色的什么，就是调胖瘦的，大家都说 P 什么什么的，然后那个软件也好，它都是支持手机版本的。所以就是，但是还有一个 L 的一个调色的一个工具，它是调色比较多。很多人就以为带 P 的那个工具是调色的，但它有调色的功能，但它其实是很多那种比如说胖瘦啊这种功能会
1: 眼
0: 就
1: 睛大
0: 是
1: 小
0: 眼
1: 啊。
0: 睛大小啊、皮肤好不好啊这种的，就是修饰的一种功能性的东西比较多。
1: 就
0: 然
1: 是类
0: 后，
1: 似于化妆，就是给主题化妆。
0: 对，就是一个特效功能，可以用它来呈现。然后现在有很多人用的那个 L 的一个工具呢，它就是都是出自一家公司嘛。那个调色的功能会比较多一些，颜色的呈现也好，甚至很多人所谓的滤镜，就是看每个颜色把它调到哪个参数的一个方式，那个就是一种滤镜了。然后有些人就是因为手机调色比较方便的话呢，因为它就是，但是当然你那个用电脑修图的时候，也可以借用别人的摄影师分享的一些滤镜，但是后期呢，你可以还是可以自己做一个滤镜，然后把它存起来一个滤镜的一个模式。
1: 这个滤镜是不是就是参数？就是您说看一张图就知道是哪个摄影师拍的，因为他有自己喜欢的参数。
0: 对自己喜欢的参数，但它会，比如说滤镜的使用呢，我们就没有时间批量去修图的时候，你会先就是同一个光线下你拍的一组照片，你可以把它一起选上，然后试用，就是你已经选好了那个参数了，你就可以把它都复制到那个图一张，就是同一组图片里头。
1: 跟流水线似的，就
0: 对，
1: 能
0: 但是
1: 够一
0: 呢，
1: 起
0: 它
1: 作
0: 光
1: 业。
0: 线会有变化的，你在那个滤镜适用的情况下再调光。
1: 是，这听完易娜讲了这期，我真是特别的心动，就想把自己家里闲置的 N 拿起来去学点什么，多浪费啊！这已经去卖都卖不出去了，还不好好用。非常感谢易娜，我们下期再见。
0: 下期再见。
1: 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是聪嘎音带来的《내 마음의 사진》。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eoul Map 的网站 map.seoul.gu.kr 上找到具体位置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3: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2: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3: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2: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3: 马上拨打

0: 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1: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0: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1: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0: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